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科技方面消息，特斯拉本月或将推出无方向盘跟踏板的自动驾驶新车。特斯拉全新无人驾驶车型 CyberCab 即将面世，新车彻底取消传统的操控硬件，完全依托高阶自动驾驶运行，车辆定位未来智能无人出行将大幅推进自动驾驶商业化。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目前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这段呢拥堵是将近600-700米的样子。还有生态园大道，目前在松山湖段有一些排队的情况。目前是凤凰大道跨线桥这会儿有堵车啊。堵车呢，距离差不多有一个1.6-1.7公里，是往松山湖北站的方向。另外呢，在嘉旭大道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20分钟左右，目前呢这段拥堵较长啊。另外我们的导播发来了交通事故提示，环城路铜沙水库路段往南城方向目前呢有交通事故啊，事故导致长长的车龙将近3公里啊，铁骑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还有在富民北路大朗段啊，大朗的富力西路附近有拥堵排队情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环城南路东向西有堵车，是10分钟左右。以及呢，管张路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横坑段目前有一些的拥堵排队缓行。其次呢，在东城中路也有堵车，方向北向南。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6: Alright, here we go.
15: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

0: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款很好用的四号精华液啊。到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就容易闹点小脾气啊、起皮啊、长闭口啊、化妆卡粉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肌来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越好。一支呢是 1.5 毫升，每盒呢30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啊，到手呢只要99，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0: 嗯，这可复美呢，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做肌肤修护很多年，口碑品质都比较靠谱啊。每到换季，脸颊容易泛红发烫啊，晚上可以涂一下，清清凉凉啊，脸上的燥热呢能够慢慢消去。最关键的是价格比较划算啊，今天商城专属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啊。水中呢是加了泛醇、透明质的酸钠啊、伊克多因、二裂酵母等，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啊。500毫升每瓶，到手只要79。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订购啊，就能下单喽。
1: 是的，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热搜，来聊一下哈，这个管培生到底是金饭碗还是求职大坑？
0: 热搜导航，到了这个招聘季啊，这秋招的时候啊，很多这毕业生啊或者应届生打开招聘软件，发现很多企业招那什么管培生啊，储备干部。是吧？听着名头特别的光鲜亮丽啊，很多人就投了这样的简历啊。但是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啊？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吧啊。
1: 是，现在毕业生呢找工作哈，就是大家哈这个投简历也感觉到找工作挺难的啊。
0: 是。
1: 好不容易刷到一个管培生三个字的，什么未来管理层啊，公司核心储备人才呀，
0: 好事啊，
1: 谁看谁不动心。
0: 嗯。
1: 管培生这个概念呢，最早啊是在2000年初，宝洁这一类跨国快销带火的，当年呢真的是妥妥的精英赛道。后来呢，京东管培生的神话也传得满天飞。当年呢，刘强东都公开说自己最满意的就是管培生项目。报道里还说，同级别管培生会比普通员工呢平均年轻4-5岁，听着啊就像一个快速通往管理层的捷径。
0: 哎，这听起来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但谁能想到现在呢，这管培生也通货膨胀了啊！不光大厂在招，大企业在招啊。10几20个人的小公司，也放出管培生的岗位。你想，就那么几个人，你说单独弄这一岗位啊，行业又五花八门。地产呢，虽然被大家调侃现在不行了啊，但招聘量呢依旧是挺高的。互联网、零售、金融占比也都超过10%，还有比较离谱的一些安检啊、销售，甚至是一些养殖的生产岗位，那都能套上管培生的壳子啊。
1: 这岗位名字呢花里胡哨的，点开岗位描述你根本搞不清楚，你进去之后入职了要干什么。但是比较搞笑的是啊，看着遍地都是管培生，想拿到 offer 那就门槛不低了。数据说呢，搞管培生项目的企业里超过一半优先要985毕业生，不卡学校的企业呢才只有20%多。
0: 这没有500强的命啊，得了500强的病。你看但是呢，这个闯关流程啊反而呢比以前要求还高了。有的企业搞这个面试的性格测试啊，笔试难度呢有人说堪比那奥赛竞赛，小组面呢还一堆学霸同台内卷，最后呢还要高管面试，一套流程折腾下来，很多人面试结束之后心里还嘀咕啊，这到底有没有招得到啊。这竞争卷成这样，但是大家呢投递啊热情啊依然是非常高啊，因为现在就业环境不是很好啊。有数据说本科生求职接近1/4的人呢都想冲击这个管培生，就连回国的留学生呢1/3的找工作啊也关注过管培生这个岗位啊。很多呢甚至这个管培生其实就是做销售啊，但是没有说销售不好啊，只不过销售以前他没有说包装叫管培生啊，那现在呢包装叫销售管培生之后好像档次呢都拉高了一截啊。
1: 但是呢很多的同学啊千辛万苦的过

0: 有关啊，这个斩六将啊，拿到 offer， 入职直接梦想破碎，脑子里脑补的是坐在 CBD 大落地窗啊，谈一个千万的项目。现实呢是轮岗，干的呢全是体力杂活，柜台守一天，仓库捡货一天，商场叠衣服，还有去推销信用卡，甚至啊有些还要干拖地打杂这类活，美其名曰深入一线业务。一轮轮岗跑下来，最后稀里糊涂的直接定岗销售，管理的影子半点没见着。
1: 这薪资呢往往也比较具有迷惑性啊，招聘宣传往往写啊这个月入过万或者是重金招聘，结果实际到手呢又大打折扣。有调研显示啊，60%多的企业管培生起薪和普通应届生基本没区别啊，并不是说要拿储备干部啊或者是储备管理层来培养，就跟这有的相亲简历上啊或多或少的是有点水分的啊。各部门呢也把管培生当成短期来过渡的临时工，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师傅来带你，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培养。
0: 是碰到这个差一点的，可能啊这个导师还会 PUA 你等等了啊。
1: 嗯，
0: 其实呢很多人以为拿到的是24K 的纯金饭碗，实际上呢是一层镀金的外壳，里边呢全是坑。不少网友直接把管培生啊称作校招最大杀猪盘，避雷第一条就是看见中小企业啊也在招这个管培生，那就赶紧跑。
1: 对，
0: 其实道理很现实，因为呢培养一个合格的管理人才烧钱烧人力。
1: 嗯，
0: 早年呢汇丰做管培项目，一个人完整的周期投入就得差不多100万港币，小公司呢压根儿掏不出这笔钱。所谓的轮岗培养计划呢，要么直接没有，要么呢写的花里胡哨，所以一看呢就是 AI 生成的空话。
1: 嗯，有人觉得呢，大企业的管培生是不是就稳了啊？
0: 嗯，
1: 首先大企业呢，它压力可能会更大啊。另外呢，跟你抢机会的人才又会更多一点。但现实里呢，管培啊这个方式培养一个中层管理者，本来最少也要需要个5-6年呢。如果说要速成的话啊，说1到3年管培生速成，这考核压力呢更有可能翻倍。你想速成，你要又要服众，又要让以前的人服你，你想你的业绩得什么样，对吧？
0: 嗯，
1: 而且呢这照样呢，你这个内部关系复杂，如果搞不好的话也未必啊会真的是一个好的上升通道啊。
0: 对，就是说呢你前期啊拼死拼活拿下管培 offer， 你还要赌自己能不能顺利留下来。就算侥幸留下，晋升呢也没有宣传的那么美好，大部分企业的管培生晋升比例啊也就11%到30%，只有10%多的企业呢能做到过半的晋升率。什么毕业2-3年直通高管，基本呢、啊、那就是画大饼。
1: 嗯，就管培生这个初衷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这一个后备人才的储备库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也是目前这个很多企业管培生的一个真实现状啊。嗯，那很多人呢容易被管培生的头衔骗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这招聘的时候呢如果说到管培，不要一股脑的就往里冲啊，再多聊聊总归对自个儿是有好处的。
2: 吧，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 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8: 主任再见。
1: 好，
8: 主任辛苦了。
9: 主任辛苦。
10: 宝宝没事，
8: 妈妈在，妈妈在，
10: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8: 宝宝最勇敢了。
11: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2: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7: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2: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7: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10: 大夫，孩子怎么样？
7: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10: 谢谢您，谢谢谢谢。
13: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7: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8: 带你满电续航。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8:25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哎呀，这个说到月饼哈、啊，这个华美月饼呢是咱们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如果说想给你的亲朋好友送咱们的广式月饼的话，您就可以选华美了，而且现在也可以安排起来了哈，不要等到中秋的当天呢、啊，或者中秋过后的过期月饼，那肯定不行哈，要提前的安排扎根。东莞茶

0: 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儿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接下来呢，我们热搜导航来看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种睫毛啊，或变伤睫毛。
0: 哎呦，
1: 最近呢，有机构抽检啊，曝光了美睫胶水的致命隐患啊。说到嫁接睫毛啊，是很多女生变美的日常啊。种睫毛这个事儿我也尝试过。
0: 对，你这不久前才刚刚尝试过啊？
1: 是不是说怎么样？因为有个朋友开美容院的，说你要么小天也试一试。我就种了一下
0: 啊，
1: 种完之后呢，确实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有点不适感啊，但过了一天反正也没这感觉了。但是有些消费者做完会发现眼睛刺痛发红，干涩流泪。以前的商家大多把问题归结为受你皮肤敏感呢，但最近央视财经啊联合上海市消保委做了专项的抽查，才发现这个行业背后的风险啊。抽查发现28款市面热销的美睫胶水送检之后，超过80%啊检测出化妆品违禁致癌物，部分产品最高超标达到1000倍，我的天哪！部分胶水配方呢和这个工业的502胶水啊十分接近呢。
0: 其实有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美睫胶能够就是品牌好一点的。虽然呢可能我有接近2年的时间都不种睫毛了啊，但是呢我们平时化妆的时候得贴那种假睫毛片啊。
1: 对
0: 啊，我就想买好点的，后来我发现就是找来找去根本就压根儿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品质的睫毛胶啊。其实很多人分不清，嫁接睫毛并不是医学层面的种植，准确来说呢是半永久睫毛延长。它呢就是依靠胶水把假睫毛一根一根的粘在自身的真睫毛上。可能很多小姐姐啊跟曾经的我是一样的哈，就是停不下来的，可能你一个月就得去种一次，一年呢得种12次。刚种的时候呢睁开眼会有点熏啊，基本上拿个小风扇一吹，猛吹，吹着吹着它就好了，或者是适应一下就好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后来也不种了呢？我也推荐我身边的闺蜜说不要种呢，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闺蜜啊，有一次要去旅行之前，她原本是不种睫毛的，但她本身是一个眼睛比较敏感的人，那要出去旅游嘛，种个睫毛拍照漂亮嘛，于是就种，结果在旅途的中途当中就跑去医院去看眼睛去了。
1: 哎呀呀，
0: 后来就是眼睛过敏了，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对眼睛的伤害挺大的，在那之后呢基本就不种了。那为什么小小的几滴胶水啊能够对我们眼睛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
1: 那核心就在于胶水里的关键原料啊，这东西叫做氢基丙烯酸乙酯啊，这也是工业502胶水的核心成分。这种物质啊遇到空气中的水汽固化的时候会释放能量还有甲醛这种刺激性的物质啊。这次送检的28款样品，24款都检测出了那个超标致癌的物质，最高的达到1000倍。这种东西长期接触眼周的那个黏膜啊，会发生干眼症，损害视力。那么为了追求消费者很多要种的牢固嘛，整个行业还在不断的内卷胶水的性能。
0: 对，
1: 以前胶水固化时间3到5秒，现在呢有些产品宣传1秒速干，维持4到6周，拉长到6到8周。那你想想这个胶水里的乱象啊，这刺激性它就同步提高啊。有医师说每周门诊都会接到5到8例像你刚才说的种完睫毛之后眼睛不好的人啊。
0: 对啊，所以呢其实线下的美睫门店啊也有很多漏洞啊。其实他们挑的时候都是挑怎么样干得快啊，这个粘的时间长啊，从来没有关注过背后的成分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过说，哎，你能不能去买些好点的胶水啊，他说哎其实都差不多。我说你能不能买点好的啊，咱可以沾点好的。那实际上其实他们也不太懂啊。 问题呢就要追溯

0: 学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东江大道方向是东向西有半个小时的拥堵，还有呢，在富民中路、美景中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堵车是半小时啊。另外呢，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北向南的方向在东城路到东城南路有堵车。管长路呢，目前拥堵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半小时啊。水乡大道延长线也有较长的缓行，南向北的方向。广麻公路呢，目前在水乡大道延长线附近，这会儿有堵车的情况啊。堵车的是20分钟左右。环城南路这会儿呢，在光明跨线桥啊这段，因为之前呢铜沙水库这段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呢环城南路还处于较长的缓行，将近2公里。另外呢，在家居大道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后阶段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稍后依旧早听天下，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9: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的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

0: 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早间呢，我们节目继续啊，8:4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早间呢，各位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抽奖啊，我们送出的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
1: 对，礼品箱里包括东鹏特饮的饮料啊，东鹏特饮。它不仅仅是这个，除了东鹏特饮之外，东鹏旗下很多饮料，什么东鹏备好茶啊，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东鹏零糖，分别对应不同的场景，像什么咖啡茶饮，然后运动饮料啊，提神饮料都有。现在呢，东鹏跟我们节目有合作啊，如果说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或者进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每周五会在群中抽奖。怎么进群？很简单，添加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号，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进群，我们周五会抽奖。已经有很多朋友中过奖了，有的甚至还重复中过奖啊，这是纯凭运气的啊，来进群参与抽奖吧。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今天第三条热搜啊。今年夏天一个防暑单品卖爆了，什么东西呢？叫冰杯啊。很多人夏天逛便利店的冰柜，我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冰杯啊，曾经是很多奶茶店、咖啡店里的免费附赠的角色。嗯，那你喝冰的肯定有一杯冰杯嘛啊。但是现在呢，堂堂正正摆到了货架上来单独售卖了，并且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跃成为夏天火爆赛道的这个主角。过去咱们买饮料，冰块那是附属的赠品啊，不少消费者呢还会嫌弃冰块放太多了，稀释饮料口感。可是最近2-3年呢，这消费上有一些转变，很多人愿意花真金白银买一杯冰块，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值得琢磨的变化啊。
0: 就是各类啊实实在在的数据印证了冰杯市场的爆发。2025年呢，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统计，一线城市人均每年要消费48杯冰杯，这个数值呢已经超过当地人均咖啡的购买量了。马上赢零售数据显示呢，2026年第二季度线下渠道冰杯销售额同比上涨94%，市场规模达到2024年同期的17倍，对比2025年同期也接近翻倍的增长。从区域制冰小厂到茶饮连锁、生鲜商超、食品巨头，大批品牌都下场布局冰杯品类，赛道的热闹程度啊，肉眼可见。
1: 早期市面上的冰杯呢，大多是简单的那种纯净方冰啊。现在产品您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观察过，那花样百出的，盒马呀、叮咚啊这些生鲜平台不断的扩展品类。除了纯净的我刚才说的之外，纯净水冻的冰之外，还有什么风味冰、造型冰，还有专门适配调酒的慢溶冰块，那冻得很实诚那种啊。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联名款的冰块啊，比方说联名什么动漫款的啊，甚至呢，叮咚买菜上线了一个叫零糖零卡的玫瑰冰啊，用冰粒打造成各种各样的那个形状啊，不断的挖掘这个产品的新鲜感，吸引不同的消费者。
0: 嗯，我觉得也跟现在天气啊，就是很热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 那是。
0: 社交平台呢也助推了这股风潮，小红书、抖音大量的用户分享冰杯 DIY 的特调教程，买一杯冰搭配自带饮料、咖啡液、低度酒，自己调配饮品，成为流行玩法。过去喝什么口味，基本呢由奶茶、咖啡店配方说了算。现在消费者呢手握一杯冰，就掌握了饮品的调配主动权，不用去到门店啊，依靠简单组合就能自由控制甜度、冰量、浓度。这种自主创作的体验，也是很多年轻人愿意买单的重要原因。
1: 是啊，有人就有这样的疑问，说家里冰箱你也能冻冰块是吧？买个模具或者有一那种制冰机也不贵啊，为什么要花钱去买冰杯呢？

0: 甚至有些大的商超像山姆的，之前有个那个新闻吧，上架过农夫山泉这个品牌的冰块，两公斤的冰块卖22.8元啊，有人直呼智商税啊。但其实呢，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对比吧，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是跟那个外面卖的奶茶咖啡啊，动辄十几块几十块相比，那冰杯加上咖啡液瓶这个自制那饮料，可能一杯呢也就是个3-5块钱啊，就是冰块钱加一点点那个自己的咖啡的钱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要是想临时喝的话，你总不可能就是冰箱里你却先去找存货，你没动的话还得等着是吧？
1: 对。
0: 而且家里冰箱其实冻的冰块它容易化啊，品质不是很稳定。我们之前聊过冷知识，里面容易有气泡多，那很容易化，那就是容易快速稀释饮料啊。
1: 其实呢，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你饮用的时候它有工艺差异了。家用冰箱冻的冰块呢它容易化嘛，很快呢这个饮品就味道会冲淡。但是呢如果像慢溶冰，有一些朋友可能爱喝点洋酒啊，喝点 whisky 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慢溶冰，它融化的速度很慢，于是呢像咖啡啊鸡尾酒啊这些饮品，它的风味就不会因为你的冰水化出来之后影响口感了。所以很多人会去花这个钱啊去买冰。冰杯呢能够从小众配角长成现在的爆款消费品，不是单一的因素促进了，是多重条件下慢慢成熟叠加出来的结果。近几年的咖啡、茶饮、低度酒快速普及，大家手边呢可以搭配冰块的饮料越来越多了，居家自制饮品、家庭小酒馆的这个概念也在流行，所以呢为冰杯创造了大量的使用场景。
0: 是，
1: 年轻人呢就慢慢的接受了这种为微小便利啊来付费的消费观念了。很多人其实你买一杯贵一点的咖啡30多块钱，所以对他来说买个2公斤的冰块20多块钱，他们也都觉得能接受啊。
0: 对，不过这个赛道火爆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啊，这大量品牌开始争抢这个赛道，产品的价格呢也出现了下降啊下探，但是品质呢又有点参差不齐啊。因为冰杯这事儿，你必须要那个水必须得绝对安全，对吧？你不是所有的冰杯都有完善的这食品安全认证，一些小厂水源处理不合格，
1: 对，
0: 这就容易造成那个食安的隐患啊。长远来看呢，冰杯这东西不一定会完全替代奶茶店、咖啡店，它像是一个什么呢？补充的这个消费场景啊，追求完整的服务跟口味的同时啊，这种人他一般还会选择门店去喝啊。但是如果想要简单快速啊，或者是性价比高一点省点钱，那这个冰杯呢我觉得在日后啊可能依旧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啊。
1: 其实冰杯在便利店卖的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基本上你一进去冰箱一打开拿一个冰杯，买了之后呢去那个打饮料的机子直接呢打一杯，这是一个最方便它最开始出现的一个场景哈。所以呢一块小小的冰杯背后呢藏着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比起买奶茶这可能10块钱以内你就能喝到一杯冷饮，很多人觉得这也挺划算的。从免费的赠品到现在可以拿出来单独售卖的一个热门商品，冰杯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不起眼的小品类啊，只要能够抓住用户的真实需求，做好产品和供应链，都是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挖掘的。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一

0: 早间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提醒大家了，这个平时呢，如果发现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啊，可以使用这个电蚊拍啊，一些灭蚊的物理措施啊，对它进行精准打击。然后呢，家里也可以备一些杀虫剂啊，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呢、啊，因为现在正好是蚊虫生长的一个季节啊，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度的喷洒，可以轮换的使用不同成分功效的啊一些产品，避免单一用药啊、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上水体投放杀虫剂哈，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
1: 对，好，来，咱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下一环节，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我们今天呢接着呼吁理性购彩啊。那走进一家彩票店呢，您都会看到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提示牌，这是彩票店的标配啊，也是彩票责任建设的成果啊。那么一块提示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干预大额购彩啊，以及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啊，传递一个信号啊，让购彩回归娱乐，让公益回归初心。
0: 是彩票代销者呢，作为离购彩者最近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呢，也影响着购彩者。为此呢，全国福彩机构持续开展岗前培训，内容涵盖福彩文化、责任理念、法治意识、行为规范八个模块哈。一堂培训课不仅的传授的是销售技巧，更传递了责任理念，让代销者不再是单纯的出票员，而是理性购彩的引导者，用专业跟温度守护着每一份购彩的善意。
1: 首先呢，彩票游戏设计本身呢，就在为理性购彩筑牢第一段防线。福彩中心呢，把这个博弈性更低、公益性更强、娱乐性更佳、购彩体验更好的产品研发呢，作为核心的准则啊，会聘请的专家评审来论证一款彩票上市的时候它这个结构啊怎么样啊，游戏的风险如何啊，这个环节都会经过推销啊。另外呢，对购彩者来说，理性购彩也是对自个儿负责啊。每一张刮刮乐背面呢都有详细的购票须知啊，要求呢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也不得兑奖啊。小到如何保管，大到如何发现并举报伪造的彩票啊，这清晰东都给出了明确的指引，让参与游戏者呢有规可循，安心无忧啊。
0: 是的啊，这个一条暖心热线抚平一丝不安。2024年9月开始呢，中福彩中心就开通了全国性心理咨询服务，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专业心理咨询师值守954168啊福彩热线，为购彩者提供一对一的心理支持。从票面上的温馨提示，到热线里的专业疏导，从销售站的贴心提醒，到培训中的理念传递，福彩用一件件小事儿织成了一张理性购彩的防护网。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让每一次购彩都回归娱乐的本真啊，让每一次善意都有清晰的归途，理性与公益同行，幸运与责任相伴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来跟大家一起解锁一款糖水啊！最近呢刷到啊，这个香蕉紫菜糖水，
1: 这俩东西搭吗？
0: 啊，底下说是东莞人很喜欢的糖水啊！
1: 啊，
0: 东莞的朋友来发发声啊！从小吃到大，有人这么说，这个比我第一次吃绿豆海带糖水的时候带来的震撼更大。
1: 是，
0: 香蕉、紫菜、糖水啊，每个东西呢单独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放在一起呢，那简直 unbelievable 啊！啊，有没有广东的朋友或者是咱们东莞的朋友出来说一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这确实是有啊。那糖水咱们都知道种类众多，对吧？那这其中呢，香蕉、紫菜啊，还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啊，
1: 那糖水在广东呢，不仅仅指字面上意义的糖水啊，一般呢泛指所有加了糖、液体或者是凝固状的甜的糕点，都被称作是糖水啊。
0: 对。
1: 那具体香蕉这紫菜糖水是怎么做的呢？
0: 啊，它其实就是香蕉和紫菜就放进去，然后加点糖啊。如果咱们东莞的话呢，麻冲的朋友应该 吃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再来说说广东其他的糖水了啊。广东其他糖水那就太多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一来说我带你去吃个糖水啊，很多朋友说，哎，糖水有什么好吃的？一去糖水店，那就知道有太多了啊，有芝麻糊啊，有这个绿豆沙，然后呢，绿豆啊还可以做绿豆的羹啊。此外呢，特别多什么姜撞奶，然后呢，红豆沙啊，芝麻糊，还有呢，花生糊、五果汤、豆花啊等等这些，然后呢，包括红薯也能去做成糖水啊，这些呢都是咱们广东的糖水了啊。
1: 另外还有一些牛奶系列的啊，你看什么？白果腐竹蛋糖水、马蹄什么花糖水、双皮奶，然后水牛奶、什么炒奶啊、姜撞奶等等等等吧，这糖水种类确实是不少哈。
0: 然后呢，在潮汕地区还有一些特殊的啊，五谷汤、草果、番薯、海石花都是可以去做成糖水的了。所以呢，在咱们广东有专门的那种糖水店，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糖水款式呢，可以说是有几十款，然后再搭配各种小吃啊。这个季节呢，就是喝糖水的一个好季节啊，因为它可以消暑啊，所以呢，推荐给大家了哈。好了，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拥堵600米，多花上26分钟，耐心等候。水乡大道延长线显示的是南向北，拥堵1公里，啊，等上25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龙路收费站啊到管深高速，拥堵3.3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半小时的时间。环城南路显示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个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拥堵1.8公里的距离啊，等上15分钟。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啊，今天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您啊一同来啊这个加强啊防蚊灭蚊啊虫媒防控的相关知识。啊，首先啊，咱们居家一定要倾盆倒灌啊，清积水啊，翻盆倒灌清积水啊，清积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积水这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啊积水点位啊，比如说花盆、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还有闲置容器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咱们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也可以呢，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啊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这个盆罐呢，应该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啊。社区层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啊，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再来看防叮咬啊，如何去啊这个进行预防？那居家环境，咱们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您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那也可以啊，这个喷一些啊这个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这伊蚊呢是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啊日出前后2小时和这个日落前2小时啊，那就应该尽量的避免在该时段啊户外这个比如说树荫呢、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0: 如果说发现家中啊有虫蚊啊，那咱们就是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比如说啊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还有杀虫气雾剂等啊。需要注意的是呢，使用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啊，不要过量的喷洒。那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这种产品，避免单一长期用药。那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来灭蚊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啊杀虫剂，那以免污染水源。现在呢，这个暑期啊接近尾声了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有出游啊，或者说归来的这样一个啊旅途结束啊，特别是还有自境外回国的啊，那返家后，应该啊先做好啊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啊发现啊有这种头热呀啊头痛啊这个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的啊，应该立即前往啊正规的医院就诊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在就诊期间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啊，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后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1: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胃食布洛芬，去睇发热门诊预防百问医问，疾控层我四个字要翻盘倒罐，幼虫 BB 冇订生要翻盘倒罐，蚊怕水加长袖衫要翻盘倒罐，纱窗蚊帐记得新底层。
2: 一秒清扫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5: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6: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家长的一个啊困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带孩子啊能把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啊耗得崩溃啊。包括啊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总会觉得说啊，只要足够爱一个人啊就会有耐心，是吧？那直到有了孩子才知道啊，说爱和耐心它不是一回事儿啊，说爱是有了啊，但人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啊。比如说哎，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啊，白天工作顺不顺利啊，啊家里有没有人能搭把手的呀，啊身体是不是舒服啊，这些啊都算数啊。我们能量的这种啊消耗啊

包括它是一直在输出的，没有滋养。那现在的小孩啊，不会自己玩啊，活动空间也小啊，就只能在家里啊消耗着大人。那很多人啊不太敢承认这一点。比如说啊，你忙了一天了啊，回家啊，这个做完饭啊，这个打扫完这个家里面啊，到晚上十点了，孩子刚洗完澡啊，是不是又因为给孩子找的想让他穿的那件睡衣找不到啊，孩子啊还在那作。啊，白天忙了一天了，你回家做饭啊，收拾屋子，作业陪到一半，就发现自己太累了，啊，一开始可能还能耐着性子帮孩子这个，啊，找一找呀，翻一翻呀，那等如果说啊，孩子还在那里哭的话啊，然后我们又一点点小事，各种啊，这个啊，这个烦恼啊，就容易这个火气一下大起来了，耐心根本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啊，很多这种情况啊，啊，真的是啊，心力交瘁。其实啊，包括我们在啊这个外面啊遇到再难相处的人，有的时候也能客客气气的，但是回到家啊，没陪孩子几分钟啊，这情绪就糟糕透了啊，一下子就啊难以这个回归了。不是因为孩子做了多大的错事，只是我们剩下的耐心啊本来就不多了。大人之间相处啊，多少还会顾及一下对方，啊，说今天很累了，我们就少聊一会儿啊，脸色不好，那我就不搭话了呗。但是孩子不会啊，是吧？所以说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会觉得啊，孩子怎么就一点都不懂事儿呢？哎，那很多啊，我们要知道，孩子他不是故意的啊，只是还没有啊。他没有拥有这种能力，不知道大人已经到了极限了。但孩子累啊，就累在这里，我们要管事情，也要管情绪。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孩子应该关电视啊，准备上床睡觉了，对吧？他就是不肯关啊。我们呢，作为家长呢，要坚持原则，还要接住孩子的这种哭闹情绪。再加上孩子作业拖拉，那心里啊，咱们当家长的已经是急得不行了，嘴上呢还不能吼他。那在家里面做饭啊，有做完的时候，洗碗也有结束的时候，是吧？但是你带孩子，他没有收工的时间呀，啊，更没有准确的这种节奏性啊。但是啊，很多的时候又不得啊不强忍着强压着情绪啊去陪着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啊愿意上班，但是他不愿意带孩子。而且小孩子啊还很容易碰到啊咱们大人自己的旧伤啊。像菲利帕佩里啊在《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啊里面写道，说父母对孩子的反应经常会带着自己小时候的感受。眼前啊，可能只是一件小事，那心里被勾起来的东西呢，可能已经是很多年的时候啊，很多年前小时候的自己了。小时候可能因为动作慢啊，挨骂的人，看到孩子磨蹭，咱们自己也会下意识的紧张起来。以前只有考得好才会被肯定，那听见孩子成绩下降，感到的不只是担心。时不时的还有一种啊说不清的丢脸。那如果孩子打翻了啊这个水杯，那我们心里会认为做这个事情啊这么马虎，这么不注意吗？这也是小时候啊潜意识啊导致的。孩子一旦不愿意去写作业，那我们可能会想到以后孩子是不是不自律了，成绩呢跟不上啊，甚至担心孩子将来啊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就会让家长啊想得很远，很焦虑，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些愤怒呢，后来回头看，可能您自己都觉得啊有点过分了。那孩子当时只是慢了点，那我们感受到的啊是在面对孩子整个人生一样。我们表面是在管孩子，心里啊可能还站着一个小时候的自己。那个自己害怕做错，害怕让人失望，也害怕一旦没做好就不值得被喜欢，带着孩子

孩子的这种情绪啊是很容易失控的，脾气那也就没那么好了，对吧？这是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在这里。那很多人呢会主动的去学啊家庭教育，当然这是 OK 的，但是学的越多啊，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更累啊，说以前吼完孩子只是觉得孩子不听话，说现在吼完孩子啊，说我自己在那里反省啊，说我刚才是不是伤到他了，这句话会不会给孩子留下阴影啊，说啊还这个内疚，自己怎么就这点耐心都没有呢，啊生气已经消耗一遍了，你看后悔他又消耗一遍自己的能量，啊，能不累吗？一边我们不允许孩子有情绪，啊，也不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是现实里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温柔永远稳定的啊，尤其是在这个长期缺觉啊，工作压力大，家里面呢又没人能分担的时候，要求自己一直平静，这本身就不太现实。孩子也不需要一个从不生气的父母，孩子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生气以后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比如说你刚才的声音大了，那过一会儿回去说啊，刚才我很着急，说话太重了啊，我不应该这么吼你啊，你拖拉这件事情还是要改的，这不丢脸啊。家长向孩子道歉不是说家长没有威信，而是给孩子做榜样，孩子会知道啊，做错事情我们是可以承认的，爸爸妈妈啊依旧是爱我的。时间来到了9:28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那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十大公路啊，显示的是较为拥堵啊。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多花上40分钟。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在水乡大道附近拥堵600米，等上半小时。管长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670米啊，这一路段也要等上35分钟的时间。家居大道东向西拥堵700米的距离，等上27分钟。再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啊，北向南的方向，从管龙路收费站到管深高速拥堵3.6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现在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啊，提醒您提前避让。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6: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7: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下着疼。爸，这辈子是不是？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啊，带孩子啊，很多时候啊，好脾气啊都给磨没了，是吧？那带孩子要想少一点消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那就是不要把孩子所有的不高兴啊都当成自己的责任。不让他继续看电视了，哭了，这不代表规则有问题。要提醒他承担后果，他生气了，也不说明啊你是伤害了他。啊，我们可以理解孩子的情绪，但一定不能改变决定。告诉他，我知道你还想看，但是今天啊，看的这个时间到了。说完就够了。孩子可以失望，可以哭，啊，也可以暂时的啊不喜欢我们的决定，但你不能说孩子不可以哭啊，孩子也不能失望，这不现实啊。我们不需要立刻怎么样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越着急让孩子不哭闹，越容易被孩子的情绪所影响。孩子出现情绪的时候也会影响大人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孩子，哎，我现在也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们都先停几分钟，等待会儿再说。这不是逃避，是我们知道啊，再说下去可能会伤人，一定要先冷静的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在这里呢，依旧是建议大家啊，最需要练习的就是啊，能够感觉到自己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情绪的啊极限值，啊，那就停一下。之前也讲过啊，啊情绪啊一旦这个要爆发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按一下这个啊暂停按钮啊，比如说啊去洗把脸啊，喝口水啊，啊出去走一走都行，啊等心里的这个火稍微下去的时候，你再回来处理事情。孩子啊，很多的时候啊，他并不是一下子啊就能够啊这个很多事情处理好的，你不能一下子就一蹴而就让孩子什么事啊都这个能够啊处理得很妥当，这不现实。包括我们很多时候啊，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委屈啊，那他会在孩子顶嘴的时候，有的时候重新冒出来。那些小时候咱们自己没被允许表达的愤怒，也可能在某个疲惫的晚上全都落在了孩子身上。这不说明我们不爱孩子，只是爱一个人和知道怎样爱他中间还是有一段路的。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是普通人，有情绪很正常，但至少可以让一些曾经落在咱们自己身上的东西啊，到了我们这里啊，能够被看见被停住啊，尽量的不要传给咱们的下一代。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安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县啊，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是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个人啊是5999元起啊。那尼泊尔探秘之旅是9月16号出发啊，7天6晚，哎，那有这个费瓦湖泛舟啊，鱼尾峰观日照金山，还有这个皇家奇特望森林公园骑大象，加上吉普车游猎啊，打卡布达哈大佛塔、猴庙啊、巴德港杜巴广场，那有2晚4钻，加上4晚5钻啊，也是舒适无忧。那每人仅需5999元啊，也是非常的合适哈。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新疆国庆团啊，早鸟特惠，是9月26号、29号出发。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早鸟团啊，也是由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同游啊，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啊、这个魔鬼城啊、乌伦古湖，还升级2晚5钻，加上4钻，再加1晚啊，这个贾登峪舒适酒店，早鸟价啊很合适，每人7699元。那心动的朋友啊，记好报名专线，4-3-2241，4-3-2241，4-3-2241啊，或者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 主任再见。
3: 好，
2: 主任辛苦了。
4: 主任辛苦。
5: 宝宝没事，
2: 妈妈在，妈妈在，
5: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2: 宝宝最勇敢了。
6: 早上3:30，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7: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1: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7: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5: 大夫，孩子怎么样？
1: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5: 谢谢您，谢谢谢谢。
8: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1: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啊，这脸上的护肤啊，清洁做得再彻底啊，要是水分锁不住，毛孔很快又会被啊油脂填满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一套护肤啊，就能够啊帮您啊安排的明明白白、明明白白啊，就是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啊，负责清洁啊深层清洁，那高

保湿面霜负责牢牢锁水啊，一清一补，正好解决啊这个很多朋友又油又干的两大难题啊，让您啊这个重新焕发新颜。整套125毫升白泥加上125毫升面霜，还送精美礼盒啊，到手只要199元啊，您自用或者是送人，都特别拿得出手。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再来看啊，这个平时出门啊，很多朋友挑包包啊，真的让人特别纠结，是吧？小包包啊，看着精致好看啊，稍微带多两样东西就塞不下了。那今天啊，如果说你想要一款啊百搭耐看啊质感高级还兼顾实用的包包啊，那我们给您推荐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啊，大小刚刚好，单肩、斜肩、手提都可以啊，一包切换3种风格啊。那经典的深咖色百搭所有风格，通勤、约会、出游啊都能背，皮料特别的软啊但背在身上啊还挺阔的啊，摸上去就知道质感不一般啊。那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非常给力啊，只要179元啊。星期六这个牌子呢，经常买包的朋友啊可能不陌生啊，他家的这个质量非常的好哈，今天给到大家啊优惠福利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要179元啊。那另外呢，还给大家啊对安排了这个阿吉豆啊这个产品，600多家门店啊专做好看又不贵的小饰品。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很多啊配饰啊这个是阿吉豆的这个罗马圆环吊坠项链啊，价格非常友好，只要59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小

燃的青春。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啊，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哎，那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啊，你有这个原创歌曲啊，直接亮版权啊，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啊，也不要这个怕麻烦啊，我们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啊。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还是说唱，风格不限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八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噶啦！
9: 是时候来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带嚟嘅一首《写歌盒》啊，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

月十九号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咁啊，我哋嚟到星期三时间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立创乐队佢哋嘅歌曲吓，有多人话诶立创乐队系边个咧吓，咁啊听过伟龙节目嘅都知道啦吓，咁啊而且我哋最近咧亦都喺度推分享紧嘅呢一场比赛咧，亦都系由立创乐队吓，咁佢哋嘅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咧冠名支持吓。先嚟介绍下啦，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正式开始报名啦。咁啊，我哋海选已经招募咗有个零月噶啦，咁啊，今次嘅海选招募咧将会系持续推进去到八月底啊，仲有大概一个几星期嘅时间。咁啊，有啲咩人吓，即系有啲点样嘅条件可以报名啦吓。咁啊，条件一啊，只要咧你系东莞所在嘅企业又或者系商协会嘅一员吓，你就可以嚟报名。咁啊，条件二啊，你想要嚟演唱嘅作品嘅话咧吓，唔可以系翻唱嘅，即系比如话我想唱周杰伦嘅歌啦吓，我想唱呢个王力宏嘅歌得唔得啊？唔得吓，因为咧我哋为咗规避呢、這个呢、這个叫做。风险系咪规避呢个版权，所以咧我哋唔可以翻唱，但系咧我哋系可以演唱呢一个原创作品嘅，咁大家咧系可以咧演唱你哋公司嘅诗歌啊，或者系你个人嘅原创作品，又或者系立创乐队佢哋嘅原创作品都 OK 吓。所以咧我哋而家今日咧呢两日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到立创乐队嘅呢个原创作品啊，大家咧都可以嚟听听，边一首啱你，边一首咧适合你，你可以嚟翻唱，你中意边一首歌都可以嚟翻唱嘅吓。咁啊，我哋报名嘅话咧，大家可以点样报名呢？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企业两个字咧，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报名成功就 OK 啦吓。咁啊，我哋今次嘅奖金非常之丰厚吓，咁啊喺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嘅支持之下啦，我哋今次嘅一等奖吓，第一名咧系有10,000蚊嘅现金嘅，第二名咧系有5,000蚊啊，有两位，第三名咧系有3,000蚊，有三位吓，总奖金池咧吓超过150,000吓，咁啊仲有我哋嘅呢一个企业嘅广告支持吓，咁啊我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咧都可以获得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给予嘅呢一个企业广告嘅资源，系都系超过100,000蚊吓，非常之丰富啊，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立创乐队嘅歌咧吓，佢哋咧之前做过采访啦，咁佢哋一直都讲嘅系，佢哋净系为写他人的歌吓，只写他人的歌啊，所以咧我哋听到好多作品咧，亦都系，比如好似头先呢首写歌盒啦吓，写嘅就系我哋呢啲音乐人创作人吓，咁下面嘅时间写嘅呢一个咧吓，呢个叫做局饭局人，一听就知道啦，写嘅边个，写俾咧一啲需要应酬啦吓嘅老细啦吓，同埋做业务嘅人系咪啊？咁佢哋故事系点样嘅咧？我哋一齐听听。

咁啊，头先呢首歌咧，听就知道啦，系呢个喺呢个老细咧，成日会做嘅事情，系咪啊嘛？同埋我哋嘅业务员吓，体现出咗咧呢个所有人咧，即系生活嘅艰辛啦，为咗可以达到更加好嘅一个盈利啊，同埋一个工作嘅创收，系咪啊？咁啊，除咗呢首歌之外咧，咁啊，白总咧，白老师咧，其实都写过另外一首咧，即系好多关于大家生活嘅向往嘅歌曲，比如话呢一首吓《318公路》咧，咁啊，亦都系咧，白老师咧，佢嘅亲身体验啊，咁啊，写低咗咧，大家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吓嘅一啲感受。而318公路嘅呢个地方咧，亦都相信系好多中意自驾、中意出去玩嘅朋友嘅一个，即系男人嘅一个叫做非常之期待去嘅地方。咁呢首歌又点唱？点样写嘅吓？适唔适合你唱咧？我哋一齐听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0: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7: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23，继续翻到嚟自梦中，我系伟龙吓，咁啊，继续咧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嘅，咁啊，再次提一提各位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听完咗我哋嘅歌之后咧，想嚟报名到今次嘅比赛嘅话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咁啊，我哋咧之前都发过好多嘅宣传噶啦，咁啊，嚟了解详情都可以吓，喺我哋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吓，去查一查我哋之前嘅一个相关嘅信息，你可以搜索呢、這个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有 K 啦，或者搜索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吓。咁咧，如果大家咧想报名嘅话咧，想了解详情，亦都可以咧嚟到回复关键词企业咧，就可以嚟添加到客服嘅微信，马上嚟到报名啦吓。咁啊，今次咧我哋嘅关键嘅元素咧，就系首先咧，你必须系我哋东莞嘅呢个企业公司啊，又或者系呢、這个。商協會嘅成員啊，都 OK， 都可以嚟報名嘅嚇。咁啊，目前嚟講咧，已經有成30-40间嘅呢個公司企業咧嚟報名啦。競爭咧亦都算係比較激烈嘅嚇。咁啊，大家咧千祈唔好錯過今次嘅呢一個獲獎嘅機會啦。下面時間聽到呢一首歌，嚟自立創樂隊唱一首感動自己的歌嚇。

0: 明玉他们不管我。
1: 咱爸都生病了，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哎呀，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2: 爸，您发烧啊？我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0: 我要喝手磨咖啡。
2: 爸，您把空调开太低了，这是冻感冒了。
0: 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不开低点你们想热死我呀？
2: 爸，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既节能又环保，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3: 空调调高一度，全
4: 家
3: 都
4: 挺好。调高一度也挺好。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0:30。
7: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齐关注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嘅。气温系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37，继续翻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咪立创乐队嘅作品，头先呢首歌叫做《舍得》啊，咁啊人生一定要舍得，系咪啊？有舍先有得吓。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啦。咁啊，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我哋嘅呢个方颜氏嘅礼盒啊吓，咁啊你虽然话已经入秋啦，咁但系天气咧仲系非常之热，系咪啊？咁啊秋老虎发威吓，出门咧热浪都系扑面吓，面上面嘅油脂咧一直。系出汗咁啊，汗水啊、灰尘啊，沟埋一齐咧，毛孔咧就塞得非常之犀利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想做好呢、這、一个清洁嘅话咧，就需要用到吓呢一套嘅护肤品啊吓。咁啊，两个步骤吓安排得非常之好。方颜氏嘅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清洁吓，高保湿面霜咧就负责系牢牢锁水吓。咁啊，呢两套啦，一套嘅呢一套吓125毫升嘅白泥加125毫升嘅面霜，再送精美嘅礼盒到手，净系。需要199吓，咪自己用啦，或者送俾人咧都可攞咗出手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家咧，大家出门咧都好中意买个即系好嘅包包，系咪啊？又唔想话买大品牌太过奢侈啊。咁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啦吓，我哋星期六斜挎流行包吓，流浪包吓，大细啱啱好，佢可以单肩，可以斜挎，亦都可以手提吓。一只包咧，召唤三种唔同嘅风格，经典嘅深卡式。百搭所有风格，通勤约会出游都可以着下，咁啊关键价钱非常之抵，17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后面时间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开创者》啊，咁啊肯定听呢个风格就知道啦，系写俾所有咧，即系为我哋嘅公司企业咧开创嘅各位开创者系咪啊？是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精彩。
4: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啦吓，各位听众朋友，咁啊，作为系华美月饼中秋文化嘅守护者吓，咁啊，我哋东莞电视台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扎根东莞茶山35年啦，华美一直都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吓，就系、是、令到咧千年嘅中秋文化咧适配到当代嘅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嘅月饼主题嘅博物馆吓。华美将古老嘅饼模、中秋嘅民族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以及系创新。佢唔单止复刻咗经典吓，更加系要创新新生啊！华美持续咧推动咗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将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的设计，令到非遗 技艺适配到当代的口味，令到中秋的团圆更加贴合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古韵的颜值搭配升级的口感，传统的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的品牌沉淀，以创新逐文脉，以匠心做团圆，在这个中秋令到新式的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华美的团购热线，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403355 86403555就可以来落单选购了。华美月饼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礼盒啦、品牌啦，其实都适合大家去买，所以建议大家啦、中秋还未想好买什么月饼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咁啊落订嘅。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立创乐队嘅作品。咁啊，下面嘅呢首歌啦，咁我之前问过阿白老师啦，话诶，呢首歌系咪写你啊？佢话唔系，佢话唔系写自己，我从来不写自己吓，我净系写他人的歌系咪啊？咁啊，呢首歌咧叫做《40岁的男人》系咪啊？咁啊，我相信咧吓，即系听到呢个歌名啦，可能你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已经感兴趣。诶，40岁男人会系点样咧吓？我都40岁系咪？咁啊，我嘅生活系咪同你写嘅呢个生活系咪一样咧吓？咁啊，我哋一齐听听白老师写嘅呢一个40岁男人系会系点样嘅？

40岁的男人啊，你一定要坚强，系咪吓？真系要坚强啊！点解咧？之前都有采访过啦，佢话咧，咁啊，佢嘅白老师嘅40岁嘅男人咧，佢认为嘅就系上有老下有嫩吓，处于一个咧即系非常之重要嘅阶段。咁呢个时候嘅男人咧最重要嘅就系自己一定要坚强落去，系咪啊？所以话咧，咁啊，对于呢个阶段嘅男人嚟讲啦。顶硬上好重要，身体都好重要，系咪？一定要 keep 住自己嘅身体，身体好啊，咁先可以咧，坚持落去，顶硬上吓。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分享到啦，亦都系嚟自立创我哋嘅作品吓。咁呢首歌咧，好有意思啊，都系写俾咧，点讲咧？佢系写俾少年，但系咧，但系佢唔系写俾少年听。而是写给而家的各位的成年人，是不是去听回当年少年的自己，是不是再去重温回自己当年的一个状态，即是令大家去想回自己的初心。这首歌叫少年，我个人都认为不错。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立创作品，立创我们的作品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首歌呢大家是可以适合用来翻唱，用来参加比赛的。因为他们写的作品全部都是写人家的歌，有哪一个刚好适合你，比如说呢你是不是写歌盒啊，又或者呢其实他还有很多歌，比如说叫做打工人啊，

销售盒啊、轨道盒啊，轨道盒咧就写俾轨道公司吓，外卖盒、京东盒系咪吓？仲如果咧你就啱好系做呢个行业嘅话，你嚟演唱呢一首歌，诶，我相信咧吓会有好大嘅一个即系感触，同埋咧会有好不一样嘅感觉咯喺现场嘅呈现当中吓。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少年郎》啊，一首咧比较轻快嘅作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由立创乐队嘅鼓手谢老师嚟演唱嘅作品嚟噶吓。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我是潘长江，手机和网络让我们天涯咫尺，车辆和道路让我们一日千里。但是无论您有多么忙，多么重要紧急的事情，为了您的安全，驾驶途中请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或者刷微博发微信，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儿。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

0: 冒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常转。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 1.03 公里。东江大道由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拥堵75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东，现在拥堵2公里，缓行 1.19 公里。东深路由北向西，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746米，缓行328米。再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从管龙路收费站到管深高速，现在拥堵3.85公里，缓行180米。管佛高速由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现在拥堵3.67公里，缓行414米。光明路由东向西拥堵62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们已长大。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啊，随着年纪的增长，最操心的就是骨骼健康，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怕骨质疏松，怕骨头变脆，也怕走路磕碰受伤。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啊，这市面上各种护骨的产品呢，是特别的火爆，什么钙片呀，什么

0: 苦胶原呀、营养补剂呀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舍不得花钱，坚持长期补充，就是想养好骨骼，稳稳地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但是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盲区，所有人都在养护腰腿、躯干这些咱们看得见的大骨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口腔里的牙槽骨。说真的，这牙槽骨啊，咱们还真的不要掉以轻心。这牙槽骨是我们面部最关键的骨骼支撑了，和咱们全身骨骼是一样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流失，慢慢萎缩。那很多长辈啊，精心养护全身的骨骼，最后呢，却因为牙槽骨流失，牙齿松动脱落，影响吃饭咀嚼。牙齿一旦缺失，牙槽骨它没有这个牙根的刺激了，那这牙槽骨就会持续的萎缩，而且这种流失啊是不可逆的。那这个时候吃饭咬不动，营养吸收差，又会反过来加重了全身的骨质疏松，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很多人误以为啊，老了掉牙，哎，这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了。有的人觉得这样能对付就对付一下吧，也不用再去这个进行刻意的修复了。其实呢，咱们只要抓住黄金时机，选对修复方式，就能够保住牙槽骨，守住咀嚼功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中老年缺牙是如何科学种牙，如何来守护咱们的口腔骨质健康。可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啊传递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更好的守护咱们的牙槽骨。其实说到这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内心也在犯嘀咕，说哎，我这个牙槽骨的条件怎么样啊，我这个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进行牙齿修复呢？其实啊，有这样担心的朋友，说明你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他也会带着大家避开护骨误区，详细的给咱们介绍一下中老年缺牙到底如何科学种牙，守护口腔骨质健康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我们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啊，今天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更高成功率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种植牙吗？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啊。那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那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抓错了。我身边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切身感受，就是平时呢明明我也很注重保养，像钙片啊各类护骨营养品呢也没少吃，这腰腿方面呀也是格外的留意防护，可牙齿呢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了问题，慢慢的松动，甚至出现了掉牙的情况。所以有些人就感觉到很困惑了，我全身骨骼都在养护，为什么唯独口腔里面的这骨头就守不住呢？生活里也常常见到啊，有些长辈呢花大价钱购买了各类的护骨产品，坚持吃很久，最后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人把这掉牙简单的归结成了 年纪大了的必然结果，觉得人老了牙齿自然就要脱落，没必要过多的干预。可是现实当中啊，同样岁数的老人，有的人牙齿就完好，有的人则就是满口都没有什么牙齿了，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牙齿一旦脱落，不只是吃饭不方便，背后还会牵扯着牙槽骨持续损耗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靠吃补品能不能挽回已经流失的牙槽骨呢？关于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请董毅教授啊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如果大家要指望这个靠食补哈，那么就能把已经流失的牙槽骨补回来，那么让松动的牙齿重新变稳固，那么这里我要很遗憾地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做不到的。那因为牙槽骨呢，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的长辈啊踩过的一个这种养生大坑了哈。现在大家养生意识呢都是特别特别好哈，愿意花钱啊买各种高端的这种这个补骨的产品啊，还有营养补剂啊，常年坚持服用啊。那么这一份保养的心态啊，咱们肯定是特别值得肯定了啊。但是现实中呢，很多人都是盲目的进补啊，没有结合科学的一个养护方法。平时作息啊、饮食啊、习惯呢、啊、都不调整啊，那么只靠吃补品来养骨，那最后就出现一个很可惜的情况，就是那么花了大价钱啊，坚持吃了好几年的补品，那骨头状态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啊，钱也白白的浪费了，根本呢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护骨的效果哈。更为关键的是呢，大家所有的养护呢都是聚焦在腰腿的骨骼上啊，压根就不知道牙槽骨呢也会流失啊。那么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认知的盲区了。
0: 嗯，
1: 那么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常识，口服的钙片啊，营养补剂，那么只能辅助调理全身的骨骼，那么已经萎缩和流失的牙槽骨靠补钙啊吃补品呢是完全都补不回来的哈。那么牙齿脱落以后呢，牙根彻底消失了，牙槽骨就失去了日常咀嚼的一个良性的刺激，那么就会一直萎缩变薄啊，变矮，而且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啊。像普通的活动假牙，那么它只是简单的盖在我们牙龈的表面，没办法传导有效的咬合力，那么也挡不住骨质的流失。而种植牙呢，它是相当于啊我们重新植入了人工的一个牙根，在咱们吃饭咀嚼的时候呢，力量能够正常的传导到牙槽骨，给骨骼呢一个持续的良性刺激，有效的延缓了骨量的萎缩，那么也是目前啊唯一能够留住我们原生牙槽骨和阻断骨质持续流失的一个科学修复方式啊。
0: 嗯，我们大家伙啊听完董毅教授的这个介绍呢，终于明白大家常年补钙却护不住牙齿的一个原因了。真的很多人啊都会踩中的一个养生误区。那给大家分享一组健康的数据，咱们人体啊从35岁开始，骨量呢就会逐年的下降，那中老年每年全身骨量会流失1%到2%，骨质疏松的人群呢流失的速度会更快。那比全身的骨骼流失更可怕的就是这个牙槽骨的萎缩速度啊是远超普通骨骼的。牙齿呢一旦缺失，前3个月啊那是牙槽骨流失的一个高峰期，半年内的萎缩变化啊咱们甚至是肉眼可见的，拖延的越久，骨头的损耗也就越严重。那很多长辈啊觉得掉一颗牙不会影响吃饭，不用着急着去这个修补哈，但是错过了修复的黄金期，危害呢绝不仅仅是骨头变薄这么简单了。那长期缺牙不补，就会对邻牙呀，对这个自己的牙齿整口的牙裂以及牙槽骨造成哪些连锁的伤害，我们及时修牙和拖延修牙，他们最终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董毅教授呢具体的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刚才景山的提醒啊非常非常的好哈。大家要知道啊，35岁呢确实是我们年龄的一个分水岭。那么我们全身的骨骼每年大约是1-2的一个流失率啊，就会让人觉得腰酸呐、乏力，还有骨头变脆。而牙槽骨呢作为我们口腔里的一个功能性的骨骼呢，活跃度更高啊，流失速度呢也更快。那么缺牙之后的一个骨质损耗呢是大家想象不到的那种快啊。生活中呢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啊，觉得缺一颗牙其实无所谓啊，将就着吃饭就行了，晚点修复呢也没关系。但是大家那不知道啊，缺牙从来 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那么它会引发整口牙齿的一个连锁反应，那么伤害肯定是全方位的了哈。首先就是牙槽骨持续萎缩，那么原本厚实的咱们骨质就会越脱越薄，越变越低啊。那么原本简单的一个微创种牙，后期就必须要额外植骨或者做骨增量手术，难度啊，手术的难度也翻倍了，花费呢也更高，创伤就更大了哈。其次呢，就是我们缺牙的空隙的这么一个空缺位置啊。那么缺牙以后，两边的邻牙就慢慢的倾斜移位，牙缝也变大。特别容易出现塞牙、蛀牙和滋生牙周的问题，对应的这个对颌牙齿也会越长越长啊，导致咬合错乱、咀嚼无力，慢慢整口牙裂呢也会变得松散、歪斜啊，脸型呢也塌陷了啊，就呈现这个显老的面容哈。所以呢，牙齿掉了以后呢，一定还是要早点修复啊。咱们打个比方，就像咱们汽车的刹车片，如果磨薄了，你迟迟不换，时间久了，轮胎呀、整套的底盘呢都会跟着遭殃啊！其实缺牙就是同一个道理了哈，因为你拖着不处理呢，邻牙和牙槽骨呢就会接连的受损。等到问题一大堆了，咱们再去医院去治疗补救呢，那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了，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了哈。所以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要及时的修牙镶牙，要保骨头、保牙裂，省钱省心。拖延不修呢，耗骨质、坏整牙、费钱、遭罪。所以缺牙呢，咱们一定要抓住黄金修复期，越早干预呢，口腔基础条件就越好，那么治疗的效果也就越稳定啊。
0: 嗯，所以记住刚才我们董斌教授给大家做这个提醒啊，牙齿缺失呢，千万不要说啊，年纪大了嘛，这个掉了就掉了吧，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修复，守护咱们的口腔健康。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 畅享1075，
3: 逢周二

0: 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的介绍，大家可能感受到，原来这小小的一颗缺牙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口腔隐患，对不对？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不只是骨质疏松、骨量偏少，还普遍伴有高血压呀、高血糖等等一些慢病，身体愈合能力呢比较差，这个种牙难度呢比普通人也要大很多，很容易出现种牙不稳、愈合慢的情况。那很多骨质差有慢病的缺牙患者呢，到处去咨询，就会被判定为难种植、风险高，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修复。那现在呢，刚好啊，这个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开展当中，那很多听友啊也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就这一次的种牙节，针对骨质疏松、骨量不足、慢病体弱、愈合能力差的疑难缺牙人群，那有没有专属的修复方案呢？我们董毅教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其实我们这次啊，第14届东莞的德国种牙节啊，确实吸引了大批的这个街坊啊来种牙和抢名额。那么和以往活动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次德国种牙节呢，不只服务于普通的缺牙的市民，而是专项也升级了开通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的一个筛查通道，专门啊面向骨质疏松、骨量稀缺，还有高龄体弱。那么有这种三高慢病愈合能力差的中老年群体了哈。那么在临床上呢，这类人群也是种牙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啊，也是很多一些可能普通机构啊、小机构不敢接、不会做的一些病例了，从而导致很多的这个缺牙的患者呢有牙不敢修啊，想修呢没有出路，那么一直就拖着，损耗我们的口腔的骨质啊。所以呢，本次种牙节呢，我们针对性的攻克疑难种牙的难题，精心甄选了3款啊适配这种弱骨质的优质的种植牙的产品啊，打造专属疑难修复的方案的矩阵。那么对于骨质不好的朋友种牙呢，核心难点特别的明确，就是骨头啊松软，骨量呢稀疏，种植体呢很难那个牢牢的固定，术后呢骨愈合也比较慢啊，愈合就差。后期呢，容易出现一些骨质疏松，还有种植体松动脱落的这种问题了哈。
1: 嗯，
2: 而我们这次严选的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3款优质的植体呢，是全部啊针对这种疏松骨质做了技术优化。那么这3款种植体的共性的优势啊，特别贴合中老年的一个需求。初期啊，这种抓持力强，哪怕你骨头偏软，也能够稳稳的固定住。啊，清骨效果呢特别好，能够加速种植体和骨质的结合。第三就是抗骨吸收能力强，它能长久的保护薄弱的牙槽骨啊，大大提升了疑难种植牙的安全性和成功率，让骨质差和体质弱的长辈呢，也能够安心种上稳固好牙的啊，稳固好用的牙齿啊。
1: 嗯，所以，各位牙齿缺失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这次呢新增加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涵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个种植牙呀，比如说像国际经典的标杆大牌，首先啊，很多人会想到诺贝尔种植牙，的确啊，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可以说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比较经典的品牌啊，瑞士士卓曼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

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刚才说的呢，就是比较经典的品牌。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像这个特色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锁骨条件，大家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和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另外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人群，要高强度的牢牢锁骨，推荐大家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啊，它的特色金色颈圈有利于软组织附着，而且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牙周高风险人群先进的安全方案。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它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骨质疏松也能强力锁紧。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专克复杂骨矿。现在暑假呢，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啊，惊喜福利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虽然已经是立秋了啊，但是咱们广东这边呢，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尤其最近的雨水比较多，那蚊虫呢也是比较多的。虫媒防控，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了。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呀、闲置的容器等等，坚持及时的清理。种养的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要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也要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另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咱们大家伙呢要及时的行动起来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带着大家呢避开护骨的误区，详细的讲解一下中老年缺牙如何科学种牙，守护口腔骨质健康。那说到我们的老朋友董毅教授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啊，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啊。他专注种植牙领域呢，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呢也有数百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来进行交流。那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董毅教授的介绍啊，能够感受到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真的是特别的贴心，它是专门为骨质不好、有慢病的疑难患者量身定制了修复方案。在3款国际知名种植体当中，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一直是啊疑难种牙的热门选择。很多骨质疏松、骨质稀疏还有骨量不足的患者都会优先选择这款植体。那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好奇了，说这市面上普遍的种植牙款式特别多，相比之下你们说的这个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它到底好在哪里呢？好在哪里，我们听一听董毅教授给大家用专业的角度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说这个诺贝尔太超能啊，这个种植牙呢，之所以是这种骨质不佳疑难缺牙患者的一个最优选方案，其实是因为它和普通种植牙的适配人群、技术标准和临床效果呢，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哈。咱们这个市面上有很多普通种植牙啊，它都是按照这种欧美人和年轻人的这种骨质啊，它的特点就是饱满啊、骨骼坚硬的标准来设计的哈。那么只适合这种骨质条件比较好的简单缺牙人群。那如果像中老年骨质疏松啊、骨头松软，那么用普通种植体来种牙就很容易出现初期啊固定不牢。

0: 表合力不匹配，还有愈合速度比较慢的这个问题，后期呢大概率会出现骨吸收啊，植体松动，那么大大增加了我们种植牙失败的一个风险哈。而这个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呢，它是专门针对低密度疏松骨质、骨量缺损、愈合能力弱的中老年群体研发的这个高端种植体。首先它的锥度啊，自锁结构特别关键啊，它会在松软稀疏的骨质里面牢牢的扎根，轻松的拿下较强的一个初期稳定性，稳稳度过最关键的术后的愈合期，那么从源头就降低了种植牙失败的概率啊。其次呢，这个诺贝尔肽超能的力学设计也非常柔和，不会压迫原本薄弱的牙槽骨，能够有效的减少术后骨质的一个吸收，同时呢生物相容性拉满啊，针对这个慢病体质愈合慢的这种问题了，就能够快速的促进骨细胞的复轴，缩短了愈合的周期。那么在临床上呢，绝大多数高龄啊、骨质疏松、骨量不足的种植牙疑难案例呢，我们都会优先推荐大家使用这款种植体哈。那么用高端技术保障理想的成功率和长期稳定性，让缺牙的长辈呢种牙更安心、更安全、更省心啊。
1: 这也是很多这个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特别这个关注的一点。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啊，的确啊让大家知道了它的硬核实力了。那专为疑难骨质而生，妥妥的中老年种牙的标杆品牌了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这诺贝尔啊是种植牙行业的传奇品牌，底蕴呢特别深厚，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联合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拥有近70年的临床沉淀啊。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呀，独有的渐进式表面处理技术，既能够贴合骨骼，又能够保护牙周，特别适合想要长期耐用的中老年朋友。那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像叔叔阿姨想要种牙，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使用的寿命，怕种完没几年，哎，我这种植牙又坏了，或者是松动了，那多闹心呀，是不是？那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品质出众，放心之选。那么关于它的这个品牌啊，我们请这董毅教授继续给我们详细的来梳理介绍一下。
0: 嗯，好的。我们提到这个诺贝尔品牌种植牙哈，那么在我们口腔种植牙领域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哈，那么人尽皆知。那么诺贝尔呢，不仅是高端种植体的一个杰出代表啊，更是现代种植牙技术的一个开创者啊。我们整个种植牙行业的骨节和标准都是由它来奠定的。那么最能证明诺贝尔品质的一个就是最真实的超长使用的寿命的案例。在1965年啊，全球第一例种植牙患者植入了种植体，稳稳地陪伴他度过了41年啊，直到这个患者离世的时候呢，依旧是完好可用，正常发挥咀嚼功能的哈。那么1967年啊，全世界第二例种植牙呢顺利完成，如今呢这患者已经是这个百岁了啊，差不多近百岁了。那么口内的种植体呢仍旧还在使用啊，至今，那么创下了这个近60年的一个超长使用的记录啊。那么多年随访下来的种植体呢也稳固，没有出现松动啊、骨质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哈。那么这两个真实的长期病例呢，也实实在在的证明诺贝尔种植牙呢是经历了数十年时间的一个考验，在种植体的耐用度、轻骨表现啊，那么都拥有扎实的历史数据做支撑。这也是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能够给我们长久使用的一个底气的一个根源了哈。诺贝尔肽超能种植牙呢，全新渐变式的表层处理技术，以及自带极致标志性的金色的一个颈圈，拥有这种轻骨护牙周、强抗炎、超耐用的这个核心优势，那么非常适配于半口缺全口缺牙的患者，还有骨质条件欠佳、自愈能力弱、牙周基础不好的这种缺牙的人群哈。那么也是追求高品质种牙人群的一个优选方案了哈。所以这款植体呢，采用这种梯度化的微观表层结构啊，底层表层呢粗糙多孔，加快了深层的牙槽骨的细胞的复轴，靠近牙龈的颈部呢质地细腻柔和，从而降低了骨质的一个刺激啊。依靠轻骨技术呢保全原生牙槽骨，减缓了这个边缘骨的一个吸收啊。那么骨质疏松的这种缺牙长辈的牙槽骨存量其实本身就有限哈。那普通植体的颈部呢非常容易持续的刺激它的牙槽骨，从而造成牙槽骨的一个损耗，还有牙龈的萎缩，严重的时候呢甚至种植体外露啊。 那么这个太超能表层能够温和的养护牙周组织，软组织，稳固了牙龈的形态，减少了发炎和萎缩的风险。同时呢，它完整的承袭了诺贝尔经典的 Active 系列的一个锥形挤压的螺纹，还有高强度的医用四级冷足态，还有密封式的内连接等成熟的一个配置了哈。
1: 嗯，
0: 所以就算您是再松软再软塌的牙槽骨，它也可以收获出色的一个出气稳定性，所以特别特别适合这些骨质疏松啊，希望长久保留牙槽骨，还有看重牙周健康的中老年的缺牙的人士啊。
1: 嗯，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啊，也能感受到现在啊，大家的这个意识呢已经上来了，就是知道这个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的修复。包括我身边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现在牙齿缺失呢，他们也在积极努力的想要去寻求一个很好的修复方式。但是呢，他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去到医疗机构的时候，突然发现，比如说自己牙槽骨太薄啦，或者自己因为慢病啊等等原因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牙齿修复的这个需求。那么现在啊，大家记得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好消息，这一次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也正是应这些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记住啊，这个是特别好的消息。那有这样的这个种植困扰的朋友，咱们及时的进行筛查，希望可以让大家及时的修复牙齿，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啊，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种牙困扰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呢可以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及时的进行牙齿修复。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说这种植牙与这个技术呢是源于欧洲，兴盛于德国。那德系种植牙一直是以工艺严谨

0: 稳固耐用，性价比高而出圈，是很多老百姓种牙的优选了。那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甄选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也是德系精工的代表，很多骨质疏松啊、咬合能力差的长辈反馈这款植体咀嚼效果特别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核心硬核优势到底是什么。它高达1000兆帕的拉伸强度能给骨质疏松患者带来哪些好处，董毅教授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1: 嗯，好的。一直以来哈，像德国工业的一个精工品质啊，在全世界呢都是公认的一个高标准好口碑的产品啊。那么德系种植牙呢，也是完美的传承了它严谨扎实耐用和安全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也非常适配于绝大多数中老年去牙的人群，那么性价比和实用性啊双在线了。那么这次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作为我们第14届德国种植牙节的一个主力的德系的一个种植体呢，最大的亮点就是材质硬核啊，护骨性强，以及咬合力出众啊。它采用的医用四级冷作态呢，精工打造，抗拉伸强度可以高达1000兆帕啊，抗折断呢、抗磨损和抗疲劳的能力呢，远超普通的种植体啊。所以说完全适合中老年口腔的一个咀嚼和坚硬食物咬合的一个需求啊，不容易出现损坏啊、断裂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嗯，
1: 那么针对骨质疏松的患者呢，骨头松啊，承载能力弱，还有易骨吸收的这个痛点啊，奥西伯格的设计特别的贴心啊，它专属双向骨挤压这个螺纹植入过程呢，可以压实这种松散的一个骨小梁，哪怕骨质疏这种稀缺啊稀疏，那么也能够凭空打出一个稳固的一个抓实力啊，解决了疏松骨质种植体固位难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呢，它的小蛮腰的一个颈部结构啊设计呢，能够有效的分散这个咀嚼的压力，不会让薄弱的牙槽骨承受过重的这个咬合负荷啊，更大程度的保护了原生的牙槽骨，从而延缓了骨质的二次流失啊。哪怕是骨质条件差、咬合力偏弱的这个缺牙长辈啊，咱们种完牙之后呢，也能够拥有扎实的咀嚼力啊，吃饭呢香甜，咬合力稳固啊，从而兼顾了实用性和护骨性啊，所以是我们这个德国品牌里面硬核种植牙的优选的一个方案啊。
0: 嗯，所以大家伙呢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除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高端的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考虑到呢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啊他的预算需求，那这一次种牙节呢也特别筛选了德系种植体当中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产品，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也是备受大家欢迎的。那很多听友呢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这款高性价比的植体到底适配哪类人群，在品质和技术上能不能满足骨质疏松患者的种牙需求呢？董毅教授也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这次德国种牙节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不想种这种高品质啊护骨耐用的这个好的种植牙，但是呢预算有限啊，又舍不得花费高额的费用，那么这次我们德国种牙节呢也为大家考虑了啊，我们专门甄选了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就是专门为广大市民打造的这种高端品质普惠款的一个种植体，可谓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哈。
0: 嗯，
1: 咱们圈内的朋友都知道士多曼 BRX 啊，这个种植牙呢是目前全球适配疏松骨质和护骨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标杆的种植体啊，技术先进，护骨成效呢也是非常的出众啊。那么目前呢，它定位高端，门槛是很高了哈，大家都知道了哈。而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它是学习对标士多曼 BRX 的高端种植牙的这个标准啊研发打造的，它复刻了同款的力学的结构、轻骨表面的工艺以及骨质保护的原理啊。那么在适配骨质疏松、骨量不足、延缓骨吸收、快速骨结合等等这个核心功能上呢，这个种植体可以达到这种一线高端种植体相近的品质的水准了哈。那么实际种出来的使用感受也可以跟高端这个种植体的这个款来看齐啊。它采用这种航空级的四级冷作态的材质，抗拉伸强度超过1000兆帕，不容易出现这种折损啊。后牙的高强度的咬合呢也可以轻松的耐受啊，生物相容性呢非常的优秀，可以和疏松牙槽骨快速融合，降低了种植牙术后的发炎的概率啊。另外呢，它专门搭载了这个加固颈部结构的这种以及搭配了末式锥度的一个密闭连接， 实现了紧密贴合分散咬合力产生的一个压力啊，改善疏松骨质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还有种植体松动等等这些痛点啊。整体结构呢是专门针对我们亚洲人的一个这种骨质情况啊，薄骨、松骨还有窄牙槽骨进行了调教，具备和高端种植体相近的一个稳固的性能。那么抗骨吸收能力以及肌科负重能力呢也是非常的高端了哈。所以本次第14次德国种植牙节甄选了多款优质的一个种植牙产品了，那么产品线呢也是充足齐全。所以不管您是三高糖尿病还是高龄长辈或者是骨质疏松牙槽骨骨量不足的这些龋牙患者呢，相信都可以找到一个适配的成熟的种植牙的方案。所以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可观了哈，能够以实实在在的价格完成牙齿的修复。那么现在咱们把牙齿修复好了，下半年瓜果蔬菜啊种类丰富，咱们正好可以好好的吃一吃啊，调养身体。那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哈。
0: 嗯，的确啊，我们经常会说牙好胃口才好哈，咱们牙口好了，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咱们才可以大快朵颐。那吃的东西啊，这个种类比较丰富，咱们的营养吸收呢才能有所保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那营养吸收够了，身体自然也会特别好。所以啊，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啊，及时的修复，尤其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迫切需求，特别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牙呀，有两款经典的国际经典品牌，可以算是标杆大牌了，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啊。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可以说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可以选择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这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啊，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呢，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那么大家可以考虑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这是在节目当中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过的，特色金色颈圈，有利于软组织附着，而且呢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亲牙周，牙周高风险人群啊，先进的安全方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次级冷作态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骨质疏松也能够强力锁紧。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也是专克复杂骨矿的。暑假呢正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啊，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口好口碑，近万里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在节目

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啊，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更高成功率的种植牙。你能说出任意一款吗？其实挺多的啊，今天节目当中也介绍了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七哥，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现在行驶起来交通情况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个别路段还是较为拥堵的，比如咱们的环城西路辅路啊，从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的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有一个10分钟的通行压力，稍后呢会加剧，各位要关注一下。然后东莞大道三元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有一个10几分钟的一个通行时间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珠三角环线高速了，从莞张立交桥到莞深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20多分钟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来看，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嘉峪大道双岗桥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杨朗路长英街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可能通行时间在半小时左右啊。再来关注到全部高速路段吧，一一来进行关注。广深沿江高速啊，红屋窝特大桥附近的北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得20分钟左右。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我们刚才提到了，从莞张立交桥到莞深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不到3公里吧。然后是莞佛高速的东向西方向啊，有4公里的拥堵，这里我们看也有事故发生，这一段可能需要40分钟才过得去。所以今天高速路段个别，比如广龙高速、莞藩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也有4公里的拥堵，所以个别的高速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朋友们在中午时段选择高速通行的朋友们提前要注意绕行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进行推出的哈。那在周三的中午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咱们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

0: 平时节目当中，你看跟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我们一些民商事的一些案件哈，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纠纷性的案例。那我们东莞呢，作为制造业大市，我们的工厂企业众多，而涉及到的版权专利的纠纷呢也非常多。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知识产权的话题。那聊到这个话题，当然呢，志威不是专业的啊，我们得邀请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咱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拥有15年从业经验的专利律师，我们的冯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呢，我们先是请冯律师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我们欢迎一下冯涵丽冯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东莞的制造业同仁们大家好，我是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的专利律师冯律师。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你看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从事这个聊一聊知识产权的这个话题。冯律师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您做专利这一行15年了。
1: 对，就09年毕业，中间因为生孩子耽误过一两年所以现在真正积累下来有15年。
0: 嗯，有15年的经验，那可以说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我们这个专利方面的律师了。那这个15年都是在我们东莞从业，对吧？
1: 对。
0: 那您看我们东莞啊，作为这个制造业大市哈，您看我们有每天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产出，包括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知识产权专利这些话题。那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就是从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也好，或者说这个个案的这种经历也好，你有没有想要先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和说明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东莞很多老板啊，一提到专利侵权就成为这个老板心中的定时炸弹。
0: 嗯，
1: 很多老板呢一收到起诉状或者投诉，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摊上事儿了。要么是手足无措，要么是想着赶紧把对方的专利给无效掉。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擅长用的一个观点。
0: 嗯，
1: 就是面对专利侵权的指控啊，我们先做不侵权的抗辩分析。这个呢成本最低，效率最快，往往呢我认为是最优解。
0: 最优解好嘞，那您觉得是这个最优解，就是面对专利的侵权指控纠纷啊，不是先做抗这个我们叫抗辩的分析啊，而这个先做不侵权的抗辩分析，是吧？
1: 对。
0: 嗯，那先不做先做这个不抗辩的不侵权的抗辩啊，而不是直接去无效对方的专利，这个思路我觉得挺有意思。那您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思路，他为什么要这么来说，好不好？
1: 嗯，好的。我最近呢刚处理完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呢代理了东莞的一家蓝牙耳机的生产工厂，这个工厂呢被深圳的一个公司啊起诉侵犯它的实用新型专利。这个案子呢经历一审、二审以及最高院的再审，再审的这个决定呢我是前几天刚刚拿到的。
0: 嗯，
1: 这三级法院最终都判决我们东莞的工厂是胜诉的，认定我们的产品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嗯，哦，我们这个已经是再审拿到了一个最终结果了啊，我们这个终审已经结束了，那这是胜诉了哈，一审、二审和再审，那就相当于这个案件我们整体的一个过程和流程还是我们说权利证据非常充分的，对吧？
1: 对，关键呢我们就选择了最直接的一个路径，就是不侵权抗辩。
0: 嗯，
1: 因为我国专利法第64条的规定，就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它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和附图呢只能是解释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这句话就是听起来比较拗口，
0: 对，比较绕啊。
1: 啊，简单来说就是专利的保护范围不是由专利名称或者是它的概念决定的，而是由专利权利要求书里面白纸黑字写下的技术特征划定的。
0: 嗯，
1: 这就好比专利权人给自己啊画了一个领地围栏，围栏里面才是他的地盘，围栏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进入，属于公共领域。
0: 嗯，哦，那这个围栏我们又该怎么去使用也是个问题啊。
1: 最高院呢有关于就是专利权纠纷的一个解释，它规定了一个全面覆盖原则，就是法院在判定是否侵权时会把你的技术方案跟专利权利要求里面记载的每一项技术特征逐一比对，包含了你产品记载的全部

0: 特征，
1: 嗯，
0: 或者是等同的特征，这才算落入保护范围。如果你缺少一个技术特征，或者是一个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那就不侵权。
1: 嗯，那说到这儿，这个案件，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您提到这个蓝牙耳机专利里面，它具体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0: 嗯。我拿到这个案件啊，仔细比对，发现东莞工厂的产品跟原告的专利权啊、技术特征相比，存在根本性的技术特征差异。
1: 嗯，
0: 就是拆解出来之后啊，发现其实它的那个耳机有一个部件，它描述的是我们产品中没有的。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我们的产品少了一个关键技术特征，那就根据全面覆盖原则，它没有全面覆盖。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构成相同侵权，也不构成等同侵权、
1: 嗯、
0: 最终法院就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1: 哦，因为它都是耳机，就是它总归是会在某些功能和形状上是有类似的，对吧？
0: 类似不怕。
1: 不怕、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不怕类似，这个找的是这个完全相似。
0: 找的是跟它的技术特征对比。
1: 嗯。
0: 只要有一个特征，比如他写了五个特征、
1: 嗯、
0: ABCDE、
1: 嗯、
0: 五个特征，但是我们耳机上有四个特征 ABCD 就达到了同样的技术效果，那这样我们就不在他的保护范围内。
1: 哦，
0: 因为他多写了。
1: 嗯，就是跟他这个不是完全一致的啊。
0: 对。
1: 嗯，那你看我们在法庭上选择这个叫不侵权的抗辩，是吧？
0: 嗯。
1: 刚才也解释了怎么叫个不侵权，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个耳机，因为这个确实如果展开来说，那个耳机的案例可能知识产权的内容会比较多。
0: 对对、
1: 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关键点跟大家挑出来了。但是你看这里面又和刚才一开始你也提到这个专利宣告无效程序，对吧？
0: 嗯。
1: 那您说了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两个区别非常大。
1: 嗯。
0: 首先呢，很多老板包括一些律师啊，他上来就想着接到这种案子就想着去无效对方的专利。
1: 嗯，
0: 因为一旦专利被无效了，这个专利就相当于自始至终没有存在过。
1: 嗯，
0: 相当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权利基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专利无效它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呢它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是六个月到一年。哪怕是我们有纠纷，我们提供了起诉状包括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一般也要三个月以上，
1: 嗯，
0: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嗯。
0: 第二呢，还有官方费用和律师费都很高，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北京开庭，
1: 嗯，
0: 律师费比一般的就是去应诉要高，
1: 这最简单，住宿费都要高一些，成本费、交通费都要高哈。
0: 对对，
1: 嗯，他这个是在北京专门的那个知识产权法院开庭的是吧？
0: 在北京专利局。
1: 哦，
0: 嗯。第三呢，还有它的成功率啊也不确定，
1: 嗯，
0: 往往我们认为就是我。这个有一些案件可能第一次就能被无效、
1: 嗯、
0: 但是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它的成功率也不稳定、
1: 嗯、
0: 关键是如果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没有落入它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无效对方的专利。
1: 嗯，那就是这个您这么说起来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不侵权的抗辩它是对症下药了，对吧？
0: 对。
1: 嗯，那宣告无效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从根本上我要跟你来做一场这个从头到尾的斗争了。
0: 对对，
1: 嗯，
0: 是这样。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产品啊就是落入了对方保护范围，就是我这边经过我分析我认为哎落入了，而且对方的专利啊本身又存在明显的新颖性创造性的缺陷，
1: 嗯，
0: 那这时候我才建议当事人启动无效宣告程序。
1: 嗯，
0: 这是下策。如果在不侵权抗辩理由充分的情况下直接抗辩是上策，
1: 嗯，
0: 成本最低，效率最快，而且一旦成功啊对方就是败诉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管他的专利是有效还是无效，总之我不侵权，
1: 嗯，
0: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卖。
1: 嗯，明白了。那您这个观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先从观点的角度来说，我们接受这个观点了，叫做不侵权抗辩哈。但如果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呢，您现在说的如果我是深圳这家企业呢，对吧？
0: 嗯嗯，
1: 那我的这个专利如果写的不好，导致我的这个比如说保护范围就变窄了，那是不是你别人就可以合法的像刚才您提到用这个不侵权或者怎样的来对我进行一些使用我的创意，这不是对我显得不公平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它触及了专利制度的本质。
1: 嗯，
0: 那如果说不公平那也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这是专利制度它是公开换保护，这是一个底层逻辑。
1: 嗯，
0: 法律要求专利权人你要写好你的权利要求书，清楚简要的限定专利保护的范围。这个权利要求书啊就是它对公众的

0: 公式，就是你拿公开换保护。
1: 嗯，
0: 如果他自己撰写质量问题导致他的围栏啊画的小或者画歪了，没能覆盖到他要保护的实际产品。
1: 嗯，
0: 那法律只能保护他围栏里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都就属于公共领域了，任何公众都可以自由使用。
1: 嗯，
0: 这不是不尊重他的智力劳动，是对专利公示功能的合理信赖。
1: 嗯，
0: 反过来也可以提醒我们企业在研发创新之后啊，一定要高度重视专利的撰写质量，确保你的围栏把自己真正的创新成果啊严严实实的保护起来，不然呢你的创意就可能被别人合法的拿走。
1: 嗯，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观点哈。我们谢谢冯律师的这个分享哈。当然你看这个除了法院诉讼之外，可能很多公众还会面临的一个就是一个挑战，就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包括东莞啊，很多这种跨境企业啊，就是这种跨境电商的平台，特别比如说像亚马逊等等啊，有一些这个专门的一些专利的投诉，那很多卖家一旦收到这个投诉呢，产品可能就被下架了啊，非常的被动。这刚才你看，我们刚才先从一个概念层面上做了个解释，那从这样的一种事实体验方面，尤其是现在对于咱们东莞这种涉外企业众多的情况，海外我们的众多企业这个集体出海的情况哈，那您觉得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0: 尤其是像亚马逊平台这种专利投诉啊，
1: 嗯，
0: 目前是东莞很多工厂，包括深圳工厂，还有亚马逊卖家最头疼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呢，投诉门槛啊，它很低。
1: 嗯。
0: 一封投诉信就可以让一个爆款产品瞬间下架，
1: 嗯，
0: 甚至呢产品的店铺啊就是被封了，那卖家往往手足无措，那卖家呢往往就直接找到我们东莞的厂家，
1: 嗯，
0: 这样呢就浪费了宝贵的申诉时间。
1: 嗯，那怎么办？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投诉和情况，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侵权抗辩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这个就是策略上呢更讲究时效性。
1: 嗯，
0: 我这里呢有一个核心策略，就是遇到专利投诉呢，第一时间就是委托律师出具不侵权报告。
1: 哦，
0: 这个不侵权报告呢，其实在我们律师行业更专业的叫法是专业的法律意见书。
1: 嗯，
0: 不是直接盲目去无效或者去放弃这个产品。
1: 嗯，那这个不侵权报告，那这个报告它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报告呢之所以就是它有一定说服力哈，
1: 嗯，
0: 能够让投诉方主动撤销投诉，是基于它对专利侵权判定的底层逻辑。
1: 嗯，
0: 有两大核心点吧。第一个核心点就是通过技术比对证明我们的产品没有落入投诉专利的保护范围。
1: 嗯，
0: 就跟咱们刚才说的专利诉讼中的不侵权抗辩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那我们用全面覆盖原则把我们这个工厂的产品和投诉专利的权利要求进行逐一比对。打个比方，就比如专利保护的是 ABC 三个部件的椅子，
1: 嗯，
0: 但我们的产品中呢只有 AB 两个部件就组成了这个椅子。
1: 嗯，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中虽然有 C 部件，但是它的功能结构原理和专利中的 C 部件完全不同。
1: 嗯，
0: 那产品就不构成侵权。那我会在报告中啊制作详细的技术特征对比表，
1: 嗯，
0: 那图文并茂，让这个平台的审核人员一目了然。
1: 嗯，
0: 第二个切入点呢，就是通过现有技术检索对比，证明啊这个投诉专利它是没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
1: 哦，
0: 这个策略呢是针对大部分投诉。
1: 嗯，
0: 因为不侵权在只占30%左右。
1: 嗯，
0: 那60-70%的是通过现有技术来检索比对。
1: 嗯嗯，
0: 证明这个投诉专利是本身是不稳定的。
1: 嗯，
0: 因为我国的专利法包括就是东南亚日本韩国这些专利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一个技术你想要获得专利权啊，
1: 嗯，
0: 必须在申请日前就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1: 哎，
0: 如果就是我们能在全球专利数据库的公开文献中找到更早的就是比投诉专利更早申请的相同或类似的技术方案，
1: 嗯，
0: 那这个技术啊很可能被认定为现有技术。
1: 嗯，
0: 我就能在报告中写投诉专利、现有技术还有被投诉的产品三维进行比对。
1: 嗯，
0: 向平台证明既然对方申请专利之前这个技术就已经被公开了，
1: 嗯，
0: 那么对方的专利本身就缺乏新颖性，那属于不稳定甚至能够被无效的专利。既然这个投诉专利都不稳定，那产品呀就是使用的是早就已经公开的现有技术了。
1: 嗯嗯，
0: 那不存在侵权问题。通过这个分析啊，就是出具的不侵权报告，

0: 就能直接瓦解对方专利的稳定性，迫使对方进行撤诉。
1: 嗯，对，这两点我觉得大家可能能够听得非常明晰。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家来提到的我们这种应诉的方式之一啊。那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个法条的明确规定了，因为这种你想要去申请专利，你必须要有创新性，你必须要有这种新颖性，你没有的话，你就不构成这种专利了，是吧？
0: 对对。
1: 啊，你看这两个应诉方式啊，也是对于我们说这两个切入点吧，非常清晰，也是对于法条适用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法条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大前提，你说你对于一些国内这样的一个纠纷，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两个方式都是很好的方式，也是很好的运用。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说是这个海外出海的问题，因为说到这个海外出海，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就是各国法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就每个国家，对吧？人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是吧？你不同的国家，它在不同的国家，它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它也有相应的不同的一些处理规则。那我们既然面临的是出海的问题，是走向世界，那就要面临各个国家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啊。那会不会有所不同啊？如果针对不同，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可能现在真正商家们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这样吧，因为马上就要报时了。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请冯律师帮我们进行分析，好不好？
0: 好嘞，
1: 咱们稍事休息，过后跟大家继续沟通。当然了，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关于专利、关于出海的话题啊，以及咱们这个保护和应诉的问题。所以，朋友们呢，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个知产这一块啊，有哪些自己的疑虑、疑问，尤其作为我们东莞的企业主啊，或者说从业人员啊，咱们的电商平台的从业者，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啊，0769223310751075。22331075跟我们进行说明啊，我们也会跟冯律师在节目当中进行探讨和分析的啊，所以朋友们，时间交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咱们进段宣传和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围绕着刚才的话题展开讨论，稍后见各位。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6: 主任再见。
7: 好，
6: 主任辛苦了。
8: 主任辛苦。
9: 宝宝没事，
6: 妈妈在，妈妈在。
9: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6: 宝宝最勇敢了。
10: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1: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5: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1: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5: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9: 大夫，孩子怎么样？
5: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9: 谢谢您，谢谢谢谢。
12: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5: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 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2: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2: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专业啊，如果我们展开讲细节或者讲具体内容，那确实啊就会比较的这个一是时间不够，第二呢是在节目当中呢光通过语言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说全。所以呢我们今天啊集中到诶咱们关于出海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进行分享。刚才冯律师也跟我们说了两种技巧如何处理。但是我们也聊到这个出海这件事儿啊，它是涉及到了你看我们国内法律以及各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些规则，又该如何进行衔接的话题。那这个呢确实是对于我们东莞的一些涉外企业是有切身的使用意义之所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冯律师帮我们进行分析，好不好？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问的非常专业，确实不同国家啊，它的专利制度、平台规则还有当地的法律，那差异非常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千万不能拿国内的经验去套到国外去用。
0: 嗯，
1: 那我们先说日本，就是比如亚马，我们出海亚马逊日本站，它最大的特点啊，如果收到投诉时间非常紧迫。
0: 嗯，
1: 卖家只有72小时的黄金申诉期。
0: 嗯，
1: 72小时就是
0: 三天。嗯，
1: 那很多投诉人呢他专挑星期五下午来搞事
0: 儿。哦，
1: 那周末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周末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时间，来不及处理。
0: 嗯，
1: 所以一旦接到日本站的投诉，必须立刻行动。
0: 嗯，
1: 连夜查找现有技术。
0: 嗯，
1: 我就是之前接过几份日本的投诉哈。
0: 嗯，
1: 就是星期五下午收到投诉之后，我星期六就连续加班，然后就赶紧找现有技术。
0: 嗯，
1: 而且呢，日本站对申诉材料要求很明确。如果主张对方专利是现有技术的，必须附上对比分析报告，就是我的不侵权分析报告哈，不侵权报告就是主张就是主张它不侵权。
0: 嗯，
1: 如果我们就是主张另外一种主张，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是不侵权的话，直接出具不侵权的法律意见书，如果是现有技术就出具对比分析报告。这两个都是简称不侵权报告。
0: 嗯，所以这个日本站它现在最大的这个情况就是时间紧，是吧？
1: 对，时间紧。那韩国，我们再说一下离我们很近的韩国哈。
0: 嗯嗯嗯。
1: 那韩国站的申诉时间呢就比较宽松了。
0: 嗯。
1: 它是一周之内提交申诉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韩国站也有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一个法律要求，就是如果你收到警告函或投诉啊，必须提交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0: 哦，
1: 如果你没有提交，韩国就会认为你是故意侵权。
0: 嗯，
1: 就是会面临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
0: 嗯，
1: 本来赔偿10000美金的，可能就要35000美金。
0: 嗯，就主观故意了成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在亚马逊韩国站收到投诉啊，必须有律师出具的不侵权报告。
0: 嗯，
1: 它不仅仅是为了申诉成功，更是为了避免被认领为故意侵权的必备材料。
0: 嗯，
1: 另外呢，必须提醒就是亚马逊韩国站的卖家，韩国站的实用新型跟发明一样，
0: 嗯，
1: 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稳定性非常高。
0: 嗯，
1: 这个跟我们国家的
0: 不太一样啊。
1: 我们国家的实用新型，只要你提交了材料，形式上合格，内容上这个国家不管。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实用新型往往被无效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嗯，
1: 但是韩国的实用新型它稳定性高，所以呢，我们不能拿国内实用新型不稳定亦无效的印象啊，去套用韩国的制度。
0: 嗯，这你说国内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先要申请一个这个发明或者申请一个实用专利，你就先把这个实用专利先申请了，再去等发明的这个结果哈。
1: 对，有发明和实用新型同时去做。
0: 嗯，然后最后把这个不行，把它无效掉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
0: 啊，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做过另外一个亚马逊印尼站的，
0: 嗯，
1: 这个专利投诉，
0: 嗯。
1: 亚马逊印尼站啊，它的申诉时效也很严苛。
0: 嗯，
1: 它要求48小时内必须提交首次的申诉材料。
0: 哦，它首次的要求会时间更短。
1: 对，首次，但是呢，它在7天内可以补充。
0: 哦，
1: 就是你48小时内你提交的材料哈，
0: 嗯，
1: 就附上现有技术的检索，它不用法律意见书。
0: 嗯，
1: 就是你成型的法律意见书48小时，你收到再加上委托律师，这时间也来不及。
0: 嗯。
1: 但是呢，它只要有现有技术检索就好了。
0: 嗯，
1: 在7天内你补充完整的资料，所以呢，印尼站最大的特色是需要提交双份材料，
0: 两份材料，
1: 两份材料。
0: 嗯，
1: 第一

0: 面是卖家自己出具的不侵权声明，
1: 嗯，
0: 就是我自己要说我不侵权。
1: 这个、
0: 当然，这个声明呢、
1: 嗯，
0: 其实律师也是能帮你写好，
1: 嗯、
0: 你自己盖章、签字盖章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二份是职业律师出具的深度的技术分析报告，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级版的不侵权报告，
1: 嗯，
0: 作为申诉的硬靠山，这两份申诉材料啊，缺一不可。
1: 嗯。
0: 另外呢，从2021年开始啊，印尼的实用新型也是要经过实质审查的。
1: 嗯，
0: 那专利的稳定性也已经提高了，所以呢，它和韩国的实用新型呢也非常接近，就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1: 嗯，
0: 都和我们国内的实用新型审查制度不同。
1: 嗯。所以你看，就我们以这三个，这都是冯律师办过的切身的这个案件作为举例子啊。
0: 对对。
1: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抛砖引玉，也是开一个口子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你做的是其他站点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把每个站点都跟大家进行分析。但最主要就跟大家说，就是每个站点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要通过这三个站点，我们举例说明，来了解其中就是这个关键的一个意识，就是要深入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千万别想当然。啊，所以感谢这冯律师刚帮我们做的这个解读。那我们对于这种跨境电商啊应对有了一些这个认识。那这都是刚才我们聊的是被动应对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讲包括这个危险，我们叫防患于未然，对吧？我们应该如何去排查此类的这种风险，以及可能出现的这种侵权的这种问题？那作为商家，作为企业啊，我们能不能自己进行相应的一些排查？
0: 啊、哦，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在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方面啊，商标和专利的排查难度啊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我们先说商标风险哈。
1: 嗯，
0: 这个呢是非常容易排查的。
1: 哎，
0: 大家在接 OEM 订单时啊，完全可以自己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
1: 嗯，
0: 我们都可以自己去登录国家的商标局网站。
1: 嗯。
0: 然后去查一下是不是有注册。
1: 嗯，
0: 因为我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没有经过商标注册权人许可啊，在同一商品上使用和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就构成侵权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企业呢千万不要以为是客户给了商标我就只管生产，出了事算客户的。
1: 嗯，
0: 这个想法非常危险。
1: 嗯，
0: 如果你的客户啊没有取得商标权人的授权，你作为生产者帮他印制假冒商标，
1: 嗯，
0: 那这个是同样构成侵权的。
1: 对，你这不就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吗？假冒产品吗？不能说伪劣，伪劣这个词不对啊，你假冒产品吗？对吧？
0: 啊、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东莞的有一家工厂，也是我在上海开的一个亭，
1: 嗯，
0: 他就是用了奥特曼的商标。
1: 哦，
0: 其实主要是别人生产厂
1: 他委托他的是吧？
0: 对对，他委托他的、
1: 嗯，
0: 这也构成侵权。
1: 嗯。
0: 所以呢商标的那个排查呢也很简单，
1: 嗯，
0: 大家直接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商标局去免费查询商标的注册状态、权利人是谁、核定使用的商标类群是否跟自己的产品一致。
1: 嗯，
0: 这个很简单。
1: 对，这是它明显就可以全部查得清楚的东西。
0: 对对。
1: 嗯，
0: 但是呢也需要提醒大家 OEM 代工中啊、
1: 嗯、
0: 假冒商标不仅仅是民事侵权，
1: 嗯，
0: 它一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还会构成刑事犯罪。
1: 嗯，
0: 我们国家刑法还有这个商标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还有单处罚金的。
1: 嗯，
0: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并处罚金。
1: 嗯，
0: 在实务中啊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尤其是最近几年，就是有东莞的工厂它生产的产品叫假冒注册商标罪。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我们的电商，它是叫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 嗯，
0: 这两种罪啊在东莞看守所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
1: 嗯，
0: 因为我们代理的也有不少。
1: 对，咱们这个基本盘非常大，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商标侵权啊，绝不是赔点钱就能了事的。
1: 嗯，
0: 一旦涉及刑事啊，对老板个人还有家庭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1: 嗯，对，所以说不得不重视啊。但是这个呢，像刚才我们的冯律师也提到，他还是比较好重视的，对吧？你去查，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查，我包括我们也可以去查，对吧？
0: 对对。
1: 但这个专利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这个专利就是您刚才提到 A B C 点对 A B 点，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0: 对，专利的风险啊就比较难自查了。
1: 嗯，
0: 这个那为什么就是专利比较难自查呢？因为专利侵权的判定需要比较强的专业能力了。
1: 嗯，
0: 根据专利法第64条，就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它是以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准。那权利要求书都是由什么非常严谨的专业的技术和法律语言组成的。
1: 嗯，
0: 那普通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老板，即使你从专利库中搜出一些相似的专利，你也没办法准确的判断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落入对方专利的保护范围。
1: 嗯，
0: 又根据就是最高院的一些司法解释哈，判定是否侵权啊，需要对产品的技术方案进行拆解。
1: 嗯，
0: 那逐一跟专利要求、跟专利的权利要求进行比对，这需要非常强的专利检索能力和法律分析能力。
1: 是的，这事儿一听就非常困难，但是呢，风险就摆在这儿，不能不办呀。那怎么办？
0: 那我这边哈认为最专业的解决方案就是委托专业的专利律师，他出具一个叫 FTO 报告，
1: 嗯，
0: 也就是自由实施报告，
1: 嗯。
0: 那专利律师他会详细检索并分析这款产品啊，是不是有可能侵犯他人的有效专利，
1: 嗯，
0: 还会对可能构成障碍的专利进行稳定性分析，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产品可能侵犯哪几条专利，那但是这几条专利呢，它的稳定性，它有没有现有技术，哪些另外的这些专利可能会影响它的稳定性，
1: 就是刚才又说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应对技巧里面的，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请求这个专利权是无效的。
1: 嗯，
0: 就比如我有一项专利，
1: 嗯，
0: 这位老师觉得，哎，这个专利可能会影响你以后产品的研发方向。
1: 嗯，
0: 那你直接可以找你本人，或者是你找你家亲戚，直接来无效我的专利都可以。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专利律师发现这个可能构成侵权风险的专利本身稳定性差哈，
1: 嗯，
0: 随时可能被无效掉，那我们这款产品面临的实际侵权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了。
1: 嗯，那这个相当于是我们找专业的人出一份专业的报告啊，叫这个 FTO 报告，确实听起来比较专业。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就说企业主也听了，那我也去找嘛，他说没事了我就去生产了，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这是就没有什么其他风险的这么万能呢？
0: 这里要提醒大家 FTO 报告它的作用啊是降低风险，
1: 嗯，
0: 证明啊工厂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1: 嗯，
0: 就是我工厂不是主动故意侵权的，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如果做了 FTO 报告发现有问题，就是 FTO 报告里面也会提醒有相应的哪些风险哈，
1: 嗯嗯嗯，
0: 你发现有问题还要硬要生产，那照样承担侵权责任。
1: 嗯，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吧，这个 FTO 报告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刚才你看我们当然从建议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风险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建议去做，对吧？但是具体到有哪些情况是比较适合做这个 FTO 报告的？
0: 根据实务经验呢，我建议以下情况呢必须要做。
1: 嗯，
0: 第一是如果你在和知名大牌比如小米这些合作的时候，
1: 嗯，
0: 这类大牌在采购时啊往往比较严格要求，
1: 嗯，
0: 他要求工厂主动提供 FTO 报告，
1: 嗯，
0: 这是硬性门槛。
1: 嗯，
0: 第二呢，如果是工厂自己研发的新产品或者是市场上比较畅销的产品，
1: 嗯，
0: 不管大牌客户有没有要求，我都强烈建议找专利律师做个初步的风险评估。
1: 嗯，
0: 因为新产品一旦成为爆款啊，很容易成为别人专利围剿的对象。
1: 嗯，
0: 畅销品更是利润丰厚，容易引来诉讼。
1: 嗯，
0: 我昨天下午就接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畅销品。
1: 嗯，大概什么品类？我们不说牌子了啊。对
0: 啊，就是一个按摩的一个品类。
1: 啊，哦，这种电动按摩仪的那种。
0: 啊，对，
1: 嗯，
0: 他因为畅销，所以就招致同行买来其他的一个专利，嗯，就是从其他企业买来一个没怎么使用的专利来起诉他。
1: 哦，你看，嗯，这就是商业竞争啊。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冯律师给到的这个观点，第一个就是对于大品牌这种大企业，人家对于这个整个知识产权的保护肯定会更为严格，对吧？所以会要求大家去提供这些内容。那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如果说你真的做哪款产品，你觉得是你新研发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所有的新品，现在市面上各类的品类，你说这个眼镜啊都是眼镜，你说你多加一个功能少加一个功能，你的外观造型是吧，就可能会跟其他的产品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纠葛吧，对不对？
0: 对
1: 啊，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如果说你还成了个畅销款，对吧，你我们知道现在这种爆款产品很赚钱的啊，那你要没有相应的一些这种应对的处置的能力的话，万一引来一些这些不必要的一些诉讼，对吧？
0: 对，我们东莞有一款锁类的那个生产厂家锁芯的
1: 啊，锁芯，
0: 它就是。

0: 是小米的供应商，小米就要求他必须出具 FTO 报告，
1: 嗯，
0: 然后他才采购他的产品。
1: 嗯，
0: 这个报告就是我出的。
1: 哦，你看，这有真实这个说明的案例啊。好嘞，那你看这个风险我们怎么防范？然后呢，具体的应用的场景我们进行了一个说明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侵权它是可能会发生的，就包括出具了这个 FTO 报告，它也有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对吧？它也有风险点的。那如果说真的有侵权了，我们面临这种后果，怎么去解决？或者说这个老板有时候有误区啊，就是这个我没有主观上的这样的想法，我压根都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对吧？那我就是自己做的，那我不知情，那我就不赔钱，这种观点我们怎么去解释它？
0: 那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这个误区呢必须要打破，
1: 嗯，
0: 因为一旦构成专利或者商标的侵权，面临的将是民事、行政甚至刑事的三重后果，
1: 嗯，
0: 民事方面呢，侵权人必须要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这些责任，
1: 嗯，
0: 甚至可能面临惩罚性的赔偿。那行政方面呢，这个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可以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1: 嗯，
0: 那刑事责任主要集中在商标假冒的这个领域。
1: 嗯，
0: 刚才这个点呢，咱们已经强调过了。
1: 嗯，
0: 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不知情的免责理由。
1: 对，因为你看
0: 不知情
1: 是吧？我不知情嘛，你说了这个，你说我得有主观故意啊？你这，你说我犯罪了，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凭什么说我是犯罪了，对吧？
0: 嗯嗯
1: 嗯。
0: 那我国专利法第77条确定了一个合法来源抗辩。
1: 嗯，
0: 它就是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使用哈。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但是这个条款啊，只适用于什么？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它不适用于制造者。
1: 嗯，
0: 就比如这个一个医疗器械。
1: 嗯，
0: 医院它在使用。给病患者使用，
1: 嗯，
0: 那这个使用哪怕是侵权产品，那医院可以免责，
1: 嗯，
0: 因为医院他不知道是不是侵犯了别人的专利权，
1: 嗯，
0: 他的这个产品。那还有销售许诺销售，比如我开了一家店，
1: 嗯，
0: 那这个店里销售的这款产品我是按照正常的批发价批发了之后加了一点利润去销售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侵权产品，
1: 嗯，
0: 那我提供合法来源就能免责。
1: 嗯，就是我卖这个东西，我不用对于这个它的源头生产来负责啊。
0: 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东莞的制造工厂呢，它是侵权产品的源头了。
1: 嗯。
0: 即使我们工厂真的不知情，法院判决时啊，我们还是要立刻停止侵权，通常呢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区别在于，如果这个工厂事先做了 FTO 报告或者商标核查，能够证明自己啊没有恶意。面对惩罚性赔偿时，这个惩罚性赔偿是可以免除的。
1: 嗯，
0: 那在法院在法定赔偿时，也能争取法院进行酌定减少赔偿。
1: 嗯，
0: 因为知识产权赔偿哈，它那个法定赔偿就是法官的这个权力比较大。
1: 嗯，
0: 他可以定就是10000甚至到500万之间。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 FTO 报告，在法定赔偿时呢，这个法官也会认为我们没有故意，
1: 嗯，
0: 一般判赔额度就会降低，
1: 嗯，
0: 但是不能以不知情为由要求完全免责，
1: 嗯，
0: 这个是不现实的。
1: 所以您看，这个作为这就是应当明知的事项了。对吧？
0: 对，
1: 你作为这个企业的生产者啊，就是你作为这个产品的生产者，你必然会对于这个产品的具体的情况是了解的，对吧？
0: 对，
1: 你说你作为这个生产的企业的生产者，你说你对它的电路完全不知情，那你不开玩笑吗？是吧？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嘞，真的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其实我们还真的想跟冯律师多聊一聊啊，因为这个很多关于这个知产这一块的内容会比较细，然后呢值得我们学习的点非常多，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再展开了啊，今天已经我觉得是干货满满了，起码让我们先首先对于咱们这个知产风险这一块啊有了一个完全性的概念。比如说这种恐慌啊或盲目，我觉得都不是办法。就像刚才这个冯律师提到的，正确的一定是先分析再行动，对吧？
0: 对，
1: 提前注意啊。那确实节目也来到这个尾声阶段了。冯律师，您觉得有没有跟我们的企业朋友们有没有需要再去多多嘱咐一下的？
0: 好的，
1: 嗯。
0: 那东莞的各位企业家朋友，知识产权合规啊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护城河。那商标网呢，它能商标排查呢，你就查官网，
1: 嗯，
0: 专利排查呢，你就找律师，订单到手啊，先排查后生产，尤其是新产品和畅销品， 务必引入

0: 专业的 FTO 风险评估机制，不要让辛辛苦苦赚来的利润变成了侵权赔偿款，更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或侥幸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用专业的手段护航东莞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好嘞，非常感谢冯律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分享啊。作为我们这个知产方面的律师，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有类似于知产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啊来这个到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啊，这个2233-1075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后续呢，如果有大家一些实际的需求和情况的话，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我们也会转达给冯律师啊。如果问题会比较多，我们也会邀请冯律师再次上线节目，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内容的分析啊。
0: 好，谢谢。
1: 嗯，好嘞，朋友们，是各位。企业咱们也知道，企业现在经营呢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呢该注意的风险防范点也比较多，所以呢朋友们还要有这方面的意识的啊。但是呢咱们最后呢再跟朋友企业朋友们说一个活动吧，就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咱们聊聊企业文化的事儿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啊。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平台，总奖池超过15万，单项奖最高可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所以朋友们啊，可以积极参与，尤其是企业的这些你是才子也好，或者是领导也好啊，你说我们的企业可能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当然能，想唱就唱，唱它响亮啊。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原创音乐没有版权是吧，那我们的这个主办方也会安排咱们的专业音乐人为您啊搞定版权的问题，为您创作咱们企业的这个歌曲啊。所以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加，获奖企业呢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获得品牌广告资源，还有这个现金丰厚的奖励啊。这个报名呢一直到8月底，怎么报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这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好嘞，把这个活动推荐给各位。再次感谢冯律师的上线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冯律师，咱们也节目来到尾声，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好那下期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1: 当然我们因为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我们东莞又作为制造业大市哈，我们后续呢也会邀请冯律师再次上线的啊。
0: 好，谢谢。
1: 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冯律师的这个讲解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 多一

0: 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

0: 若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管佛高速东向西拥堵2.44公里，缓行1.04公里；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后街立交附近的拥堵520米，缓行573米；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5.3公里，缓行1.81公里。那这块呢是比较拥堵啊，各位呢要尽量的做到绕道行驶啊。那么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昌立交桥到管深高速拥堵1.57公里，缓行180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黄江服务区附近的拥堵893米，缓行645米；潮管高速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402米，缓行559米；管佛高速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9米；龙大高速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3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5: 主任再见。
6: 好，
5: 主任辛苦了。
7: 主任辛苦。
8: 宝宝没事，
5: 妈妈在，妈妈在。
8: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5: 宝宝最勇敢了。
9: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0: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4: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0: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4: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8: 大夫，孩子怎么样？
4: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8: 谢谢您，谢谢，谢谢。

0: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1: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8: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8: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8: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8: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9: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呢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的发展，紧凑型 SUV 呢凭借着灵活的车身尺寸、实用的空间表现，还有呢比较低的使用成本啊，逐渐成为很多家庭用户呢购车时的重要选择。如今呢，新能源紧凑型 SUV 不仅能够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同时呢，在智能配置啊、舒适性啊，还有这个续航表现等方面，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升啊，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出行选择。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四款关注度比较高的新能源紧凑型 SUV， 看看他们各自到底有哪些优势啊，哪一款更加符合你的用车需求。那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7款的领跑 B10 啊，或者 B10， 2026款的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2026款的小鹏的 Mono L03，还有呢2026款的方程豹泰三啊，我们挑选的都是价格呢比较相近的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现他们的差异化的优势。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观，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的造型都是符合新能源车型设计的理念，但是在视觉风格上呢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领跑 B10 呢整体采用的是简洁科技的设计语言，贯穿式的车灯设计啊，营造出比较强的未来感。那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前脸的线条是更加饱满，灯组呢是由横向镀铬饰条相连，整体视觉效果更显大气。小鹏的 Mono 啊，这个 L03 呢是秉承了年轻化的设计思路，家族化的星舰大灯展现出比较强的科技感还有运动气息。方程豹泰三呢使用的是更具越野感力量感的设计风格，硬朗的车身线条和方正的车尾外挂储物盒相结合，那搭配的是双线切割式独立尾灯，呈现出呢更加个性的视觉效果。好，那么关注一下车身尺寸，小鹏的 Mono L03 的综合表现更好，不仅拥有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轴距啊，达到了2850毫米，同时呢车身宽度呢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啊，这个车的车身长度更有优势，方程豹泰三啊，它的车身高度更高。轮毂配置方面呢，领跑 B10 和比亚迪 Pro 啊宋 Pro 的新能源都是配备了19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呢是更加的饱满一些啊。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领跑的 B10、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还有小鹏 Mono L03 表现可以说是不分伯仲。小鹏 Mono 03呢拥有无框设计车门，还有后排呢侧隐私玻璃，那在设计感和舒适性方面呢是更加有优势啊。 那么相比之下呢，方程豹泰三呢外部配置相对简单，不仅没有配备电动后备箱，同时外后视镜的功能也有部分缺失啊，这是外观方面啊。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些新车的推荐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啊和大家分享。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正在开始报名啊。那么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呢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是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呢，就可以直接翻唱呢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如果说员工呢里面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呢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刚才分享的这四款车型啊，在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采用了简约化的设计风格，营造出较强的科技氛围。其中的领跑 B10 和小鹏的 Mono 03L03 啊，整体设计更加简洁，符合新能源车型的主流设计的趋势。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呢，延续的是家族化设计的风格，座舱布局呢更加规整。方程豹 T3 采用的是更具力量感的内饰设计，和其硬朗的外观风格形成呼应。那么在内部配置方面呢，领跑 B10 整体表现呢相对突出，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配备呢 AR-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的车型，同时还拥有更大的中控屏的屏幕尺寸，55英寸的 HUD 呢抬头数字显示，以及呢14喇叭音响，这些配置能够呢提供更加丰富的用车体验。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宋 Pro 的新能源独享车载冰箱，在实用性方面呢是具备一定的优势。方程豹 T3 呢整体配置表现比较均衡，但是相比另外的三款车型来说呢，特色配置相对较少。我们继续来关注呢四款车的性能。除了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其他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单电机后翼啊，这个后置后驱布局。动力表现方面呢，方程豹 T3 优势明显，电动机的总功率和总扭矩都是四款车型当中最高的。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动力参数相对来说弱一点啊。续航方面呢，方程豹 T3 拥有了四款车型中最长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同时电池能量也最大。比亚迪宋 Pro 的新能源和小鹏 Mono L03 分别采用的是插电混动和增程的方式啊，综合续航更加的有优势啊。那么安全配置方面呢，方程豹 T3 整体表现更加全面，不仅配备了前排中间气囊、全车安全带未系提醒、疲劳驾驶提示这些配置，同时还拥有防侧翻系统，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完善的安全保障。小鹏 Mono L03 的安全配置呢，同样的非常丰富啊，只是在防侧翻系统方面有所缺失。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在部分细节配置上呢存在不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要提醒各位呢，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虽然说现在天气已经入秋了，但是呢，天呢一点没有凉快下来，秋老虎发威，出门呢热浪扑面啊，脸上油脂只往外冒。那汗水和灰尘呢混在一起，毛孔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这个时候呢，光靠洗面奶不够啊，皮肤需要呢一次深层的大扫除。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这个准备的这套护肤啊，把这两步呢安排的明明白白啊。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清洁，高保湿面霜呢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呢解决换季期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让你安安稳稳的度过这段日子啊。整套125毫升白泥加125毫升面膜面霜啊，还送的精美礼盒，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块钱，自用或送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啊！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好，那么接着呢继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平常呢，很多女性朋友说出门挑包包呢真的特别让人纠结，小包包呢看着机智好看，稍微多带两样东西就塞不下，大包呢倒是能装，但是通勤不精致，约会不上镜，怎么背呢都差点意思啊。想要一款百搭耐看、质感高级，而且呢还能够兼顾实用的包包呢真的不好找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包呢，是星期六斜挎流浪包，大小刚刚好，单肩、斜挎、手提都可以。一只包呢切换3种风格，经典深咖色百搭所有的风格，通勤约会出游都能背。皮料呢特别软，但是背在身上也挺阔啊，摸上去就知道质感不一般。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很给力，只要179块钱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最后来关注这四款车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化啊。那领跑 B10 和小鹏 Model L03 呢，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都是支持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其中呢，领跑 B10 呢还配备了激光雷达，小鹏 Model L03 则拥有

际倒车功能。相比之下呢，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和方程豹泰三城市路段的辅助驾驶功能呢需要选装。智能化配置方面的四款车型整体表现不大啊，这个差异不大啊。除了领跑 B 十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配备四驱语音唤醒识别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功能。同时呢，车载的 KTV 功能仅方程豹泰三缺席，其他的三款车型呢，在车内娱乐体验方面呢是更具优势啊。所以通过全方位的对比可以发现，四款车型呢在配置上各有侧重，其中呢领跑 B 十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优势明显，标配激光雷达并且支持城市智驾，小鹏的 Mono L03 凭借着 XNGP 系统和循迹倒车功能在驾驶体验方面的表现突出，方程豹泰三在安全配置方面的覆盖更全面，整体比较均衡，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在智能化娱乐配置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综合来看呢，四款车型都是具备呢较强的产品竞争力，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对于安全辅助驾驶以及日常使用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啊。管佛高速东向西拥堵1.94公里，缓行41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张立交桥到管城高速拥堵1.83公里，缓行472米。京港高速北向南，虎门港立交附近的拥堵55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黄江服务区附近的拥堵2.03公里，缓行815米。潮管高速北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1.2公里。缓行307米啊。继续来关注呢，这个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呢拥堵3.73公里，缓行2.38公里。那南二环高速西向东，从广龙高速到南沙大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8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ynamite。 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今天的到我家乡来来到了星期三哈，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感受一些周三，同时呢也是七夕佳节的快乐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去处哈，以及呢这个好用的实用的东西啊，那么咱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七夕那么要说到平时呢出门约会，咱们一定要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周六的斜挎流浪包啊，星期六的 Saturday 这个牌子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他家的做工走线都很扎实，五金也是耐用，质量特别的好，而且皮料呢像云朵一样的柔软，背在身上特别的挺阔啊。那看别看它不大，但是特别能装还有包内部的一个分区，不管上班逛街短期出游一个包就够了，而且它是经典的深咖色，复古又温柔，自带高级感，夏天配裙子 T 恤，秋冬搭风衣，四季都能背啊！而且呢它还有单肩斜挎手提三种背法啊，约会都特别的有氛围感，现在下单只要179块。另外呢衣服我们也搭配好了啊，缺一个小精致的这个小项链收个尾，今天我们安排的是阿吉豆的罗马圆环吊坠项链。那这个项链呢它是非常温柔的玫瑰金色，黄皮戴上也不显黑，链条细细的，日常呢这个穿搭都是非常的点睛，关键价格友好哈，只要59。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现在虽然说已经入秋了，但是天呢一点没凉快下来啊。这个秋老虎发威，出门呢是热浪扑面啊，脸上油脂直冒啊。那必须得做一次这个叫什么皮肤的深层大扫除啊。但是呢，话说回来，清洁做的再彻底，要是水分锁不住呢，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填满。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呢护肤，就把这两步呢安排的明明白白啊。科颜氏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清洁，高保湿面霜呢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解决换季期呢又油又干的两难问题，让你安稳的度过这段日子啊。整套125毫升白泥加125毫升面霜，还送精美礼盒，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啊！
0: 哇，
1: 自用或送人都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科颜氏白泥面膜呢，是清洁面膜当中的热门产品，核心成分是来自这个亚马逊流域的这个神奇白泥，吸附力特别强，把毛孔里多余的油脂啊、老废角质通通的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脸蛋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满是通透感。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呢，一周用个一两次啊，干皮敏感肌2周用一次，坚持下来你会发现油少了，毛孔细了，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啊。清洁做完得赶紧补水锁水，这瓶高保湿面霜里面的角鲨烷和这个冰川保护蛋白以及呢神经酰胺啊，这些成分呢能全天不间断的为肌肤补充并且锁住水分，办公室空调吹一天脸都不觉得干，出门被太阳晒过回来涂上它呢，皮肤立马被安抚下来，水水润润啊，质地有点像冰淇淋，看着厚实但是一推就开，上脸很快就吸收了，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皮肤没那么容易泛红，上妆也不卡粉，整个人的气色呢好了不少。这么一套组合呢还送精美礼盒，现在只要199块钱，199，这个价格呢平常连一瓶面霜都很难买到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啊，记得是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立秋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蚊虫的防护啊，比如说家中的一些积水一定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那水生植物的容器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那阻断蚊虫进入啊，白天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在裸露的皮肤上抹一些 避蚊胺啊，驱蚊汁啊，这样的一些驱蚊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进行精准的打击啊，还有这个电蚊液、蚊香片啊、杀虫剂等等。那另外呢，如果从境外回国或旅游结束返家啊，一定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疼，还有皮疹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那么就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做好蚊虫的防护了。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是在报名中啊。本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能啊！如果说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呢帮您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啊。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呢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
2: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啊呀，这首歌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宝子们，大家七夕快乐啊！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今天呢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一个佳节啊，是吧？然后咱们说这个天气看着好像牛郎织女应该今天相会没什么问题哈、啊。没有下大雨啊，总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甜蜜的啊、美好开心的一天啊。
1: 好，
0: 今天还专门这个打扮了一下啊，这个给咱们的听友们一些节日的感觉。
1: 好，
0: 今天呢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1: 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离我们还比较远
0: 哦，
1: 但是呢如果说暑期想去看海又不想人挤人，还想避暑吃海鲜的话呢，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海。它在北方啊、我们知道北方能看海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但今天呢不推荐威海，不推荐这个烟台这些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呢就大多数人呢不会去的这个冷门的看海城市、
0: 那冷门咱们的节目中经常都是很冷门、
1: 对对对，
0: 是吧？欢迎我们的陈峰，谢谢陈峰啊，今天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七夕快乐，七夕快乐啊。然后呢这里呢它是地处于黄海和渤海的一个分界线啊、那这里自带绝美的海景，而且呢从大连市区出发40公里就能到，40公里其实挺近的、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属于大连市区的啊。这里有通往大海的公路啊，仿佛来到世界尽头般的沉船湾，还有宁静的渔港。晴天的时候呢，惊艳的蓝绿海水以及海洋相接的海洋奇观啊，这是让人挪不开视线。还有通往大海的小镰仓啊，每一天日落呢，都能在这儿看到不输厦门的橘子海。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就是大连啊，旅顺啊，
0: 旅顺
1: 是它的一个区啊，你可以叫旅顺口。
0: 嗯，
1: 那这座城市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啊，说哎，原来旅顺它这个夏天呢，这个海是这么好啊。
0: 嗯，
1: 其实呢，这个旅顺呢，现在呢，除了大海之外呢，这儿的历史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的说法。那么光是百年以上的这种老建筑就足足有350多处啊。那不管是红色旅行还是军事旅行，旅顺都是必去的地方啊。
0: 所以呢今天我们

0: 又跟大家来聊一聊旅顺啊，它的一些好玩的啊，
1: 对，
0: 你可以去这个
1: 大连的时候
0: 顺便去这里逛一逛啊，
1: 对，就40公里嘛，
0: 对，一座小城，它竟然同时承包了两片海，这个就是非常的独特了，
1: 对，叫世界上少见的两海交汇奇观啊。天气晴朗的时候呢，两种颜色的海水在远处相遇，一边是深蓝色，一边是偏黄色啊，中间呢仿佛被大自然画出了一条线啊。这个呢就真的是
0: 天然的分界线，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它是黄渤海分界线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去这儿去旅行的话呢必须得要看到这个线啊，就是藏在辽东半岛最南端全东北尽头的渤黄海的分界线啊。双海奇观呢它是这样的，因为海底的地沟运动造就的地形差异，再加潮汐的引力推动的水流的碰撞，两海水质呢细微不同，所以呢就能够就分享出这条叫泾渭分明的界限啊，其实藏着几分的看天吃饭的小运气，你必须等到一个天气晴朗，海面又没有风，而且正好又是涨潮的日子，这条神奇的分界线才会清晰的浮现，不是说你每天去都会看到、
0: 对，这个就是说要也要看运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它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行、而且还得是那种恰逢涨潮的日子，
1: 对对对对、
0: 它才会清晰的浮现，
1: 是
0: 站在老铁山的观景处啊，这个山还是个老铁啊、老铁山，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整个深邃的宝石蓝啊，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这个西侧的渤海，就是有一点微黄，就是一半蓝一半黄那种，
1: 对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建于1893年的老铁山灯塔，整座灯塔红白相间，非常上镜啊，站在灯塔下方的悬崖旁边，既能俯瞰的整片海域的壮阔，又能捕捉到呢红白建筑和蓝色海景的完美同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先来听首歌，稍后呢就跟大家展开聊一聊这个美丽的地方啊。欢迎我们仓本小新还有 WZZ 说怎么不开特效，什么特效啊，今天有什么这个七夕特效吗？好嘞，也感谢5339的朋友的关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侯明昊《启明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7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好，一首来自我们的 BTS 的 Boy with Love， 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这是我们七夕咱们的到我家乡来啊，今天是七夕佳节，所以所有关注我们的粉丝宝子们，大家一会儿也是可以点点歌的啊。
1: 哎、
0: 然后别走，问说谁的演唱会啊？就是我周末看的洪明浩的演唱会啊。然后这个咱们今天接着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美啊。
1: 嗯，这是大连的旅顺啊。
0: 嗯，
1: 那这里边看海的话呢，还有个地方叫沉船湾啊。如果说想看夕阳的话呢，这是一个绝佳地，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就能看到大海、沉船和悬崖同框的场景。
0: 嗯，
1: 为什么叫沉船湾呢？因为海边搁浅着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
0: 哎、
1: 啊，这个斑驳的船体呢在海风当中默默地矗立啊，
0: 嗯，
1: 自带一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独和浪漫啊。
0: 嗯，
1: 一艘百米长的废弃大船停在近海，神似威海的布鲁威斯号更觉得就是这艘沉船呢，这个和海岸边的巨大礁石恰好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通道啊。
0: 嗯，这就是沉船湾啊、
1: 嗯、
0: 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海影街。
1: 对，
0: 海就是大海的海，影就是影子的影，海影街。嗯，感觉有点像那个火影
1: 火影忍者，
0: 想到了火影忍者、
1: 嗯、
0: 海影街呢它是位于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直通大海的一个公路啊。
1: 嗯这条笔直的道路延伸到蔚蓝的大海，就像是通往蔚蓝的天路一样啊，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啊。
0: 嗯，
1: 走到道路中段的高处或者是走到底，就可以拍出公路加大海的这种纵深感啊。
0: 嗯，
1: 夕阳的时候去呢也是非常美啊。
0: 是，这里还有一个旅顺和平公园。
1: 嗯，
0: 它是一个可以免费看海的公园啊、
1: 嗯、
0: 在这里不用花钱就能拥有橘子海的浪漫，尤其是下午五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整个海面都泡在像是泡在橘子汽水里一样啊、
1: 嗯、
0: 海水呢是波光粼粼，洒了像洒了一万颗的碎钻一样，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嗯嗯，退潮的时候呢，如果运气好还能捡到粉色的贝壳和海星啊。
0: 嗯
1: 那这边的游客呢非常少，海边呢就不嘈杂，可以安安静静的看海吹海风，这是很多去海边的朋友呢、
0: 嗯、
1: 特别想期待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感谢我们这位新宝子 US 的关注啊。然后呢还有说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叫白玉山。
1: 嗯，
0: 白玉山呢也是旅顺的山海浪漫与人文底蕴的一个展示的地方。
1: 是、
0: 嗯、对，
1: 作为这个标志的景区之一，这座呢海拔165米的小山藏着一段呢非常有意思的更名故事。
0: 嗯，
1: 原来的叫西关山啊，就是官是当官的官啊。这个清光绪六年，就是1880年，李鸿章呢陪同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视察旅顺口的时候，望着山间的景致感慨说，既有黄金
0: 当有
1: 白
0: 玉
1: 啊，所以呢、
0: 嗯、
1: 这个白玉山的名字就流传到现在啊。
0: 对对对，然后站在白玉山的山顶呢，你是不仅能够俯瞰旅顺区的烟火气，
1: 嗯，
0: 而且还能够远眺海岸的壮阔的风光，将百年建筑和山海景致尽收眼底哈，非常非常的美、
1: 嗯，对，这儿依山傍海，还能够清晰看到从对面山体延伸出来的天然沙嘴，叫老虎尾。
0: 嗯，
1: 另外呢最后还可以到旁边的海军兵器馆去逛逛，看看我国自行研制的像鱼雷快艇啊，这个岸舰导弹呢、啊、战斗机啊，这些军事装备啊。
0: 对，
1: 那爱好军事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啊。
0: 是，欢迎我们淡写青春，感谢这位新宝宝的关注，谢谢小精卫，七夕快乐。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0: 小精卫还说啊，小猴真厉害，唱跳真带劲儿哈，啊，那是必须的啊。好，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什么旅顺的博物馆？
1: 对，
0: 嗯，
1: 到了旅顺呢，除了看海，一定要去逛博物馆和历史街区，感受一下旅顺口的浓厚的历史氛围。
0: 哎，
1: 这个旅顺博物馆始建于1917年。馆名是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是首批认证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旅顺乃至中国的近代历史变迁。
0: 嗯，
1: 主馆采用的是现代，应该是近代折中主义风格，融合了像古希腊呀、古罗马呀、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东方建筑美学，所以呢，看上去呢，非常的大气和典雅。
0: 是，另外呢，旅顺火车站旧址这里也是保留了欧式木质的一个站台，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格，古典又清新啊，而且呢，具有复古的美，而且在这里呢，它虽然已经停运了啊，但是呢，依然是国内火车站的颜值天花板啊，
1: 整个的这个色彩呢是黄绿相间，看上去非常明快，特别适合拍照啊。
0: 嗯，
1: 另外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啊，就是说的这个地方，它是中国现存近现代历史呢建筑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
0: 嗯，
1: 汇聚了像俄式、日式、欧式的建筑群。逛的时候呢，可以把八一街呢作为入口，往里边走呢，可以看到康特拉琴科的旧居，还有华俄道盛银行的旧址。啊，大河旅馆的旧址、留声机的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等啊，穿梭在这些红砖房的老建筑当中，就像是呢，开启了一场和时空的对话啊。
0: 嗯，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聊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I wanna be rockstar.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1: 嗯，今天是七夕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还是非常热闹的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能够看到我和峰哥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宝子们，七夕快乐。
6: 好，
1: 今天我们说旅顺，说了那么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最后呢，我们也要说说美食了。
6: 对，
1: 哎，感谢韩冰的关注哈，谢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
6: 对，因为这儿呢，这个三面环海，所以呢，鱼虾蟹贝几乎呢承包了本地人的餐桌。刚上岸的小黄鱼呢，熬成奶白色的鱼汤，浇在筋道的手擀面上，这就是呢这个黄鱼面啊。有人说专程驱车几十公里都要赶着来吃的黄鱼面啊。小黄鱼是渤海湾特有的品种，肉质细嫩，没有腥味。老板呢每天清晨出海去捕捞，然后洗干净之后呢，鱼头啊，还有鱼骨啊，这个大火，然后煸炒到微焦。然后呢是熬煮20分钟，让汤底呈现出乳白色，最后呢放筋道耐煮的碱水面，等面条吸饱了汤汁之后呢，一碗下肚，鲜美入魂。
1: 是的是的，然后朝花夕拾。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哈，就是小珍啊，我们这个频率从头至尾就一个小珍啊。大家呢，如果是我们老听友的话，记得要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以后可以经常看到啊。
6: 对，
1: 欢迎我们朝花夕拾 YC。

0: YCG 啊，非常想念我们原来的节目啊，感谢感谢。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面叫蚬子面，
1: 对，除了小黄鱼之外呢，大连的蚬子也是本地人的海鲜界的白月光，用它当浇头做的面呢，直接是鲜出天际啊。
0: 哦，
1: 几乎每家面店呢都能找到蚬子面的身影。除了块头大呢，这个肉质肥美的蚬子之外，老板还会加一些芸豆啊，
0: 然后呢，芸豆，
1: 对，这种芸豆的绵软，配上蚬子的鲜甜，入口之后呢，咸鲜翻倍，一嗦就是一大碗。
0: 哎，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芸豆是不是我们北方
1: 的？是的，就是那个大大的那个。
0: 大大的，就是
1: 软软的、
0: 扁扁的那种，是不是芸豆？
1: 也不扁啊，就煮开了以后是大大的、红色的，表面是一个暗红色的。
0: 哇，这个吃起来应该是那种很
1: 松软、
0: 很糯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芸豆的绵软。好，那另外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海肠，海肠不管是海肠面、海肠饭都特别的好吃。
1: 对，这个说去了大连旅顺呢，这个把鲜活的海肠呢去沙洗净，切段成或者是切丝儿啊，快速的焯水，保持脆嫩。然后呢，用这个叫什么？用热油将香葱啊、姜蒜还有韭菜爆香，再加入海肠，淋上料酒，旺火呢快炒锁鲜。最后把煮好的碱水面捞起来，淋上这个海肠浇头，撒上一点香菜点缀啊，不用过多的佐料，就非常的鲜美了啊。
0: 另外这里还有海菜饼子和黄鱼饼子，这是最经典的这个家常美味了。本地人是靠海吃海，三面环海的旅顺盛产海菜。还有什么牛毛菜、裙带菜啊，这些都是渔民呢，就是将海菜和玉米面结合在一块儿，然后做成外脆里鲜的这种饼子啊。你看我们小金卫说的你都流口水了，确实是好吃、
1: 我刚才说的时候都忍不住
0: 他在一直咽口水、
1: 就除了这个海菜，
0: 你是中午又没吃饭是吗？
1: 中午好像没吃。
0: 你看你看、
1: 黄花鱼饼子啊，新鲜的小黄花鱼作为主料，把海鲜的鲜美和粗粮的质朴完美的结合，吃着比海菜饼子更鲜一些啊！
0: 每天我们节目最后一趴，峰哥都表演吞口水啊，就是这个，这是他的保留项目。
1: 那倒也没有 啊，
0: 真的，因为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太好吃了啊，会自动它有这个反应啊。
1: 是，
0: 另外它这个海鲜烧烤就不用说了啊。
1: 对，
0: 咱们东北、
1: 啊、
0: 真的是，咱们东北最不差的就是烧烤，
1: 鱿鱼啊、生蚝、海鱼啊，这些都是抢手货啊。还来几串呢分量超足的肉串，一顿炫完呢就非常满足啊。那最后就是鲅鱼水饺啊，这个应该是大连淡水界的王者啊，饺子像手掌一般大，
0: 哇、哦、
1: 这个肉馅也多，肉的鲜香呢混合着刺激的细腻的肉糜，还有那种不同颜色的饺子啊，主打一个味蕾和视觉的双重刺激。端上桌之前呢，端上之后吧，之前这就是过分了啊，还没端上桌就开始吃就是过分。
0: 还没端上桌吃啥？吃桌子？
1: 对不对？就端的时候自己就吃了嘛。
0: 哦，
1: 轻轻咬开就能直接爆汁儿啊、这个内馅鲜味十足，饺子皮呢韧劲儿很足啊，属于怎么吃都不会踩雷的系列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旅顺，还是值得大家去花个两三天。
1: 对，
0: 两三天我觉得都有点短了。
1: 两三天差不多。第一天去历史老城，然后呢，这个太阳沟历史街区、旅顺博物馆、旅顺火车站的旧址、白玉山看旅顺港的全景。第二天呢，看海线啊，就是黄渤海的分界线、沉船湾呐、海影街啊、世界和平公园看橘子海。如果说你去那儿只有一天的话，那么历史线这两个线你二选一啊，全部塞进去会很赶啊。那么看海线的景点比较分散，所以呢，可能一天的话还是去这个历史老城线好一点啊。
0: 是，哎呀，都去旅顺那么远了，咱怎么也得拿出来个两三天、是吧？如果说您是。真的是去大连顺便去旅顺的话、你可以从大连市区坐地铁一号线、直接到这个河口站，
1: 对，
0: 然后换乘十二号线到旅顺就很方便。
1: 这个单程大概就是50多分钟啊、这个
0: 其实50多分钟很快的，
1: 对对对，
0: 就跟坐火车似的。
1: 旅顺老城区可以公交车加打车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啊。住宿呢，就是想逛历史的老城的话呢，住旅顺主城区或者太阳沟附近啊。然后呢，想看日出玩沙滩的话呢，住塔河湾附近；想看日落呢，住海景房，选旅顺开发区或者是海影街、世界和平公园啊，这附近都可以啊。
0: 是，你要说到看海啊，咱们广东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哎呀，
1: 对，
0: 我
1: 这
0: 个
1: 什么不一样是吧、
0: 对，但是其实你要是去到远一点的，你真的会看到跟咱们广东或者福建啊这块
1: 是不同的啊，
0: 完全不一样。一样的海的感觉啊！感谢桃子，谢谢我们新朋友桃子的关注。

0: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啦。
1: 嗯，
0: 感谢我们那么多的朋友在七夕这一天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分享这些好玩的地方哈。当然，咱们也欢迎我是老徐这位新朋友的关注，满仓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以后呢进一下我们粉丝群，都不会错过我们的每期直播，
1: 嗯、
0: 还有我们偶尔峰哥也带货嘛。
1: 嗯、
0: 哎，你这周星期几带货？
1: 这周星期五吧。
0: 对，反正就是带货的时候薅羊毛，我们也都会发到群里哈。好嘞，那么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七夕快乐，明天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啊！首先睇睇全城方面啦，而家咧广龙高速东向西，何慧管高速附近吓，有大概两公里左右嘅车龙，速度一般般。而潮汶高速方面咧，北向西啊，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啊，咁啊，亦都有两公里左右嘅拥堵情况嘅，大概系12公里每个钟左右吓。好，跟住一个比较长嘅车龙嚟自管佛高速啦，东向西嘅方向加埋环行成7公里，呢度最好兜兜路。而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南咧，大有元立交到黄岗服务区有3.41公里嘅拥堵嘅，同时见到广龙高速南向东管潘高速附近亦都有2.44公里嘅拥堵，京港澳高速啦北向南喺虎门港立交附近咧有1.06公里嘅塞车情况，而惠塘高速东向南喺塘青枢纽立交到大中岭大桥亦都系有2公里左右嘅塞车。今日点解咁多塞车嘅？同呢个七夕有冇关系咧？大家都涌嚟东莞食烧鹅系咪？睇嚟我哋火咗啦，系咁啊！欢迎大家咧多多嚟东莞感受吓。咁其实我哋东莞嘅七夕文化咧都会好多镇街都有嘅吓。好咁，跟住咧喺主城区方面咧，我哋都见到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啊，喺管张立交桥到管深高速方面咧，有大概3.几公里左右嘅塞车，速度大概6公里每个钟都系慢嘅，所以大家最好可以嘅话提前。边边到啦！以上路况收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6: 主任再见。
7: 好，
6: 主任辛苦了。
8: 主任辛苦。
9: 宝宝没事，
6: 妈妈在，妈妈在，
9: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6: 宝宝最勇敢了。
10: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1: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5: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1: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5: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9: 大夫，孩子怎么样？
5: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9: 谢谢您，谢谢谢谢。
12: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5: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却呵护我们一生。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翻嚟礼拜三啦，
8: 系咯。
7: 今日咧就点解啲塞车？啱先你睇嗰个，
8: 因为你优秀咯。
7: 唔係，即係你講嗰樣嘢咧，就話誒嚟我哋食燒鵝，人哋話七夕啦，唔食燒鵝噶。
8: 點解嘅？
7: 牛肉火鍋。
8: 點解要食牛？
7: 啲男仔咧請啲女仔係食牛肉火鍋，係嘛？啊，因為妒忌牛郎啊嘛。
8: 一啲都唔浪漫。
7: 妒忌呢個牛郎有織女會啊，其實咧就即係一個節日咯，大家當一個傳統嘅。
8: 咁你又錯，如果你咁講嘅話，食燒鵝就乜都好嘅，點解咧？啊，請你食燒鵝。乜都应承，乜都得，系咪？你咁样讲嘅话，
7: 讲真，
8: 逗烂笑话。
7: 呢几日咧就朋友圈，我琴日咪讲咗好多朋友圈叉晒咧，就有两样嘢，我唔知点解系咩，因为佢哋咧就个生活系咪即系专登出嚟刺激下我哋点样？一边就晒松茸吓。因为而家松茸上市啦嘛，系嘛，起鸡片啊，松茸煲啊，咁啊，一边咧就晒嗰边咩咧，海鲜嘛，开鱼柜啊嘛，咁啊，甚至就话，哎呀，嗰度边有啲地方嗰个咩嘅市场好平，好平，平，咁我就话佢哋嗰边市场平，我哋呢边市场应该都贵唔到边度噶咁样，我琴日专登啊走咗去市场。我有时间真系会的起心过去睇睇日后有咩好嘢咁啊，去到之后咁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种类系多咗，
8: 但系价钱都系咁。
7: 价钱其实系平咗啲咁多，我就话唔系开鱼柜啦嘛，咁嗰啲湛江妹冇系噶咯，咁即系意思系话开鱼柜运得过嚟嗰啲海鲜咧系冻咗嘅，即系冻品咧系平咗嘅，咁即系你游紧水嗰啲咧，其实佢系冇平得几多嘅，因为嗰个量其实系近海当中打得。能夠保存到嘅個量係少嘅。以前咧，我哋即係就算係休漁期南海下，我哋成個廣東沿海帶咧，佢都係比較豐富嘅海鮮供應嘅。原因就係我哋即係而家養魚啊，養海鮮啊，佢話基本上已經係無論佢休唔休漁期，其實係保證到供應嘅，即係凍品係多咗啊，即係話出。远航啊，
8: 深海嘅嗰啲系多咗，但系深海嗰啲咧个量咧一直都系唔多，所以一般嚟讲咧，深海即系等于好多一啲人专登去海钓翻嚟嗰啲咧，神咁早已经俾人哋 book 晒噶啦，你真系都买唔到嘅吓，嗰类型就肯定唔会。
7: 多数运去内地咯，而家即系嗰个快递啊，快递嘅业务啊，物流啊，咁你好多地方，因为佢冻咗啦嘛，系咪啊？呢边海鲜活嘅海鲜供应都 OK 啦嘛，咁咪去嗰啲你话即系川西嗰啲咯。系嘛？食个广东宴好贵噶嘛？
8: 深海唔系噶，深海一般嚟讲嚟到沿海就已经好多中意食深海嘅嗰啲即系铺头啊，各方面已经订晒。
7: 啊，嗰啲系海钓鱼，
8: 唔使运到，唔使运到川西嗰边嘅。
7: 嗰啲系海钓鱼。咁如果你真系一般深海攞翻嚟嗰啲一大胎一大胎嗰啲咩
8: 含咗先冇晒噶咯。
7: 鱿鱼啊，咩黄花鱼啊，哇！我发觉呢啲仓库一大仓一大仓一大仓。好啦，唔好讲啦，讲到口水都出啦。咁今晚有冇加餸啊？今晚睇你有冇海鮮食啊？
8: 加個燒鵝髀俾你咯，咁啊！
7: 人哋。

0: 出席，
1: 但系嗱，唔知道烧唔烧鹅髀吓，无论咩节日都好吓，咁啊特别咧，今晚咧，仙哥就话佢细个嗰阵咧，唔系后生嗰阵咧，好兴咧就系花前月下树底下咁啊，一齐倾倾下偈嘅吓。但系而家小心啲。
0: 喂，咁噶？
1: 哎，我想引去呢度，我真系。
0: 呢度蚊系咪啊？
1: 系、
0: 啊，
1: 大家就唔好咁多喺树底嗰度倾偈，因为有
0: 蚊怕水咯。蚊怕水啊！
1: 蚊怕水系嘛？嗯，得唔得噶？
0: 有得恋爱仲怕蚊咩？系咪
1: 啊？
0: 哦，讲笑啫吓，翻嚟咧就灭蚊啊！大家共同行动啊！蚊大家知道咧，就佢好多嘅成虫前咧，佢好多嘅周期咧都喺水度嘅，所以翻盆倒灌倒水，令到佢冇温床系一个灭蚊嘅最有效嘅。
1: 即系冇个环境俾佢系咪？
0: 系啊，就温床都冇咗啦嘛吓，所以蚊嘅卵啊、幼虫同埋蛹都系黏开水嘅，清除积水，特别呢段时间成日落水啊嘛吓，咁所以搞到咧屋前屋后啲花盆花罐啊，仲有啊水桶啊都满晒水，所以一定要定期清理以下积水点：第一，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空置嘅容器等等。用一句词嘅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吓。咁啊，种养水生嘅植物嘅容器，坚持系三到五天换水一次，因为佢七天倒啦，好似就成虫噶啦吓。
1: 嗯，
0: 换水嘅时候要将植物根部同埋你容器内壁清洗干净。最好啊，改用沙土啦，种植物即系啲。即係水生得嘅，咁啊土啊生得嘅用土咯，避免積水啊嘛。
1: 係呢啲大家都知啦，不斷提醒大家噶。咁啊，另外咧就係出門嘅時候咧，特別今晚講嘅嚇，拖拖手仔嘅時候咧，都要噴定啲防蟲劑嗱。男士下帶定多件防蚊衣，披一披啊咁樣樣嚇。咁啊，跟住防釘咬嚇。咁啊，同其時咧，仲有就係後面我哋見到咧，仲要屋企咧蚊帳啊嗰啲咧都要準備起身啊，做下啲滅蚊工作咯，係嘛？
0: 其實咧就即係沙窗應裝沙窗咯，冇沙窗嘅你
1: 裝蚊帳啦。
0: 即係
1: 冇蚊帳啊，燒蚊香咯，
0: 等你滅蚊咯嚇，燒蚊啦嚇。好，今日翻嚟咧就禮拜三係我哋律師上線嘅。我哋七夕咧，啱先你講呢個問題咧，七夕就話好多人你話花前月下，其實我哋鄉下佢係另一種風俗嘅。佢七夕嗰日咧，好多人會儲水
1: 嘅，
0: 儲存啲水，我又唔知點解。總之咧，就呢邊比如話東莞嘅水鄉一帶咧，佢都攞啲水嚟到浸嗰個冬瓜，而家冬瓜貴上啊嘛。原因點解大家都唔明白，但係最終佢又唔係即係磁場定咩？的確咧，今日個水聽講就係細菌少啲嘅嚇嚇，特別係凌晨嘅時候嚇、啊、去裝啲水。好啦，冇講咁多，呢啲考究唔到我哋，要揾科學家嚟嘅。我哋律師上線，律師上線好嘛？
1: 好，
0: 今日講講就關乎好多。公司又關乎好多嘅打工仔嚇、啊，即係你為咗避免俾人炒，公司炒你合法化嘅時候咧，你又應該點樣先合法化？今日呢個話題咧係好有體驗或者係好有借鑑。
1: 我覺得最主要提醒大家啊，唔好以為嚇、啊、遲到係小事嚇、啊，其實咧大家聽聽就知道。馬上進入今日嘅名律在線啦。
2: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周三揾明律上线，今日咧继续我哋老朋友啦吓，咁亦都系律师上线嘅，咁啊嘉宾先请出嚟啦。广东之行律师东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玉杨律师嘅，
1: 杨律师你好，
4: 大家好，
1: 系咪笑啊？师兄哥，
0: 唔系有讲
1: 咁多次都咁拗口，
0: 有一次咧佢就冇写上去，然后咧就我就请系杨律师你自己介绍下自己，
1: 嗯。咁你話你記得？
0: 佢自己都記唔曬全部，你知唔知啊？
1: 我唔知道嗱咁啊，今日講咩嘢咧？講因為好多特別一啲嘅啱啱工作冇幾耐嘅即係求職者好啦，或者員工好，佢可能怕對遲到覺得哇，遲少少到啫，一分鐘兩分鐘啫，或者係遲那麼一啲啫，應該問題唔大嘅咁樣嚇。但係其實咧嗱。按公司制度嚟講嘅話咧，遲到累積到一定嘅呢、這個限度嘅話，其實都好大鑊㗎。
0: 今日嘅話題咧，就除咗遲到之外啦，楊律師嚇，我覺得係呢個話題好有意思，特別有幾個賣點咧，係值得大家係去即係斟酌一下嘅、嗯。第一個咧就係遲到問題嚇，啱先阿燕晶老師已經講咗啦，即係缺卡啊，你唔打卡啊咁樣。嗯 即係有啲人就以咩借口啊？唉，我生唔係生得遠啊，我係住得遠。
1: 我以為生得遠。
0: 通群

0: 時間比較耐咁樣，造成遲到咁樣，可唔可以即係有數講咧咁樣？另外仲有咧，公司當中，啱啱續咗約喎，同我嚇，即係話又簽咗約咯喎，我到期續咗約，然後跟住又炒我咁樣，咁呢樣嘢得唔得水噶啦咁樣？即係公司有冇違規咧咁樣？呢個係今日當中兩大最大嘅需要大家注意嘅問題，即係咁樣做。定唔得，缺唔缺免得到嘅问题，好嘛？
1: 好，嗱，我哋先讲下一个案件嘅情况先。我哋有个例子喺度嘅吓，齐某佢系2022年11月1日啦，就进入某公司担任咧网络开发工程，差唔多吓。1月22日离开某公司，嗱，落款时间系2024年1月8日嘅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写住咩嘢咧？写住话。由于你在职期间数次违反员工搜查条约，第一考勤，多次迟到或者缺卡，即系冇打卡，第二工作时间经常擅自离开工位，第三行为规范方面啦，睇翻喺公司期间你会有辱骂、威胁同事嘅呢啲记录喺度吓，咁啊，仲有就系工作能力同沟通能力问题上啦，咁啊，部门领导下达嘅好多工作任务啦，就存在严重嘅逾期情况未完成，导致项目中度延迟，同其时咧，部门嘅同事都反映咧喺工作沟通上面咧非常之困难嘅，咁啊经过咧公司话同你嘅协商，喺2024年1月22日同你解除劳动合同，合同系咁写嘅吓。
0: 呢间公司方面咧就有员工手册噶，其实咧颇多规定嘅，即系上下班。未打卡嘅，又未經所在部門嘅負責人啦簽字認可嘅啦，以抗工論處。啱啱呢樣嘢嚇，每遲到早退十分鐘以內，一次扣工資10元嚇，十分鐘就到30分鐘，即係半個鐘。
1: 扣20元？
0: 扣20元，30分鐘唔到一個鐘，扣你50元，又唔算好重啫喎嚇。超過一個鐘以上嘅，應該按照有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未辦理手續嘅，
1: 視為抗工，
0: 抗工處理嚇。
1: 月累计迟到早退3次以上啦，或者累计达到30分钟，年终奖咧酌情扣发啦。连做12个月内累计旷工3日以上嘅，予以解评吓。咁另外咧，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咧喺工作场所同埋工作时间入面咧，如果有辱骂、谩骂他人或者同人无端争执、斗殴嘅话咧，或者系制造事端诬告他人、公开或者侵犯他人隐私嘅，嗱呢啲都唔掂当。同時不服從公司管理、無理取鬧或者對上級主管進行威脅、要挟、影響正常管理秩序的公司是可以解除合同。
0: 這個公司的本身內定的公司制度是我認為比較完善的，亦都是有些合情合理，亦都不算話好刻意咁去，
1: 不算好苛刻，我覺得
0: 刻薄的員工咁樣。咁但係咧就整個過程當中，咁最終咧就會有好多嘅要解除勞動合同，但核心點係咪楊律師同我哋講呢個問題，即係話最終解除呢個齊某佢嘅出發點、原因、前因後果係點嘅，好嘛？
2: 佢首先咧就系齐某系喺2022年入职嘅，咁咧就系工年系佢公司系1年1签，所以喺2023年嘅年底，咁公司系续签咗噶，续签咗按照佢哋个时间嚟讲系应该到2024年嘅10月31日，佢先可以到期，即系话继续下一年嘅续签。咁佢喺2023年嘅时候已经续签咗，之后咁公司咧就喺2024年嘅1月8日啊，出具咗呢个解除劳动合同嘅通知书，
0: 即系等于系未到第二次嘅劳动合同。
2: 系，然之后佢嘅理由系2023年嘅时候你迟到嘅次数系78次，然之后缺卡咗17次。咁我係咁而家呢個問題嘅爭議點就係你同我續簽咗，然之後又以之前嘅理由嚟去解僱我，去解除而家嘅勞動合同，咁係咪即係你續簽呢個行為係咪等於係唔追究我哋之前嘅行為咧？係咪續簽咗之後，你可唔可以以前嘅行為嚟解除而家嘅合同咧？
0: 即係意思係話我一入職嘅時候咧，嗰個合同期嚇就遲到咗好多，又缺卡好多，咁但偏偏又帮我续签喎，
2: 系啊，续
0: 签完咗之后咧，喺呢个续签嘅过程当中，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你之前嘅嗰个合同嘅一个缺卡同埋迟到为由，即系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咧，唔同我最继续。

0: 不是續簽，即是不同我追，
1: 解除，就是他不是以那個時間來不去續簽，他以那個理由去解除，
0: 解僱你，
1: 是解除這個勞動合同。
0: 嗯，即是所以呢，就齊默覺得，喂，你真是，咁你又簽我係咪啊？咁你之前點解唔同我提醒我呢個問題？咁到咗呢個續簽咗之後，然後再又秋後算帳啦咁樣。
2: 但會唔會公司係先俾機會你，但係點知咧續簽唔俾完機會你都係咁，我就跟住要炒你啦。
0: 咁會唔會真係最後呢件案咧就齊某就訴訟啦嚇，仲裁，係咪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咁仲裁审理当中嘅情况点样？整体我哋请杨律师讲下好吗？
1: 仲裁嘅时候咧，齐某系提出咗第一个系工资差额，第二个系加班，第三咧系年终奖，第四咧就系你劳动解除嘅话，劳动合同解除，你炒咗我应该俾个经济补偿金。第五咧就系关于个年休假。咁关于仲裁咧，佢系点讲嘅咧？佢就喺仲裁审理过程里边，关于个工资差额嘅问题，公司系提交咗齐某嘅考勤表同埋某平台聊天记录，以证实佢嘅迟到情况。公司佢话：咁你按照员工手册规定扣除咗齐某嘅340蚊，咁公司又话：咁你嘅2023年嘅1到8月系纸质版考勤，佢已经嗰、那個齊某已經簽字確認㗎啦。咁2023年嘅9月到12月考勤就係通過手機同齊某去確認嘅。另外，齊某無故多次嘅遲到，所以就因為咁樣去解除咗雙方嘅勞動合同關係。考勤表上面顯示咗齊某嘅具體遲到次數同埋本人簽字確認。咁平台嘅聊天記錄上面咧，亦都係顯示咗佢考勤情況係齊某已經確認咗嘅。所以呢这个考勤情况这个亦都是提醒返大家啦，即係好多时候纸质版考勤佢就係记咗然之后佢其实呢点。
0: 确认签名。
1: 係第一个签名呢、这个好重要，第二个係已经扣咗佢340蚊、就可以大概係计算到你究竟係迟到次係咪同我嘅考勤几耐相配合嘅、相符合嘅。
0: 即係等于就齐某其实是认可咗嘅、我係迟到所以係接受公司嘅一个扣罰款。
1: 冇錯。咁但係齊某佢話：我好多次嘅遲到都係因為通勤嘅距離太遠啦，喺路上面就需要2.5個上班路上係，而且咧有時候咧啲天氣係啊，而且有時候啲天氣仲好惡劣。咁我係啊，咁呢啲理由可唔可以成為佢一個抗辯嘅理由咧？呢、這個係我哋定陣間，即、就、係、是、我哋通過個仲裁裁決上面
0: 通勤嘅、或者係路上出現嘅某啲路途遙遠啊咁樣，可唔可以成為理由？
1: 係
0: 咪啊？
1: 冇錯冇錯，呢、這個有可能都係會俾到就係可能會產生話調崗嘅。我哋听众嘅一个吓、个参考，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本身喺东莞，但系的确系话公司有个发展要求咧，佢系成个公司，佢唔系话斋系分公司去嗰边，佢成个公司可能调咗去武汉，甚至话系佢可能冇咁远，但喺广州，佢都会增加咗我哋通勤嘅时间同埋交通嘅压力喺度。咁我哋首先係再讲返我哋加班嘅先。咁加班呢嗰个公司呢亦都係话人事通过咗平台同齐某確認咗2023年嘅考勤统计。考勤统计表上面可以显示齐某加班係均已进行咗调休。
0: 即係其实公司係安排咗你调休嘅。
1: 係虽然我安排你加班，但係我又安排你调休。咁有一个係比较特殊嘅情况啦，就係法定节假日。你係冇辦法安排调休㗎。你安排一条休，你都要俾钱佢。
0: 即系呢个因为倍数嘅问题系咪啊？
1: 系就系因为嗰个法定节假日同埋普通嘅休息日，佢嘅调休，佢系普通休息日咧，佢可以调休嘅。但系法定节假日咧，佢系会都系要俾翻个
2: 三倍工资。
1: 咁公司当庭提交咗2023年嘅12月份考勤统嘅表啦，同埋聊天记录等等，去证实上面嘅讲嘅嘢。齐某亦都确认咗公司系。俾佢喺加班之后进行咗休息，但系佢唔认可休息就系调休，佢冇调休嘅意愿，所以佢唔认可公司嘅调休行为。
0: 嗱呢、這个我又想问
2: 公司俾你休。
0: 之前我哋咪倾过呢个问题嘅，即系话嗱，你俾翻我休啊，我加咗班，但系我觉得呢日唔啱我，我唔中意呢日调休啊，咁样。是不是得不得的呢样东西？
1: 这个可以协商的。
0: 可以协商
1: 的。因为这样的。因为

0: 司安排咗你调休咧，佢系根据法律规定。
1: 嗯。
0: 咁你话我唔调休，我想要工资得唔得啊？呢啲可能就要同公司去倾啦。
1: 啊。因为或者我留去另外一日休得唔得咧？
0: 可以、啊。
2: 呢、
0: 這
2: 个应该可以嘅、
0: 啊。但系呢个要跟要公司去根据佢生产经营安排。咁你好似话有啲系做月饼嘅公司，嗯、你话我移到去七月份咁样去休得唔得？系咪
2: 休又唔得？
0: 系、嗯、其实佢哋系唔得，因为好多啲机器咧、嗯啊、好似我哋好多客户啲机器咧，佢缺咗你，佢下面嗰啲环节佢都唔使做噶啦。
1: 啊，即系断档啊，会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按你嘅咁讲法就话，公司俾咗你休息时间，你唔认可系调休，系你冇同公司去协商嘅问题。
0: 系，即系佢、嗯、如果系安排咗你调休，你话我可能呢日我唔想休息，
1: 啊、
0: 或者点样、嗯，我想话啊，如果系我小朋友可能啱好系由其他地方翻嚟、啊，我想调到嗰日休息，咁、啊、都冇问题，可以同公司协商嘅、嗯。
2: 但系你唔可以话休完之后话我唔想休，你要我休嘅，咁啊唔得啦。
1: 所以佢齐某就确认咗公司系加班后俾咗佢休息嘅，但系佢就唔认可呢、這个系调休行为。
0: 嗯
1: 啊，即系我觉得又系有啲过分吓，佢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唔承认，咁你咪同公司讲，你俾我休息，我唔休咯，系咪啊？
0: 系啊，佢可以唔休，但你冇可能休咗之后同公司话呢、這个系
1: 唔、這個、算调休，
0: 系唔算调休，咁、嗯、样就唔系好合适。
2: 仲有一个年终奖方面嘅情况吓，
0: 公司年终奖咧就系、是、齐某系话双方系口头约定嘅，冇、嗯、书面约定。咁公司亦都系话双方系冇约定过年终奖。咁呢一点上面好多时候系出现喺我哋可能员工入职嘅时候，
1: 签合、嗯、合同嘅时候，
0: 合同之前即系、就是、你喺应聘嘅时候，嗯、公司会同你讲哦，可能有年终奖，但系签合同上面系冇确定嘅。
2: 嗯，
0: 咁有可能我哋听众朋友都要注意啦。
1: 我记得之前系讲过嘅，即系话。这个年终奖呢由绩效先是年终奖是不是、
0: 嗯、
1: 啊即是说不是一定给得你到的，就算签了是不是都不一定有的呢
0: 是你要看看年终奖它是怎样
1: 说、
0: 年终奖的条款很重要，即是年终奖你要怎样约定才有年终奖，
1: 不是硬性指标、嗯、是
0: 不是即是如果是企于公司的角度来讲当然不是硬性指标，因为我今年卖得好不好，现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那我是不是都可以好像以前这样、嗯、即是1819年招你来的那段时候那个年终奖发给你可能就不得、
2: 嗯、
0: 所以我们在公司出发的话呢是一定要注意年终奖这个
1: 设定
0: 考核是、啊
2: 是啊、所以其实无论对于公司或者求职者来讲，首先口头的约定有没有效呢，大家这个要知道肯定就没有了、嗯、当时是吧、蚊同被咬是吧，那第二个呢 就算我写埋落合同当中怎样写，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是吧、
1: 这个是首先是公司的立场、写这个年终奖有些技巧，
0: 嗯，冇错、
2: 我哋求职者又要睇穿佢嘅技巧，
1: 唔懂就揾阿杨律师啊，佢教你点样噶啦吓。咁、另外咧就员工又要睇清楚，即系你冇话真系原即系本身有年终奖嘅嗰个条件嘅，公司系规避风险啊，规避呢个咁样嘅奖励，咁、你又提出你嘅质疑啊嘛，系咪啊？呢、个年终奖嘅
2: 好，咁啊，跟住关于劳动合同解除，佢希望攞翻啲解除嘅金系嘛？咁点咧？其实
0: 佢就係公司提交咗工作情况说明啦、问题总结啦，以证实呢个齐某系佢无视过考勤嘅纪律，经常去擅离岗位，行为又唔规范，佢有辱骂同事嘅一个情况啦，同同事沟通比较困难，工作唔负责任，耽误工作等等等等，以上多次沟通，但系佢都冇改正到嘅。嗱、呢啲工作情况本身咧就系、公司对事实嘅反馈，咁其实
1: 有冇人证啦，有冇举证啦？
0: 喺呢个案件里边，公司就做得好好啦。佢将个工作情况说明同埋问题总结，佢都有佢嘅领导签同埋同事签字，
2: 有正规材料系嘛？
0: 系佢确认
1: 嘅，即系齐某要确认埋。
0: 齐某佢肯定唔确认噶啦，咁我哋如果系俾公司嗰个日常管理嘅建议咧，就系、好似呢啲咁样，都系可能需要员工当事人签下字，去确认翻呢个问题。呢个系对我哋公司嘅管理好重要。
1: 我又问一个问题，
2: 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至问一个问题吓、
0: 好，
2: 好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嗱，再睇睇喺呢方面嘅举证吓，同埋平时公司嘅一啲制度同个人嘅一啲关系嘅问题咧，稍后翻嚟同大家讲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这里有通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了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这里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这里有通管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8: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9: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0: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9: 我要守法，
10: 我要用法。
6: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1: 继续翻嚟礼拜三啊，民企在先嘅我哋律师上线。咁啊，直播室应征律师咧有我啦，仲有今日嘅栏目上线嘉宾吓。咁啊，嚟自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玉。杨律师，仲有
12: 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11: 好啦，咁
12: 眼大睇个龙，
11: 杨律师你
12: 睇到零舍唔同，
13: 大家好，
12: 系好讲翻案件先吓，今日咧围绕嘅一个知识点问题就系话咧，迟到多。又缺打卡，
11: 咁样
12: 咁啊，可唔可以成为炒佢嘅理由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啱啱公司已经续咗合同啦，但系咧无啦啦就系以上次合同嘅嗰个规定嚟解雇佢今次合同，咁得唔得咧？咁样样吓，
11: 呢个其实咧就可唔可以成为即系话你解雇我嘅豁免嘅某啲条件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最终。
12: 讲翻仲裁先，未讲完头先啊。
11: 仲裁咧就好多问题啦，有加班费啦、调休啦，有你违反岗位啦等等。啱先讲咗路，你咪讲嗰个即系话打卡嘅员工互相之间嘅嘢嘛。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话、是，啱喺宣传之前咧，我哋讲咗就话公司要举证啊嘛。即系话你经常同同事唔啱 key 啊，又辱骂同事。咁然后点点点点啊，要同事确认咁样，即系我就谂紧，因为呢个齐茂喺呢个企业当中，应该同公司嘅嚟讲咧，个弱势群体嚟噶嘛，咁都要解除佢啦。咁然后公司当中要员工边几个，你签个名确认之前同佢系唔系咁和谐嘅，经常嘈交嘅，咁嗰啲员工系要签字噶，正常都会签噶，系咪啊？咁嚟讲对齐茂呢个举证系咪唔公平咧？
13: 在这一点上面呢，有时候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的确是，如果是那个证人、是你亲戚啦，就是说你拿出来的这个证人、是你的亲戚，要你的朋友跟、你有某些关系的，即可以
12: 有利益关系的，
13: 是、
11: 起码他是员工。

0: 佢会增加到法官或者仲裁员对呢件事对你个人嘅一个确信。
1: 嗯
0: 啊、即你可能真的有存在这些行为、嗯、但这点我认为就、不是说特别重要。当然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去有分享过案例，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辱骂的、
1: 嗯、
0: 那辱骂的话人家是微信，那你这个呢有可能就是斋是平时 工作里面、啊、你这个即是我们平时取证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取证呢、
1: 嗯、
0: 一般呢我们人事这边、啊、都是说、我们会作出一个相关的文件啦、啊啊、他签字啦，或者是在、相关我们公布栏的公示
2: 公等等，即是相关人员确认是有这回事、嗯、是不是、嗯、
0: 没错没错、嗯、没错、嗯、
1: 其实、啊、大家在这方面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法律上面他有他自己对于这方面的取证的一个规定在这里的、嗯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或者有些的公司他在工位上面是有摄像头的，如果他真的有辱骂或者什么，其实有这些的视频记录在这里是可以的、嗯、所以呢这个就是、通过这些的证据来解除，就是等于在这件事件当中呢就是公司给了很多一些的真实的证据出来，是吗、
2: 嗯、其实我意思就是说、在公司用这个举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有力的意思，
0: 更有力的意思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你真的他签名确认、
2: 嗯、
1: 当事人签名确认，
2: 他肯定不签的，
0: 不即是你不用签说、我怎样怎样，你可以叫他写一个情况说明给你、
2: 就是、你起码就违反规定扮骂人，然后去作个检讨检讨书一下，是
0: 没错，检讨书等等的方式、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做这一步不是说一定要炒他，但是我们为了公司的管理，还有你看刚才我们刚才你和燕青都介绍到，其实这个公司的管理呢、那个员工手册其实他是写了很多东西的、
2: 是
0: 比较完整，是啊，很细致的啦。所以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说我们炒他啦，或者是平时公司管理啦，我认为这个举措都是比较有用的。
2: OK、
1: 好，跟住还有年休假方面的话题又是怎样呢？
0: 年休假呢齐某就说2023年他是未休过年休假，而家同意按5日嚟计，咁公司就话你2023年其实已经休咗2日大新年休假噶啦，而且佢提交咗一个考勤记录去予以证实。你睇公司其实佢好多
2: 有
0: 证据噶，系、啊
2: 嗯嗯、
0: 考勤记录显示就系本月转正，过年提前放假两日先记着。
1: 嗯
0: 啊、之前加班与本月加班合计有41.5个钟、啊，本月调休一日。同埋事假24个钟，即系等于三日，吓就等于系32个钟。合使用加班结余抵扣咗32个钟之后，就剩翻9.5小时。以上内容有齐某签名，吓、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齐某签名、员工签名呢啲。
2: 其实咧就佢嘅对个考勤啊，同埋嗰个即系请假呢啲单条咧，佢系。確認咗嘅，咁、我相信仲裁委應該都唔使諗啦。
0: 係仲裁委佢作出咗個裁決，就係支持咗一個，就係佢三日仲剩翻三日
2: 嘅、
0: 大新年休假係4,276蚊，其他嘅仲裁請求
1: 都
0: 冇
1: 支
0: 持，
1: 嚇、
0: 就包括嗰、那個、公司差額啦，同埋加班費啦、年終獎啦，同埋合同解除。
2: 缺免问题，
0: 吓佢啊，仲裁庭都系冇支持到噶。
2: 即系其实就系得确确实实嘅记录嘅，有3天大薪假，单位未俾你吓、
1: 但系咁，咁多证据摆喺面前，齐某仲系唔服。所以佢一审嗱，大家都知道啦吓，如果呢再去上一级或者系再去申请嘅情况底下，你起码有新嘅自己嘅一啲资料喺度啦。咁一审嘅情况，齐某有咩新嘅主张咧？
0: 齐某佢冇新嘅主张、
1: 哦，
0: 但系一审系、第一审同二审嘅佢嘅说法咧，就可能比仲裁呢边会讲得更加详细、就系点解我冇支持你？
2: 即系其实都系
1: 维持原判系嘛？
2: 原判啊？
0: 佢其实一审嘅咧，佢都系就系话嗰个有个加班工资，其他就冇噶啦，其他就冇噶啦。
2: 即系连嗰年假都冇啦，
0: 系啊，就冇噶啦。一审嘅判决系咁样，二审嘅最终结果咧，亦都系维持嘅。所以
2: 你意思系话佢告咗之后，连你嘅4,000几蚊都冇得攞翻。
0: 系好多人，好多人就话觉得，点解一审系咪一定会加？即系话一审系咪一定会维持翻仲裁嘅？不一定噶、我有好多个案件咧，就系一审。一审之后咧，佢有改判到嘅。
2: 即系你好地地有4,000几蚊咪算咯，系咪啊？你去上诉就连4,000几蚊都冇咗。
1: 最主要我会觉得咧，即系佢提出所有嘅嘢，公司系全部有证据。

0: 句嘅。
1: 嗯，
0: 咁个情况底下，佢仲有咩理由再一
2: 生？即系而且系，我觉得即系举证当中嘅内容列出嚟嘅话，系、嗯、有啲过分吓、嗯。你一年时间合同期，佢一年一签啊，78次。即系等于系差唔多三个月噶啦喎，
1: 嗯，
2: 系咪啊？
1: 迟到
2: 工作日嘛，系咪啊？
1: 嗯，
2: 啊，即系话哇，你三个月成个季度啊嘅日子迟到，
0: 所以
2: 入缺卡咧，
1: 啊，缺卡有17次，
0: 所以从呢个案件嚟睇咧，公司嘅制度完善非常之重要。如果唔系咧，咁完善嘅制度，譬如公司有咩嘢叫你陈某确认签名，系嘛？咁跟住发生一啲嘅咩事件嘅时候啊，你认错书签名，冇呢啲嘅话你。之后你点算？你都证明唔到啊！
2: 即系甚至就基本上佢系好合情合理，好有要求咁解除你。
1: 嗯，
2: 你更加唔使谂话咩解除保
0: 障金啦，系违反公司规定啦吓，而并非话我恶意解除啦。
2: 即系呢种就基本上冇得谂解除金嘅问题啦。
1: 其实而家呢个案件齐某咧，同埋我今日想同大家讲，我其实都系一个观点，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公司你续签咗之后？但是你续签这个行为究竟是未意味着你原谅了我之前，即是你是接受我之前的行为的。
2: 你是不是算秋后算账？
1: 是你是不是又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0: 是不是可以秋后算账？
1: 是一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签了很多协议之后呢、嗯、你是没得反悔的嘛。嗯、
2: 是
1: 咯。那这个行为算不算是公司反悔啊？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嗯、喂我那个合同期完结咗噶啦噃，
1: 系
2: 我重新又签份合同，即系之前嘅嘢系咪翻篇咧？
1: 冇错啦，系咪翻篇咧、啊？因为我哋而家系新嘅合同期啊嘛，
2: 系咯、嗯，你应该用新合同要求我嘛，
1: 系、嗯、啊，
0: 咁其实系点咧？
1: 一审咧，佢就系觉得咧，就系你一审法院佢认为你齐某去主张公司支付2023年3月到6月嘅工资差额340元嘅请求，咁即系340元就系佢迟到，
2: 嗯
1: 啊，咁但系你公司嘅员工手册上面系规定咗每迟到早退10分钟之内一次扣10元，啊30分钟之内嘅就扣20元，然之后30分钟到1个钟嘅就扣50元，咁按照你呢个月工资标准，嗯、公司嘅扣款金额尚属合理，啊、因为你迟到，所佢系扣除咗你未出勤工资未出勤时间工资，嗯、即系等于你一日。你如果是不来一个钟，你可能就赚少个钟的钱，所以我扣了他、嗯、我就没给你、
2: 嗯
1: 啊、就不违反法律规定、
0: 嗯
1: 啊、对于齐某主张说你要还回给我的这个一审法院就是不支持的、
0: 嗯
2: 嗯、其实这个、大家都 很容易理解，其实我们讲回、就是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一审二审判决是这样、维持原判嘛，那我是想知道就最终为什么连4000多元都没得拿、啊嗯、一审、啊、就、驳回了那个叫做什么仲裁嘛，咁你嘅第一个、第二个咧就，阿杨律师就系啱啱你讲嘅，我哋好争议嘅就，喂，你嗰个系咪叫秋后算账？
0: 即系续签合，续签劳动合同系咪等于豁免咗之前嘅违纪行为？
1: 嗯，
0: 就系呢两个问题。
2: 即系等于诶，呢、這个合约履行咗啦嘛，系咪啊？
1: 嗯，
2: 啊点睇咧？呢点解又可以最终法院唔支持呢样嘢咧？
1: 嗱，我哋又同大家就針對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啦，就係、是、呢、這個針對頭先所講嘅就係你缺勤、
2: 嗯，
1: 然之後又缺卡，
2: 嗯、
1: 你係遲到加缺卡，咁得唔得咧？就係、是、一審法院認為就係齊某你主張嘅公司支付違法解除賠償金46500元嘅請求。一审法院认为喺劳动争议纠纷嘅案件里边，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嘅劳动争议嘅，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咁、
2: 嗯、
1: 本案里边咧，公司你就话2023年齐某共迟到咗78次，缺卡17次，并且提交咗齐某签字确认嘅考勤记录予以证实。咁、齐某解释。你话系通勤时间距离太远，需要2.5个钟，偶尔仲会遇上嗰个恶劣嘅天气情况。咁但系你而家系因为你自身原因造成咗上班迟到，违反咗公司嘅考勤制度，公司因此同你解除劳动合同系符合法律规定嘅。咁你如果系要求公司要俾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嘅赔偿金你。嗰、那个诉讼请求，法院系冇支持到。
2: 嗯
1: 嗯，即系等于系嗱，大家要睇下就系佢讲嘅系叫赔偿金，赔偿金等于系2N、
2: 嗯、
1: 啊两倍，
2: 即系等于解除咯，或者要负担啊解除嘅一个违约咯，就公司系咪啊？
1: 系啊，所以呢个40000多元咧，嗱，你睇如果唔系公司攞出咁多证据，咁公司有可能呢40000多元就要赔噶咯。
2: 嗯，
1: 所以呢方。

0: 年咧喺公司喺我哋用人单位用工嘅时候，去做呢个劳动守则啊、嘅员工守则啊、规章制度啊呢、這个，我认为系比较重要嘅。
1: 嗯，但系有一个问题就话嗱，佢系啱啱签咗新嘅一年嘅合同。
0: 嗯，
1: 咁头先一开头就已经问啦、
0: 嗯，
1: 但系攞佢系上年合同嘅期间嘅一啲记录嚟取消你而家新签嘅合同，喺呢方面又点睇咧？
0: 呢方面咧，我就引用二审法院嘅观点同大家讲下吓、就二审法院佢系认为李齐某主张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则你劳动者按时出勤遵守考勤制度是劳动合同履行里面的基本合同义务。李齐某签字确认的考勤记录在扣除了员工每月三次迟到豁免之后，齐某2023年共计发生迟到是78次缺卡17次。齐某上班时间是早上10点。佢呢个时间嘅安排已经本身比较宽松㗎啦。另外你又累计缺卡17次，亦都导致咗公司冇办法通过打卡记录去核实你真实嘅 出勤情况。齐某虽然主张你迟到系存在通勤距离远、极端天气等等客观原因，但系呢啲因素咧唔系话可以持续多次免除迟到嘅理由。咁你齐某一年之内频繁迟到嘅次数已经明显超出咗合理嘅范畴。而且你齐某对佢缺卡亦都冇办法去作出一个合理嘅解释、或者提供补给审批等有效证据。第二呢就係齐某多次长期无正当理由嘅迟到行为严重破坏咗用人单位正常嘅考勤管理秩序。佢缺卡嘅行为亦都导致咗公司冇办法确认你实际在岗嘅时间，损害咗劳动纪律嘅严肃性，足以认定构成咗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第三就是我哋头先大家喺度争论嘅，就系虽然双方续签咗劳动合同，但系呢一个举动唔必然去意味住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已经发生紧而且持续嘅违纪行为予以豁免，或者放弃相应嘅合同解除权。所以咧，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依法解除齐某嘅劳动合同，于法有据，法院系予以认同嘅。
2: 明白，即系换言之，嗱，你新合同签咗，意味住就唔系话我之前你违反制度，我唔可以秋后算账，亦都可以攞嚟做助证嚟做作为解除你或者系处罚你嘅一啲嘅。規章制度噶，
1: 你可以認為就係我同你續簽係再俾多次機會你。如果你以前嗰啲唔改，繼續去踩我的底線嘅話，唔好意思係嘛，我就可以炒你係咪？
0: 而且呢個公司你睇個上班時間十點，然之後咧亦都係每個月可以俾多三次遲到嘅機會，佢都係咁樣，咁可能就超出咗合理嘅範圍。
1: 十點鐘上班其實已經
2: 而且佢嘅嗰個岗位啦，网络啊嘛，系咪啊？正常嚟讲系好严肃嗰个岗位，要聚光噶嘛、因为突然间出现咩问题嘅时候，要有人处理噶嘛，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就的确，好多种原因造成咗你呢个豁免问题。我觉得呢个豁免系第一次，我第一次遇到下，第一次听呢个个案当中，即系亦都知道哦，原来真系可以咁样。公司可以做呢样嘢，秋后算账嘅。
1: 最后尾嗱，這个咧，我觉得系提醒所有嘅打工人吓，公司嘅规章制度咧，唔好当耳边风吓，其实你真系要遵守嘅吓。另外咧，亦都要最后尾提醒翻我哋嘅企业啦。嗱，大家其实可以睇到呢间企业，佢真系做得比较好，所以佢先至可以即系成功同埋赢咗，系啊。所以喺考勤制度或者违纪证据管理方面，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公司咧？
0: 第一个咧。首先就是跟我们的员工所说的，就是通勤距离远它是不可以作为频繁迟到的免责事由来的。你按时出勤是基本的合同义务，即使是存在了距离啦、天气等等客观原因，
2: 你接受了这个岗位、
1: 你就要
2: 遵守这个岗位的要求，
1: 游戏规则来的嘛。
0: 第二个呢就是续签劳动合同，就是不等于说可以豁免既往的违纪行为。
1: 刚刚刚才说了。
0: 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头先我哋演先所讲嘅咯，就系考勤制度同埋违纪证据管理。我哋用人单位咧，系的确系要完善下嗰个考勤嘅管理规定，明确咗佢相关嘅后果同埋标准，定期同员工确认嘅考勤记录。 確保我哋喺處理違紀員工嘅時候有一個充分同埋確鑿嘅證據支持。
2: 嗯，即係喺度咧，同兩方向，我哋其實係一個、即係站喺呢個個案當中嘅一個理解。第一樣嘢，公司俾咗好多嘅時間點點，而且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就十點鐘喂 OK 啦嘛嚇。另外仲有咧就續簽嘅勞動合同，咁你仲係喺呢個新嘅合同履行期，可能你繼續都係違法。咁公司覺得你真係冇辦法可以再成為我員工啦，咁可以抽我算帳嚇。就第三個就係站喺公司立場，就話你平時當中嘅用人手冊當中所產生嘅某啲嘅違反規矩嘅嘢要全跟。咁啊，即係唔好臨時再去補救做呢樣嘢咧。咁喺仲裁當中嗰、那個法律效力咧係冇咁夠嘅，
1: 所以有規有矩好重要嚇。好嗱，咁今日咧就係多謝楊律師同我哋講咗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經典嘅案例之一嚟嘅嚇。好嗱，呢、這個時候咧亦都同大家講講咧就係、是、譬如。我哋中秋節，即係今日係七夕啦，咁啊嚟緊仲有個中秋節嚟噶啦喎嚇，咁啊聽到朋友嗱，中秋唔單止係月餅咁簡單嘅嚇，仲有咧超治愈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就講我哋嘅東莞茶山，而家藏住咧國內獨一無二嘅月餅主題博物館——華美月餅博物館，告別枯燥嘅傳統展館啦，將我哋千年嘅中秋民族啊，各大派系嘅月餅文化文趣啊，都呈現喺面前啦，可以講係一步一景，氛圍感拉滿，古風賞月。景同埋咧就系传统制饼嘅实景一齐复刻，随手可以大家氛围感嘅大片啊，适合亲子出游同埋朋友行，慢慢去逛吓。唔止好逛好拍，仲有更加超有意嘅非遗 D I Y 体验。咁啊，企业嘅中秋大宗采购啦，可以有属于我哋专约嘅啊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吓，亲手自己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呢个技艺啦，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喺我哋东莞茶山咧就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儀式感啦！逛月餅博物館，體驗非遺 DIY 解鎖唔一樣嘅新潮中秋玩法。華美月餅博物館歡迎大家去參觀，預約熱線0769861763-2，0769861763-2。
2: 嗯，啱啱食完粽又諗起月餅啊，真係好似好快啊！好啦，咁
1: 唱首歌仔嚟解下。
2: 因为每年都会系有好多呢啲节气嘅嘢啦。咁我哋亦都系今年继续咧，旧年嘅一个广电嘅活动吓，就系、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咁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咁呢个大赛咧就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提大家150,000吓，单行最高可以赢取10,000元现金，仲有丰厚企业广告资源。有啲老板可能就觉得，诶、哎，我哋公司冇乜音乐细胞，唔紧要，都可以参加嘅吓。公司如果有原创音乐。冇问题，直接量版权，你就会成为我哋嘅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都唔紧要，我哋主办方会帮你搞定。咁另外仲有咧，就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同创作你企业嘅专属歌曲，呢首歌以后就系属于你嘅。另外冇原创，直接翻唱，翻唱下立创乐队嘅作品亦都 OK 嘅，照样如果唱得好，都会能够赢取你嘅奖项。员工里边有唱创作方面好叻嘅，用个人嘅原创亦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那个形式好多种，流行嘅摇滚嘅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上场就有舞台俾你展现吓。
1: 点报名？
2: 全市企业商业会都系可以参加。获奖嘅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舞台，仲能够系获到品牌嘅资源，用一首歌时间为你嘅企业嘅名片擦得更亮吓。报名截止时间，因为今日已经19号啦嘛，下旬即系下个礼拜就应该差唔多截止噶啦，所以咧。剩低时间无多，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嚟到立即报名，报咗名之后就有舞台俾你展现啦。
1: 咁另外咧，最后尾咧要讲讲我哋东莞广电 VIP 团嘅一啲团期安排吓。咁讲旅行，当然咧选我哋东莞电主持人同游就啱啦。而家家天下文旅咧有个高车路线全线喺度招募吓，咁东莞电嘅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加省心，欢乐加倍多啦。全程咧系4轉嘅酒店吓，升级咧就系2晚嘅5轉酒店。 讲紧咩嘢路线呢？讲紧就系8月18号出发嘅金青敦煌线，而家都仲出咗一个循环嘅路线吓，咁啊诶，
2: 即系你报呢个
1: 行程啊，行程可以咧就系8月底9月初都 OK 嘅。咁啊，大家如果想嘅话咧，就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加我微信嚟了解一下。好，咁啊8月28号呢期咧就系我同大家同游啦，探秘七彩丹霞啦、莫高窟啦、鸣沙山月牙泉等等西北精华景点一望打尽，先至6000蚊游找5999吓。好，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尼泊尔嘅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嘅7日6晚。咁譬如我哋见到咧咩费雅湖、泛舟啊、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等等吓，去猴庙啊，咁啊呢啲好打卡点噶啦，好有名噶吓。2晚4转、4晚5转嘅酒店，舒适无忧，仅需要亦都系5999蚊。好，同期时咧，新疆国庆团咧早了解，而家开始嚟咯。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转啦，我哋嘅塞里木湖啦、喀纳斯啦，同埋咧呢个天山天池啊、和睦等等吓，先给2晚5转、4晚4转、1晚简登谷嘅呢个嘅舒适酒店，早了价7699蚊就可以啦。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系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获取详情。大家可以首先咧先加我微信先啦，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之后咧，无论边个团期可以同你推荐，同期时咧亦都可以根据你嘅时间咧介绍啱你嘅团期，咁亦都可以揾我报名嘅吓。
2: 因为咧而家仲系暑期啊嘛，加上咧就可以错埋风吹啦。暑期之后我哋亦都有更多
1: 更加性价比
2: 系俾大家去做参考嘅吓。
1: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杨律师，我哋下次再倾过。
2: OK，
1: 带嚟大家收听，拜拜，七夕快乐，
2: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道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09公里。深圳外环高速的东向西唐贝高架桥附近拥堵2.4公里左右。管佛高速的东向西拥堵5.3公里。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拥堵2.7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南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9公里。辽博立交桥的东向西拥堵734米。在朝管高速北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592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又到七夕啦，
1: 又到周三了。
0: 对，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三，是吗？哎，大家呢，有的时候在谈论告白啊、鲜花呀和爱情，但是真正的爱啊，未必只有热烈浪漫的仪式，更多的呢是藏在日常细碎的瞬间里。它可以是伴侣长久的体恤，家人无声的牵挂，朋友贴心的惦记，也可以是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哪一刻你感受到自己在被爱着。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啊，什么瞬间你觉得啊，我是有人爱着我的啊，这种方式是因为什么举动、什么故事、什么言语？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这个七夕节、七小节，大家就聊一聊呢，有关于被

0: 爱，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
1: 嗯，
0: 那什么时刻呢？你是觉得是被爱所这个拥抱着哈？有人疼，有人爱，再也不是小发菜，爱都可以聊聊。
1: 嗯、
0: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抖音段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哈。
1: 嗯，
0: 说这个。中秋节啊，不知不觉也就马上到了，朋友们啊，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现在就在咱们的这个茶山呢，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把这个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呢，这个。逐步的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作月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只是好逛好拍，更有超多的这个 DIY 的非遗记忆体验。那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啊，能感受到这个咱们中秋的专属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 DIY 非遗，解锁不一样的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参观预约专线呢是0769-8617-6222。86176222。
1: 嗯，在这儿多说一句啊，我们昨天呢正好是为了拍摄啊，我们的工作安排去了华美月饼，然后呢体验了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月饼博物馆啊，
0: 哎、然后那个亲手制作月饼这事儿、
1: 对，
0: 体验了，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0: 是
1: 就是自己体验下来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是要带小朋友的话，是很值得尝试的，
0: 因为吧，咱们现在不是家家。能做这个月饼啊，这买那东西也挺麻烦的，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俩我是开始我之前我没做过月饼。
1: 对，我也是第一次、
0: 啊。没做过月饼。然后呢昨天我们去这个有现场的师傅教我们怎么做月饼啊。
1: 嗯、对。
0: 哎，挺有趣儿。
1: 对、
0: 啊、
1: 然后因为华美月饼呢，大家可能如果不了解或者没有去过他那个门店的朋友啊、可能就会认为说。哎，就是
0: 就是个卖东
1: 西
0: 卖食品的，
1: 对、大家可能会认为啊，就是卖月饼的有什么好去的？我跟大家说，还真不是，因为它是门店和工厂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你去了之后，它有很多的场景，可以有这个游玩和体验的这个项目的。
0: 嗯，
1: 然后它占地面积也很大，你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
0: 哎、
1: 它的。月饼的这种华美月饼的历史博物馆，
0: 有
1: 里面你可以真的看到一些很珍贵的老物件，
0: 嗯
1: 啊，那光、那个、
0: 各种各样那个模子，
1: 对，
0: 咱们月饼说
1: 模具，
0: 哎，什么形状都有吧，它就是靠那模具，那模具呢？都是过去都是木头做的，
1: 是，
0: 然后它上百个我感觉得有了，
1: 对，有、
0: 啊、上百个木头模具，
1: 对
0: 啊，大的小的，咱们说广东的最大那个月饼，就是哪儿的月饼，之前朋友都聊过啊，那一块月饼好家伙，跟脸盆一样大，
1: 是，
0: 哎。他有那个模具，
1: 嗯，
0: 我那木月饼模具就很大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月饼的这个历史啊，哎，整个一个发展呢，他有个博物馆，然后还有，
1: 还有自己可以、
0: 哎、参观线路，
1: 对、
0: 嗯、
1: 自己可以亲手动手来制作月饼啊。
0: 哎，如果您是这种，比如说哎，集体活动啊，集体出游啊，是公司企业的这种，这个。叫团建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华美这是个非常还有小朋友的这些游学，我觉得它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1: 对，就是蛮有意思的 啊、
0: 嗯、
1: 就是朋友们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
0: 而且昨天我们去华美那个月饼工厂吧、工厂也是有参观线路的，
1: 是，
0: 我们就有一个感慨，
1: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如果预约了能不能进到他工厂里面去，
0: 我觉得
1: 他反正有这个功能，因为他那个工厂啊，他已经全部做了，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全部做的是封闭式的，他就是、对无菌的，他但是呢他开了一个走廊，那个就是都是观景道，
0: 对，有，
1: 其实说白了就跟我们广电这十四楼的这个直播间是一样的，因为他这个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他就开了一个这种路线，然后你是可以通过玻璃里面看到各种各样，它这个流水线，它是人工和现代化的结合的一个，最终啊，它是有一个路线到一楼，你看到这个成品月饼，
0: 哎，对，怎么投料，然后中间是怎么这个生产烘焙，
1: 然后里面还有机械臂，
0: 嗯，
1: 就哇，真的，我们昨天本来呢。其实是个工作，
0: 嗯，
1: 这么热的天哈，就是将心比心出发的时候，大家还都是耷了头粘到脑袋的，哇，到了之后你真的，我真心话说就是
0: 看夕阳景了，那属于，
1: 嗯，对，就是感觉，哎，哇，真的挺新奇的。

0: 就是你自己看一看没见过，
1: 就是 有时候我们吃某款食品不知道从哪儿，就是你华美是个大品牌啊，然后我们参观华美这个工厂啊，就是它那个整个生产车间出来之后啊，我内心就两个字儿，
0: 是
1: 干净，真干净。
0: 对，那真的是，就是你我昨天在直播间里跟我们的朋友们啊，就在聊这个感慨，就因为现在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的看重，
1: 是
0: 啊，这个你说老百姓咱们挣点钱吃点东西，我就怕我吃到的这个东西你说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
0: 你去了一次华美月饼之后啊，你就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我们真的不是做广告，因为广告的部分我们已经说完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刚从现场回来之后就是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哈。
1: 如果是咱们华美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话，你把广告费补一补也行。反正
0: 你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预约的，
1: 那预约热线预约专线啊，这个是0769-8617-62228617-6222。
0: 对，哎呀，这打电话谁能记得住啊？反正有朋友刚才问地址啊，地址的话，华美月饼很大的品牌，大家导航就行了。
1: 对，就在这个茶山啊。
0: 对，导航就可以去了。但是你们如果啊，要是带孩子想要去体验的话，我跟大家说，你不预约你不可能去的。啊，就是你不可能说咱们门店每天招待那么多的客人来了之后，就是
1: 我体验一下，
0: 哎，这个不行啊，咱们别跑空了啊，还是了解一下，预约一下。
1: 因为茶山挺好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华美月饼啊，就是你要能预约得上的话，它作为一个工厂体验店，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旁边就是那个茶山南社啊，
0: 对，
1: 哦，
0: 可以这有可以留一天这种休闲的游玩，
1: 哎，就是溜溜达达，就是一天线路刚好。来吧，咱们说旅游啊，再聊聊旅游的这个线路。
0: 好，
1: 嘉丁夏文旅呢，高市路线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然后这是青甘敦煌线，8月28号出发，5999块钱一个人。还有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这个呢是5999块钱一个人啊，以及呢新疆的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啊，这个是7699一个人。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一段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还是反复的不断的提醒大家啊，这夏天了，注意啊，防止蚊虫的这个叮咬。首先呢，家里有积水的啊，容易积水的一些地方啊，角落、死角啊，咱们要探查到啊，把这个积水清倒掉，不要给蚊子留生存空间。第二呢，是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以及蚊帐哈。那在户外的时候呢，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那发现家中有这个蚊虫的时候呢，可以用电蚊拍啊，这个蚊香啊，等等等等。那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是，如果啊您这个发现了啊，这个叮咬之后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头疼、脑热啊、关节疼啊、皮疹的等等啊，要及时就医。
0: 是的，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0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万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歌曲呢，您可以直接参赛，这个有歌曲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那零基础呢，主办方也可以帮您安排专业的音乐人。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呢，照样唱得好。全市企业商会均可报名，报名热线呢是微信公众号，找到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
0: 好的，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联系一下哈。说起来呢，今天虽然是七夕哈，我们的话题呢跟大家讲的是，你有哪个时刻觉得自己是有在被好好爱着的。但我呢不想把这个话题仅仅局限在爱情上，因为被爱的感情其实可以很广泛。
1: 是，
0: 你比如说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啊，这个大家呢只要感觉到，哎，我是有被爱着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1: 还有跨物种的都可以聊一聊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说昨天我就看到一条这个视频啊，一个长视频，
0: 是
1: 啊，我就挺感动的。就是一个大哥啊，货车司机，
0: 是，
1: 然后这大哥呢就其貌不扬，就是咱芸芸众生嘛，然后就是你看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汉子哈。然后他就跪那儿痛哭啊，身边也跪那儿痛哭。
0: 怎么了呢？
1: 一只猫啊，他养的猫没了，就回到喵星了。
0: 哎呦，
1: 他拿着衣服啊，把这猫裹起来，在一个草原的一棵树下边挖了一坑，把猫埋起来了。然后呢 原来这

0: 大哥呀就跟这个猫啊是始终相依为命，大哥跑货车的，哎，跑大客车的啊，然后呢是无意当中遇到了这只小猫，
1: 嗯，
0: 这个几年当中的一种陪伴，哎呦，这个猫走了之后，这大哥痛哭流涕啊，那我想它也是一种爱，
1: 没错，
0: 哎，对吧？这是，相互之间给予的。你在这个养了这只小猫的时候，小猫也是在陪伴着你，哎，这也是一种情感嘛，嗯。
1: 嗯，我也刷到这个视频了哈，然后呢，可能跟你的看法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我自己家里面也是养猫的，就是虽然非常令人惋惜啊，也为他的那种心碎而感动，但是呢，从第一天他开始收养这个猫咪，然后呢拍摄这个短视频开始，就不断的有人在提醒他。猫是不能够放养的，迟早出事儿。
0: 哦，
1: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会去这样说，结果反正他也没有听网友的劝说，最终还是出现这样的悲剧了。就是我看到之后觉得啊，非常痛心，因为动物你要了解它的动物性，它
0: 当年还有包括那只悟空啊，
1: 对对
0: 对，
1: 就是因为它不这种它不适合，就是把让它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想着说解放它的天性，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你有的时候出现在城市里面，车那么多，猫又很容易惊吓，然后你想要去捕捉它也很难。一旦应激了你是根本抓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文明科学的来养宠物会比较好一点，
0: 你这个非常理性的，还是在这个大家都在感动的时候邪恶的声音出现了，
1: 不是
0: 我早就说他不应该这么养，
1: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这种经验问题不是很你得自己去了解一下，避免这样的事儿发生。你看你自己也那么难过，
0: 你冷静
1: 的
0: 让人可怕呀！你是那魔鬼呀！啊，撒旦也就这样了，阎王爷都没你冷酷啊！哎，
1: 我没有说是就是为他这种，我也说了很痛心，但是痛心之后我们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总结这个经验，避免有的人可能看了他的视频觉得啊，我这么爱我的猫，然后我就天天让他出去外面跑去，对吧？那你这是何苦呢？
0: 现在是最有责任的时候吗？现在应该是怎么说为这个大哥而感动的时候。你在冷静地说这个责任划分，
1: 我
0: 你说你是个人吗？
1: 哎呀，反正我觉得
0: 大哥可能挺难过的，把你
1: 不是我又没有，我又没有见到他。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我肯定就不说了嘛，是不是？哎呀，行吧，咱们今天这么有爱的日子，就不要提这些了，好不好？
0: 行，好的，
1: 我们讲的是，就是有哪个瞬间你感受到。自己有被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被爱着，所以只能说一些短视频里面的事儿啊，而且还是个悲剧。我一开始你说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短视频里面是很多很多那种啊，让人那个羡慕的，然后就觉得很浪漫的，又或者是很实在的过日子那种爱，你却举不出来。
0: 你刚才说了一点很对，你爱有多深，痛有这个
1: 是多痛彻心扉，
0: 多重啊！因为爱到最后呢，就是情感到最后，它就是一出悲剧。因为你在乎他，在意他，所以说你生怕去失去他。那失去他是一个人生的常态吧？那最终的一个结局，所以到最后那一刻一定是心碎、心疼的。
1: 好吧。那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有感觉到哪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欢迎分享吧。
0: Love thi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7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920333，49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迎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
1: 苦啦。
0: 今天呢是七夕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有哪些时刻你感到自己是被爱的。那我觉得呢，我们也不局限在爱情方面啊，这种爱呢是很广义的。比如说亲情方面，还有就是大家啊，你感觉到你爱着别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因为你肯定有你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也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分享啊。有朋友说呢，我还记得啊，那是一年

0: 节聚餐，
1: 嗯，
0: 亲友们呢就问起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1: 哎，
0: 我就回答说我没有工作，
1: 嗯，
0: 我在家带娃呢。
1: 嗯，
0: 然后当时周围人都就是沉默了。
1: 嗯，
0: 我丈母娘马上就说，
1: 哦，你是个男的啊，嗯，
0: 说在家带孩子。不
1: 是，
0: 你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一下是男的呢？
1: 不是，他这么说，我也是个女同志嘛。你说在家带娃，我说啊，那这个女同志在家带娃也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这个，是吧？
0: 不至于沉默，是吧？
1: 哎，不至于沉默，那也很正常嘛。咱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女性，全职主妇这种。然后后来说，哦，原来是个男的，那确实该沉默。啊，
0: 丈母娘就说了，
1: 嗯，
0: 说在家带孩子比上班辛苦多了。
1: 哎，
0: 要是有办法。谁不愿意去上班呢？
1: 那对你丈母娘的意思也不是劝你，你丈母娘的意思就是你没啥能力上不了班吗？不就是啊？你这话说的还不是不说了？
0: 不是，你看让你说的，人家明明是就是维护他这个，
1: 他没有维护这句话里边，嗯，
0: 当然是在维护。
1: 你看，你分析在家带孩子比上班辛苦多了，嗯，
0: 是啊，
1: 这
0: 是
1: 这么一句话
0: 啊，
1: 是这么个事实，这是事实这么一句话。
0: 嗯，
1: 从第二句开始，你丈母娘这话说就变味儿了，朋友。
0: 嗯。
1: 哎呀，要是有办法啊，谁不愿意去上班呢？
0: 那
1: 是不是？
0: 不是你这
1: 咂吧咂吧味儿吧？能上，是不是上不了班？我说你啥干啥啥不行，是啥啥不成，没班要他。
0: 那是你，
1: 哎，
0: 你自己添油加醋，而且你语气是这样的。
1: 啊，
0: 他主要想说的是，现在不是没办法。
1: 对呀，没办啥？啥是办法？为啥没办法？因为没能耐，因为找不着工作，因为眼高手低，只能在家看孩子。完舔个大脸，完，哎，媳妇儿你上班了，那回来给我带两包烟，几瓶啤酒。完我那啥，
0: 不是，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感觉到自己被爱。那出发点不是你全刚的角度，是人家当事人觉得。
1: 所以说，我就跟这朋友说，
0: 哎，
1: 你丈母娘这话说的，就是在讽刺你，啊，你理解错了，朋友。
0: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即便有人爱你，你也感觉不到。
1: 我是人间分别爱，啊，真爱机，哎，人间分别真爱委员会，我是会长。咱说，朋友们。
0: 嗯，而且你说是不是好听的话，人家本人感觉不到吗？就你能感觉得到？
1: 你看他就他没感觉到。
0: 我告诉你，很多的关系不是单看一句话，
1: 嗯，
0: 而是看他平时的关系处得怎么样。
1: 平时我估计你们也不怎么样。
0: 如果平时关系不好的话，即便说一句表面上听起来哎很体面的话，他也认为他在讽刺你。哎，平时关系处到位了，你说啊，这句话即便是有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人家听起来也是很顺耳的。主要看平时。
1: 哎，平时不平时，大过年的，你说你家亲戚，哎，大过年的，你们家这些亲戚，你丈母娘搁这块看来都是你丈母娘的亲戚，你说能不知道你没工作？
0: 嗯，
1: 为啥提这一句一嘴？啊，在你们当你丈母娘家面提了一嘴，
0: 会不会是他丈母娘跟那些亲戚一起做了个扣？
1: 哎，对，羞辱你了。
0: 然后丈母娘提前给他们打电话完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懒女婿有些天天在家里面，我也不好说这个话。完了呢，今天晚上8:30的时候我一眨眼，哎，你们就起这个话头。
1: 哎，
0: 完事呢我出来一维护，但是呢他啊应该就知道了啊，
1: 哎，
0: 就不能再赖在家里了。
1: 你看看理不辩不明，是吧？
0: 哎，我觉得啊，不可能，
1: 嗯，
0: 这个人家就是在家里面，而且我告诉你，在家里面带孩子做家务啊或者是什么，无论你的性别是男女，都是很辛苦的。
1: 哎，有人跟我说
0: 这就是一份工作。
1: 对，有人跟我说这样不好，伤人啊。告我别这么说，伤人，朋友。啥话，什么叫伤人？
0: 嗯，
1: 我问你啊，真话都是伤人的。
0: 嗯，
1: 伤人的反过来也都是真话。
0: 嗯
1: 啊，那些假话倒是听着好听，
0: 嗯，对，
1: 那我们不能说
0: 我们就喜欢听假话，
1: 始终生活在这些泡沫里虚空里边。
0: 嗯，
1: 这个世界上像你刚哥这么真的人，
0: 嗯，
1: 少见了，
0: 嗯，
1: 你碰着你刚哥都应该给他刚哥点个关注。
0: 嗯，
1: 哎，问问刚哥多大号的脚啊，
0: 嗯，
1: 44号跟你说了，
0: 嗯，
1: 不用问了啊，刚哥喜欢 AJ，
0: 嗯，
1: 哎，北卡蓝那种啊，
0: 嗯，然后
1: 你都应该遇到刚哥给刚哥买双鞋啥的。
0: 下一位啊，嗯，
1: 下一位买鞋的，
0: 我的父母比同龄人的父母要年长一些。
1: 哦，
0: 就
1: 老爸老妈，
0: 在3-4年前的某一个周末，
1: 嗯，
0: 我回家呢就看到母亲 他在织毛衣。
1: 哦，北方朋友这是。
0: 我当时呢就以为他在给我哥哥家的孩子织。
1: 哦，
0: 我就劝他说，现在在网上啥样的毛衣买不着啊，
1: 对对对，
0: 你就别就是一直低着头，因为呢对颈椎都不好。
1: 是，
0: 没想到他说，
1: 嗯，
0: 说我得趁着我眼神好，
1: 哎，
0: 精神足的时候，给你将来的孩子多织一点小毛衣。
1: 哦，
0: 嗯，
1: 你看看，你看看，有的时候啊，这父母的逼迫呀，
0: 嗯，
1: 那你一说，你肯定你是单身没孩子，
0: 嗯，
1: 你妈用这种方式自残的，近乎于自残的一种方式干啥呢？就逼着你要结个婚生个孩子呗，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也不是，
1: 哎，看着动画片葫芦娃叫爷了。
0: 不过是这种啊，就是你也拦不住，
1: 拦不住，
0: 啊，对，就是你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1: 嗯，
0: 网上什么样的衣服都能买得到，
1: 而且那钱都给你哥家孩子了，
0: 嗯，
1: 是吧？
0: 那
1: 好看，
0: 你看着啦，
1: 谁不知道那毛衣在网上买的好看呢，他不想买呀，
0: 嗯，
1: 对吧？就不想给你买呀，那钱给谁？给你哥孩子买了呗。
0: 嗯，这是你的解读啊。但我觉得呢，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恩的人，
1: 哎，
0: 就是他会觉得说，哎，生活当中的善意，我对我好的，我都知道，我做到心中有数了。但是心疼父母也是真的。有的时候呢，你说，哎，你天天低着这个头，到时候呢，颈椎出问题了，还得这个去陪着看病啊什么的。
1: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没苦硬吃啊，
0: 嗯，
1: 在这儿听这个跟这位朋友说一声啊，这个呢，跟带你老妈来到咱们东莞大朗啊，大朗的毛织啊是全球出名。然后你吭哧瘪肚的织个毛衣，工也费，料也费，样也不好看。然后呢，咱说也未变时髦，大朗毛衣啊，便宜实惠又经济，哎，各式各样的啊，那个爱呀，不再非得是一针一线。过去咱们穷啊，那针针线线都是情，现在咱们富裕了，没必要有苦那个没苦硬吃了，哎，
0: 嗯，有的人会觉得说，第一个是老人，他是为了省钱，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定比买的好，这是一种就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1: 你看，
0: 嗯，
1: 这种观念就是大错特错。
0: 嗯，
1: 原先我没来过东莞之前呢，我认为这个衣服啊，就是说老人自己做个衣服啊，那肯定是好看的，
0: 嗯，
1: 哎，咱说那节省嘛，便宜嘛。后来我来这一发现，哎呦天哪，东莞呢，啊，这个毛织啊，服装这个制造啊，小到内衣内裤，大到外衣外裤，产业不要太发达，
0: 嗯，
1: 什么价格，哎，又便宜又实惠又好，
0: 嗯。行，我们来看古风啊，他说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总是习惯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演变出来一些所谓的节日。
1: 这个呢，你上网查查资料，它都有时候的。
0: 七夕是一个传统佳节。
1: 对，它是从这个，比如说人家网上就告诉你了，从汉朝啊、秦朝啊，还是从什么时候啥？你要是不知道啥时候，我先给你查一下，大哥。你看你这有问题啊！我就
0: 不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这个，他说的比如
1: 啊，
0: 是像那个什么，
1: 你比如
0: 520啊这种
1: 啊，这都有出处，大哥。
0: 520也有出处啊？
1: 都有出处，
0: 那不是商家整的吗？
1: 对，某一年开始，他一定有出处。这样，大哥，你下一个豆包，哎，下个豆包。
0: 然后啊，得看他怎么说啊。
1: 嗯，
0: 他说呢，我觉得啊，关于恋爱，关于爱情的节日。无论于啊，就是说是不是结婚与否啊，似乎都好像期待这一天能收到心仪对象或者另一半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对，没结婚的吧，希望收到这个，咱说呀，那些暗恋的也好啊，
0: 嗯，
1: 你爱他，他爱你的好，给你个惊喜。结了婚的也是啊，希望得到自己啊这个暗恋小丽呀，
0: 嗯，
1: 哎，小丽，我说你张哥，
0: 嗯，
1: 在家呢吗？
0: 嗯，
1: 对，没在啊，嘿，七夕过七夕下，你看。都喜欢，
0: 嗯，而成为幸福一天的人，顺便呢可以在朋友圈炫耀一下。
1: 哦，
0: 那么为什么都需要这种啊带来一时心理欢喜的节日呢？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在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求的一种心灵的慰藉。但是呢，我倒是比较倾向于啊，在平常生活当中给予对方时刻的关怀，
1: 哦，
0: 彼此尊重，彼此惦念，
1: 嗯，
0: 而不在乎这些所谓爱情的节日里的表现。
1: 那你平时都不表，节日都不表现，平时你也不表现，你啥时候表现呢？咱说呀。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结婚纪念日，
1: 嗯，
0: 生日啊这种属于共同特殊意义的节日里一些浪漫的庆祝。这还是可以的，
1: 人家别的女的，哎，嫁给别的老爷们儿，一年过八个节， 然后嫁给你了，一年就过俩，一个是结婚纪念日，一个是春节。
0: 嗯，其实我觉得你说过节是怎么过，就是吃个饭。

0: 即使这种节目，
1: 现在咋过？什么叫仪式感？
0: 现在老百姓都很现实。
1: 嗯，
0: 放假的那就是个好节，哎，就是欢天喜地就过。不放假的节，一切都当这个礼拜天过。
1: 这么说吧，就是你说放假的过节就是消费。
0: 哎，对，
1: 对吧？然后不放假的呢，就等于不消费
0: 啊，正常。
1: 那么不消费呢，就好像。就体现不出来我们是怎么过的，
0: 对
1: 啊，
0: 就这些节日，比如中国传统节日，它有好的，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像那个鸡肋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叫七夕啊，叫七巧节呀、啊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地方民俗特色的一种节日。
1: 是，
0: 你看你的家乡，看你的老家有没有这个民俗？
1: 嗯，
0: 哎，有的地方比如说放个孔明灯，
1: 哦、
0: 有的地方可能这个舞龙舞狮。有地方可能开庙会啊，他有地方可能有这个庙吧，有牛郎庙、织女庙之类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但他是你要当地这个民俗非常这个节日对你们来说非常浓的话呢，那你看这个节日在这个当地它就是好节日。你比如说
1: 广西，
0: 哎对，还有那个中秋，
1: 嗯
0: 啊端午今年屈原的这个节日，
1: 对，
0: 那你看湖北啊一带啊、
1: 嗯、
0: 他们这个是吧？这个曲江两岸，
1: 对，
0: 那他们一定是这个节日是最浓重的。那你说咱们东莞这个端午节，在我老家端午就吃个粽子啊。
1: 嗯、
0: 咱们东莞你五个龙舟，那你看这边的节日氛围，它一定是最浓重的。
1: 嗯，
0: 那还有那个叫九九重阳节，
1: 嗯，
0: 哎，有的地方是真过这个重阳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是地方民俗。
1: 登高啊，
0: 对，那对于咱们东莞来说，是九九重阳节那天没什么节日仪式，
1: 嗯、
0: 因为你没有这个民俗嘛，对不
1: 对
0: 哈？所以说呢。中国很多传统节日看当地民俗，
1: 是，
0: 哎，你有这个就有，没有这个就算了。
1: 我是感觉啊，咱们一年，就是这个按365天这么算啊，就是工作呀，就是上班的朋友啊，我们最重视的节日那肯定就是春节了。
0: 对，
1: 就是大概那个春节的假期有一个星期，
0: 有
1: 啊，就很多朋友你们是前后这样子凑出来的那个春节假嘛。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中秋节，
0: 嗯，
1: 中秋节也有假哈、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就这两个假，因为你不能说一年到头我都在放假，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这两个假还应该把它扩容到，半个月，因为中国太大了，
0: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春节。假期还有中秋假，很多假期已经比之前就是一直在增加，一直都在增加，但是我觉得还是依然不够，就大家请个假折腾回去，虽然现在各种交通工具也都很便捷了，但你要知道那机票也贵呀、
0: 嗯、
1: 你要考虑到不同人他选择的交通工具的方式、
0: 哎、对呀、
1: 啊
0: 啊、其实别的假我觉得春节这个假可以真的可以适当延长一些，
1: 我觉得中秋也应该，因为它作为春节前或者半年后
0: 啊，
1: 就
0: 是
1: 应该在
0: 团聚的一个象征啊，
1: 就朋友们可以错峰选择，你比如说如果我的中秋节也能给到我半个月的话，那我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春节我就不回家了，
0: 嗯，
1: 就这样的话呢，全中国就能有一半的人，他不会留在比如说春节假期的时候才做最大的迁徙，
0: 是，
1: 对不对？我可以选择我是中秋节回还是春节回啊？可能您不是这样选择，总有人是这样，现在还是不够。
0: 哎，但是你说咱们能有这个假呀，已经、
1: 嗯、已经
0: 很大的进步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从我打小一开始，那周六周天可不是两天假期双休
1: 的，对
0: 的，都是单休啊、
1: 嗯，
0: 纯纯大单休，然后慢慢变成双休了。这也跟那个什么呢？跟那个你的国民经济啊、
1: 哎，
0: 还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没错。
0: 你经济越好的时候，大家看有很多欧洲国家的假期非常多啊、
1: 嗯，
0: 经济越好，你的假期一定是越多。
1: 是
0: 啊、你经济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一穷二白的时候，那都没钱呢，
1: 嗯、
0: 那赶紧大家抓紧上班。抓紧生产啊，抓紧创造价值、
1: 嗯、对，
0: 那现在假期就是慢慢越来越多了，
1: 嗯，
0: 那像你刚才提这个非常好啊，
1: 我反正未来肯定会实现的，
0: 我希望呢、
1: 就是、
0: 你那也能像个波儿，你去反应反应，
1: 哎呀，那就是反正它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像双休它也很重要，是什么？比如说不是很远的朋友的话，他就是用周末来处理自己家庭的事儿，比如说我照顾父母啊、
0: 嗯、
1: 什么小的老的，那等到中间这个大节的时候，我回到远的地方去团聚，那如果假期更多的话，我就有了自己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光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家庭， 都已经不够，
0: 是，
1: 所以每个人他就是觉得很。

0: 疲惫，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就未来就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咱就活久见呗。
0: 嗯，对，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哎，来吧，
0: 行吧啊，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哪个时刻你感觉自己是有被爱着的啊？欢迎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长转。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龙高速收费站路段到管深高速拥堵3.09公里，辽步立交的东向西拥堵1.08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拥堵4.2公里，广龙高速东向西目前的拥堵2.4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京港澳高速东向北，沈海高速到麻冲立交呢拥堵1.1公里，在管深高速的东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12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1.3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5: 主任再见。
6: 好，
5: 主任辛苦了。
7: 主任辛苦。
8: 宝宝没事，
5: 妈妈在，妈妈在，
8: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5: 宝宝最勇敢了。
9: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0: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4: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0: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4: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8: 大夫，孩子怎么样？
4: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8: 谢谢您，谢谢谢谢。
11: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4: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8: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8: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们，17:1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啊，在什么样的时刻，你感觉自己被爱着？
1: 哎，
0: 可能是亲情之间，可能是朋友，可能是爱情。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要感谢东鹏特饮对我们节目的一路相伴。
1: 哎，那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之茶、东鹏这个备好茶啊、东鹏果汁茶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好嘞，
1: 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好的，感谢东鹏特饮。
1: 嗯，
0: 来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呢，就是今天下班啊，就中午回家，然后一边是狼吞虎咽的吃面
1: 啊，
0: 一边呢跟男朋友讲上午打工碰见的事情。
1: 嗯、
0: 他就笑着听我讲。
1: 嗯，
0: 然后呢伸手啊就帮我把这个散落的头发捋好了、
1: 哦、
0: 握在手里
1: 啊、
0: 哎，就这么悬着胳膊直到我把饭吃完。
1: 薅你头发了他呀？
0: 哎，就是女孩子吃饭的时候这个长头发经常会就是粘到碗里面、
1: 哦、
0: 所以可能手边又没有头绳、
1: 哦、
0: 就这么帮他把这个头发这样子捆起来、
1: 哦、
0: 这个还是蛮浪漫的。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是有一些事儿啊，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才会做得出来。

0: 对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头发你头发掉完里边，他都看都不得看你眼的。
1: 哎，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好像没看着，
0: 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我觉得还是一种关注，就是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满眼都是对方，然后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呢有什么异常啊，或者说是什么，你都能敏锐的感知到。
0: 是，
1: 但是结婚呢，这个日子啊，就每天就这么过，就是你有的时候
0: 没啥新鲜劲儿了。
1: 对，就是你说对方他有什么事儿，如果不是他说的话。就这种小细节啊，
0: 是
1: 可能另一半很难关注到，
0: 也不是很难关注，他关注到了，他看到了，他不想管。
1: 嗯，
0: 原先你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比如说，一些事情，比如说吃饭吧，哎，筷子掉地上了，他又觉得很可爱，哎，你吐舌头，哎，筷子掉地上了，哎，他说，哎，我女朋友真可爱，像个小兔子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头发这个，比如说掉碗里边的，哎呀，头发掉碗里边的，哎，就是这个头发没散落了嘛，没有扎好嘛，哎，这你老爷们儿就是处对象的时候，哎，你我得帮我的小可爱把这头发哎竖起来，哎，好好吃饭。
1: 嗯。
0: 等到你结完婚之后，你再看他，其实都看到了
1: 哦，但是他不想，
0: 那不想管了，
1: 就
0: 筷子要掉地下了。
1: 嗯，
0: 哎，傻老娘们怎么又把筷子掉地下了？那手跟漏勺似的呢。
1: 是，
0: 哎，你这个头发散落了。
1: 嗯，
0: 哎，
1: 没眼看，嗯，反正都是牛夫人了呗。
0: 对，
1: 嗯，
0: 你回过头啊，你看你说什么他也不听了，玩着手机。哎，然后呢你叨叨什么他也这个不往心里去了啊，刷着视频。
1: 我感觉啊，这个日子啊，就是真的不是跟谁过都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的人的生活他不是这样的啊。你说的是那种相看两厌的婚姻。
0: 嗯，你这总结很到位。
1: 就你是吧，你就是我觉得正常的夫妻也不会因为别人把筷子掉了然后心里面生出一种厌恶感。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哎，你捡起来就完事儿了。
0: 你记住，当他不帮你捡那双筷子的时候，
1: 你自己没手吗？一定要对方捡筷子吗？
0: 可以
1: 啊，
0: 我可以捡，我什么事儿都可以自己干，
1: 对
0: 对吧？我都不用你，
1: 嗯
0: 啊，孩子我自己都能生出一个来。
1: 嗯，
0: 现在咱说科技都到这样了，
1: 对对对，
0: 我都不用你，
1: 嗯，
0: 那结婚干什么呢？
1: 嗯，
0: 那两口在一起干什么呢？
1: 对，
0: 不是说。我掉筷子你心生厌恶，当你不帮我捡起那筷子那一刻啊，就之前都是你始终是对我都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掉了就被我帮捡，掉帮你，当你不给我捡那一刻，
1: 嗯，
0: 是我对你生出厌恶了。
1: 嗯
0: 啊，我知道我心里明镜似的，我知道你已经对我没那么爱了，
1: 嗯，
0: 对我的已经感情已经平淡了，
1: 嗯，
0: 啊，已经没有什么这个老夫老妻，你瞅我是黄脸婆，
1: 嗯，
0: 我瞅你是抠脚汉，
1: 嗯，
0: 没什么激情了，
1: 对，
0: 每天躲在被窝里啊，你的喜怒哀乐。对吧，都是通过手机另一端的人家一声声大哥来获得。哎，你就是这个了，
1: 太可怕。多分享一点有爱的，
0: 嗯，
1: 我再提醒你一遍啊，我们在有爱的日子里多分享一些被爱的时刻而不是不被爱的时刻。你搞清楚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不好，
0: 哎，
1: 啊，你一直在讲那些不被爱的时刻
0: 啊，是吗，
1: 啊，不是，我明天再开这个话题吧。我感觉你很想说，就是在座的各位也很想说，就是我们就不能想一想生活当中别人爱着我们啊，你是没有，那你有没有通过哪一些的行为啊啊，这个举止啊，言语啊，给到别人哪些你认为这是爱他的呢？
0: 咱这都属于啥呢？像我是属于抛玉引砖的。
1: 嗯，行，你说的就是与别人说的就是砖是吧？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哎，这位朋友是真是分享了一个有爱的事儿啊。
0: 哦，刚才说的
1: 匿名。
0: 嗯，
1: 他说呢。哎呀，这个七夕节啊，就是我们家还真是过得比较特殊。
0: 怎么特殊呢？
1: 老婆呢就带着我家两个娃去云南玩了。
0: 你家就剩你一个了。
1: 昨天晚上啊，我连夜做了一个手工的花给我老婆。
0: 哦。
1: 但是呢，得等她回来才能给她。
0: 嗯。
1: 之所以说特殊啊，是因为我也没过节，而是陪我姐在医院。等姐夫度了个节，
0: 手术啊，
1: 手术非常成功，
0: 哎，祝福你。
1: 哎呀，我这高速心跳了半天之后啊，这心终于是定下来了，
0: 嗯，
1: 要感谢医生，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关心，希望姐夫出院之后能听话，哎，这个乖乖吃药啊，
0: 嗯，
1: 生活作息能够正常一些，
0: 哎，
1: 嗯，然后还给我们附了一个这个
0: 哦做的花
1: 哦，就是手工做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一种珍珠类的那种设计。
0: 对，但是这个真是看不出材质，
1: 嗯，
0: 但是挺漂亮的啊。
1: 嗯，
0: 你应该今天把这花啊，你先给大夫啊，你先给医生，然后回头再给你老婆做一个，今天先应急，感谢人一下。
1: 不是不是，他这个又不怕放，而且还做了这个闪灯啊。哇，真的，这位朋友好有心思啊！
0: 哎，
1: 你老婆回来之后一定会。
0: 这什么材质？这位朋友，你再
1: 我告诉你，它的花瓣呢，用的是珍珠的贝花瓣，就是做的这个。然后花蕊呢是包绒的这个材料，它应该是某一种材料包，然后买回来之后自己组装就可以了。
0: 哦，
1: 也就是它是红白相间的。
0: 哎呦，
1: 嗯。这个就是自己组装嘛，这种手工产品，你觉得手工产品可以表达对一个人的爱吗？
0: 这个玩意儿吧，咋说呢，
1: 嗯，
0: 它只能表达这个心意啊，爱，我觉得可以，就是看看对方吃不吃这一套。
1: 嗯，
0: 因为手工是这样，朋友做好了那是艺术品，那是你的心意，做不好啊那个玩意儿吧，人家拿着收着呢心里也不大舒服，
1: 嗯，
0: 也觉得丑。
1: 嗯
0: 啊，你说你不收吧，人家这个好费了一篇好心呐，啊，一篇苦意给你做的，
1: 嗯，
0: 那有时候你只能是掐鼻子说谢谢。
1: 嗯嗯，
0: 啊，
1: 但是在夫妻之间不一样。
0: 所以说我就
1: 夫妻之间他这个就是你说老夫老妻了，你还能有这个心思，我觉得这个行为他就很让人感动了。
0: 这个意义大于，
1: 嗯，对，
0: 是很多实际的一个东西。
1: 嗯，没错，而且它也便于存放，
0: 是
1: 就是你们可以啊，有一个很好的纪念。
0: 我就想起当年我一个朋友叫八百，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原先的活动比较多，每场活动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人家这位朋友来呀，啊，都要送一束花。
1: 嗯，
0: 我说建议我们活动这么多哈，
1: 嗯，
0: 我说就不要总送花了。
1: 对，
0: 我说这咱们而且那花啊，
1: 就是。
0: 哎，
1: 让大家破费，
0: 破费，一是破费，
1: 嗯，
0: 那花不便宜，说实话，朋友，
1: 花太贵了。
0: 哎，然后再那个玩意儿呢，你说你花个百十来钱买吧，它也存放几天结束了，
1: 嗯，
0: 哎，花期又很快，对吧？
1: 对，
0: 我说这钱就等于没了一样，
1: 嗯，
0: 你买花这钱就等于没了一样啊，几天摆那块都心疼了，哎。
1: 是，
0: 他啥也没听进去，这个八百，
1: 嗯，
0: 他就光听这个花不利于存放了，
1: 嗯，
0: 他就在网上买了个什么花呢？
1: 嗯，
0: 买了个毛枝花，
1: 对，毛线花，
0: 哎，毛线花，
1: 嗯，
0: 就这花可是利于存放，
1: 嗯，
0: 那一百年你走了他都在，嗯，哎，人走花还在，
1: 嗯，
0: 一花存三代，留三代，
1: 对，
0: 但这玩意儿关键咋太丑了？
1: 还好，挺好看的，
0: 嗯，
1: 我很喜欢。
0: 你那树搁哪儿呢？
1: 在我家啊。
0: 你摆起来了？
1: 嗯，我有一个柜子啊，嗯，就是。放的大家送我的东西啊，
0: 是吧？
1: 嗯，
0: 那你看你，看来你的审美还是吧，跟我不是一个挂的。
1: 我觉得毛，我咱们多次说过这个事儿，我觉得毛线花很漂亮。
0: 嗯，
1: 反而是有一次那个大红花，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看。
0: 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就不是那么特别好看，因为送人礼物，送人手工礼物也好，怎么着也好，风险很大。
1: 嗯
0: 啊，风险很大。
1: 对，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被我的孩子爱着。有的时候呢，我属于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太好，
0: 嗯，
1: 所以呢，对他的态度也不太好。
0: 嗯，
1: 但是啊，他都会对着我笑，来哄我开心。
0: 因为怕他爸对你发怒的话，你揍他。
1: 啊，我觉得你这种啊，是属于孩子的情绪比较稳定，挺难得的。
0: 孩子在讨好他。
1: 哎，你们正好就反过来了，
0: 嗯，
1: 啊，那我觉得你可能平时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做到了那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偶尔嘛，作为成年人，什么时候可能多少有点压力，
0: 嗯，
1: 态度啊，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是有的，
0: 嗯，
1: 那你看你感觉到孩子在爱着你，那你也同时把更多的爱给到他嘛，
0: 是，
1: 嗯，
0: 少对孩子发脾气。
1: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啊，关于啊，你有哪些时刻感受到爱，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管佛高速的东向西拥堵2.6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张立交桥到管深高速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09公里，朝管高速的北向南长平立交到附近拥堵2.7公里，管坡高速的东向西拥堵3.42公里，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620米左右，大有园立交桥的东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465米，在朝管高速的东向西黎村大桥到附近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2.5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位，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啦。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小节，我们依然来分享啊，在什么样的时刻你感觉自己有被爱着？
1: 嗯，
0: 有可能是爱情，有可能是亲情，那你又表达了哪些你感觉这个时候你是向对方在表达爱、
1: 哎、
0: 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哎，来我们看看匿名的朋友的分享哦。
1: 哎，
0: 他说呢，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秀恩爱。
1: 嗯，
0: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也就说一下哈，就是我之前的旧手机的电池不好，总是得充电，
1: 嗯，
0: 软件用起来也很卡，我就跟老公啊抱怨了几次，自己呢也在挑某品牌的手机。那六月初的时候老公就问我，哎，说你挑中了哪一款啊，我说还没有，还在选、
1: 嗯、
0: 等我生日的那一天我去接我妈妈，然后呢老公呢就去接孩子，我们就在饭店碰头。
1: 嗯，
0: 等到切蛋糕的时候他突然间拿出了一个东西，
1: 嗯，
0: 送给我。我拆开一看，哇，是一个新手机。
1: 哎，新手机。
0: 原来呢他听我抱怨过几次之后早就买好了，就等着生日那天送给我。他自己用的手机不如送我的贵。
1: 嗯。嗯，
0: 那我妈当时啊很满意。
1: 跟你妈有啥关系？
0: 因为她在现场啊。你想一想啊，我告诉你，
1: 你满不满意？
0: 所有的妈妈、
1: 嗯、
0: 爸爸在这样的时刻都会感觉到很幸福、
1: 嗯、
0: 你信不信？她就会觉得说，
1: 你先读完我再跟你说这里边咋回事。
0: 哎，你这个恶人。她说呢，嗯，就是用的不如她贵啊。她说我妈当时很满意。那我娃啊看了之后眼馋的不得了。
1: 哎，
0: 被爱着可能不是嘴上说的天花乱坠，而是呢舍得给你用好的东西，你说过的话他也有记在心里，你不舒服的时候他把家里的事物全都包揽，让你安心休息，你

0: 我验一验里边上面有没有第三者第三个人的指纹啥的，
1: 嗯，
0: 他绝对是中间说这手机
1: 他捡的是吧，在地上捡
0: 送给小丽，小丽没要，哎，不要了，钻头给你。
1: 嗯，你这是真的是
0: 有事儿，要不然告我的话，我拿着礼物我都不可能等几天再给别人。
1: 你这属于没话找话说了，简直。
0: 哎，
1: 我觉得很无趣。
0: 真相的只有一个，
1: 因为人家的手机不是不能用，它是可以用的。那你说在生日的时候，这种就是有仪式感的时刻，那这几天等不了吗？所以说嘛，
0: 而且他也不是真心想给你买手机，当你那你开始挑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你挑的时候就是你挑的时候他都不在意你在挑，
1: 嗯，
0: 他就没想主动想给你买这个手机，有事都有事，
1: 嗯，
0: 有事，哦，
1: 好吧。那我觉得他后面说的这个整个的总结的这一段啊，我还是很赞同的，就是这种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强调的那一点，就是你如果爱对方，
0: 嗯，
1: 就起码你有观察到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细节，
0: 嗯，
1: 说明你在留意他。如果是各过各的，那你说我们今天话题说你感觉到被爱，你别说感觉到被爱了，你好几天都见不着人，没有联系，这何谈
0: 出事
1: 对不对？何谈爱呢？对不对？我觉得爱就是某种关注，
0: 嗯，
1: 这种关注呢它还不能过于了，就是那过于了就变成了哎这
0: 监视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就适当的关注。而且呢爱必须是双方的，就双向奔赴，如果只有一方在不断的付出啊关注另一方，那也不
0: 平衡，啥事都是过而不及。你像咱就说那个特别的关注那种，那天是不是爱？那真是爱。
1: 嗯，我觉得那也不是
0: 爱，爱到一种极致，就爱到那种可怕的程度，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种。
1: 嗯，哦，对，
0: 哦，
1: 那种是恐怖。
0: 那是恐怖了。嗯，
1: 好吧。然后我们有朋友说啊，嗯，他说因为呢，我有一次口误说错了话，
0: 哎，
1: 然后呢，就是被我的班上的同学说我，
0: 嗯，
1: 啊，就是那个说话特别的刻薄。其实我已经道歉了，而且我还在解释，但是呢他仍然当着全班的面在就是讽刺我，
0: 嗯，
1: 那当时其实我是有我的朋友的，那也错在我嘛，当时是说错了话，朋友也不敢出声，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后来有一个男生就站出来帮我说话，他说我想分享的是当那种啊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人突然间帮我说话的感觉真的是让我本，
0: 哎，
1: 他说本来之前都没哭，但是呢他出来说话我就泪崩了。这个人跟我也不熟，他也不是喜欢我，我觉得他就是善良，
0: 是那种真诚那种善良的帮助啊，或者是一种爱的分享啊，是能够让人感受到的。
1: 哇，哥们儿仗义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仗义。
0: 是，
1: 哎，你说白了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错吧，就这个话我想可能是很重的话，虽然他没有说啊，但是呢你看他连道歉带解释，周围的人为什么没有帮他，其实你要理解，就他们也是害怕的，也是觉得
0: 不想惹事儿，
1: 对，
0: 害怕都不至于吧，
1: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顾虑，就这个顾虑是你要允许别人会有的。
0: 那你看这个朋友也是年轻人嘛，嗯，就上学就是年轻人嘛，
1: 对，
0: 那我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说如果小朋友孩子该有的血性该有的，
1: 嗯，
0: 这个是非善恶，
1: 嗯，
0: 如果都不是不再区分的话，
1: 嗯，
0: 都在趋利避害，
1: 嗯，
0: 啊，都在这个碰到这种情况不去分辨看热闹的话，
1: 嗯，
0: 其实那你说有什么希望呢？
1: 嗯，
0: 那你看那个他说他们同学，
1: 嗯，
0: 一个男孩主动站起来，他就是一种承担一种责任，
1: 没错
0: 啊，一种仗义直言，
1: 嗯
0: 啊，
1: 我觉得
0: 这样的孩子会了未来会发展挺好。
1: 哎，你说这个男生啊，
0: 嗯，
1: 他是由于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他的家庭教育特别的好？
0: 家庭教育没有谁是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是你把那孩子扔到狼堆里边，他就是跟狼一样，哎，四肢着地，天天吃生肉，那，
1: 嗯，
0: 是过去有这个情况啊。
1: 嗯，
0: 那个小孩，
1: 嗯，
0: 也不怎么着就掉那个原始森林里边去成狼孩了嘛，
1: 嗯。
0: 嗯，那个孩子。哎，你给他扔到这个国王家里边，
1: 嗯，
0: 打小就是知书达理，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礼仪，像那个英国伊丽莎白似的，是吧，
1: 嗯？
0: 这孩子啊，跟乞丐家里边，他打小就会说这个莲花落珠宝、
1: 哦、
0: 你是跟啥样人你。

0: 学啥人呢？
1: 对，
0: 那一定是父母啊，是大方得体的，明辨是非的，勇敢承担的。
1: 对，哎呦，真是蛮好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同学之爱，
0: 是
1: 啊，他有关心关注自己的同学，希望我们团体当中不要有人出现，比如说像这种霸凌啊，或者我可能说的有点重了啊，就这种，反正就是说，在这种时刻，我要出来帮助同学。
0: 嗯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哈，不是，他不是说错了不能批评，就是他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他当时因为口误说错了话，他已经道歉了，而且呢一直在解释，
0: 已经接受批评了，
1: 但是对方呢是不依不饶。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男生就是站起来，就站在他这边来帮他说话，这么个情况啊。有朋友说我早退了，去约会了啊，你约你老公去约会。你说哈，像今天有很多的那个老夫老妻来分享，你有哪些时刻是感到倍感，他也是老夫老妻啊，
0: 是是是
1: 啊，但是我们刚才刚讲完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不要那么俗气的说，就是我感觉到被爱一定是收点啥，
0: 但现在是不收点啥吧，也感受不到什么叫被爱。
1: 不是，我刚才在播间的时候跟我们姐妹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是说了原话，然后一个姐妹说，对，但是收点啥更好。但我就说，虽然不是说在这个物质层面，但是呢，你比如说他们两口子今天就不回家吃饭了，就我们今天在外头吃顿饭，你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一种，
0: 对呀，外头吃饭完你谁买单呢，是吧，那老公买单，这不也等于收点啥吗，
1: 都是自己家里面过日子，
0: 哎，
1: 你说要有必要分的那么清吗，谁买单不都是家里的吗，
0: 咱们也不是不认识那个 AA 的这个那位先生。
1: 对，然后我们看看啊，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我也不知道爱不爱，我们生日节日通通都没有礼物，不过呢平常只要我说我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买，
0: 那挺好，他在乎你。
1: 对
0: 对，
1: 我告诉你，反而这种啊，他可能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0: 对，
1: 或者什么，他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我的需要被照顾到了，而不是只有在某个日子的时候。
0: 你就是有的人他情感就是很钝，哎，这种迟钝，他呢不会主动的去表达什么，但是不代表他不表达他不爱你，他有一点什么好呢，就是你只要提出的要求
1: 啊，
0: 哎，就是你得跟这种人呢，你得学会相处啊，你跟他提出要求，他想什么样的办法都会满足你，那是他对你最大的爱了，但你要等着他说主动，他发现点你的需求，很难。
1: 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个惊人的话啊，他说他根本就不爱我，但是呢也不耽误我们搭伙过节，我也不爱他，不耽误过节，所以今天跟你过节的人是谁呀，这个他男他到底是谁呀，我不相信这个是你
0: 阿强啊。啊，阿珍爱上了阿强，
1: 你这样的话后面这九分钟全留给你来说好不好，
0: 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1: 然后有一位朋友就说，你说真的吗？我觉得你超爱，对，我也觉得你超爱，你不要为了节目效果
0: 而牺牲，
1: 故意说出一些惊人的话，好吗？他说，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他补充啊，他说爱不爱的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过节。
0: 你看看，
1: 不
0: 有句老话说的好吗？七夕大过年，那
1: 好吧，祝你节日快乐，好吧，祝你节日快乐。然后有朋友是分享啊，他说我们家呢是只有生完孩子第一年的七夕，就陈先生也就是他另一半给他买了一个腰的这个按摩枕，看到的一瞬间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还发了一段特别好的文字。
0: 留下啥呀，
1: 他的意思就是，
0: 哎，老公你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个腰的按摩仪呀，你没发现我没有腰吗，
1: 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一年买了然后后面都没有了，
0: 对，因为按摩仪你要省点用的话能用挺长时间的。
1: 然后有朋友问刚才那位朋友说，你是和另外的人过节吗，就是两个不爱的人一起过个节，
0: 你咋这么好奇呢，
1: 也有可能
0: 是，
1: 但是
0: 反正不带你。
1: 不，就是可能是就是一起搭伙吃个饭呗，
0: 对，
1: 不过啊，我说真的，像你们可能不过节，但是在这个节，就是异性之间啊，就是你怎么说，我感觉也有点那什么，
0: 对，
1: 你根本就不。

0: 不爱我们，我们也不爱你啊。然后因为他祝我们节日快乐嘛，然后另外的朋友回复他。好了，我们看下一位啊。嗯，他说呢，我想分享一个亲情的爱啊。他说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孩子，
1: 老大，
0: 连排第二的表妹都要比我小四岁。
1: 哦，你是你们家族这个最大的孩子。
0: 那天啊，就是有人带了一包那个果冻，正好呢就少了一个，因为我当时已经16岁了，我就说啊，少一个我不要，我不要。他说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姥爷就不行，坚持啊就出门了，要去再买一份儿，然后说说再大你在姥爷眼里也都是孩子，
1: 哎呦，
0: 就是大家有的你也必须有。
1: 哎呦，可能那个你不在乎，但是在你姥爷眼里就不行。
0: 这个孩子真的是被爱包裹着长大的。
1: 是是是。
0: 嗯，这个姥爷好公平啊。
1: 有正事儿，有老头有正事儿，
0: 你说一个小小的零食他都能做到这样，那也就是说他平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1: 是，
0: 他们家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啊，就我们之前分享过那些什么重男轻女啊，
1: 哎，偷摸给老大了，不给老二啊。
0: 对，我告诉你这种事儿，你别说这个兄弟姊妹们之间啊互相就是有啊这种事儿，那都是你做大人的做的。
1: 我对我也我也是一个同感，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呀，
0: 嗯，
1: 完全都是由于大人打小的偏心。
0: 对呀，
1: 你看，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他姥爷就是买一个，他买这个不是为了说，哎，你一定要吃，就你十五六你吃不吃其实都行，
0: 对，人家自己都说我不吃不吃了。
1: 哎，然后，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他姥爷做给那几个他那些弟弟妹妹看的，
0: 哦，
1: 就是你们是一样的，
0: 哇，
1: 你们是相同的，哎，你们。是兄弟姐妹啊，是这个手足，哎，是让这帮孩子
0: 理清楚这个概念，
1: 哎，而不是说通过这个今天可能是一个果冻，
0: 嗯，
1: 明天可能是一个压岁钱，
0: 嗯，
1: 后天可能是房产，那我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因为有点区别，因为没有了，我不分给他了，让你们互相之间产
0: 生
1: 了，
0: 隔阂，
1: 隔阂也好啊，或者是分出了一个高低也好啊，
0: 嗯，
1: 甚至是因为这种东西我分配的不均，达到了你们对他的排挤。
0: 话说回来，
1: 嗯，
0: 那些分配不均或者偏心的人就是真实的偏心。
1: 对，
0: 他就是喜欢这个孩子，
1: 没有，
0: 不喜欢那个孩子，
1: 没有任何借口，他就是偏心。
0: 对，所以说呢，那你说我就不喜欢某一个孩子，
1: 嗯，
0: 那你还让我平均的对待他，
1: 哎，
0: 我做不到。嗯，
1: 可以做不到，
0: 是
1: 你要你做了什么？
0: 嗯，那你
1: 今天做了，对，你就得接受什么？
0: 啊，确实，嗯，
1: 今天你做出了不均，嗯，啊，做出了不公。
0: 嗯，
1: 将来孩子，长大之后互相之间的吵架，
0: 嗯，
1: 对你的不赡养，嗯，你就要接受。
0: 嗯，就是或者说这种兄弟姐妹之间，
1: 对你的孩子未来，他们互相之间
0: 有什么对
1: 啊的一些恩怨，然后你当妈当爸的啊，都是兄弟，你们不要吵了，
0: 嗯
1: 啊，听妈妈的，听爸爸的，听你啥的呀？他们今天这种情况都是你造成的。
0: 嗯，哎，所以说后面啊，就是。你听到过，因为年代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呢确实家里缺衣少吃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家都是苦过来的，但你听过没有后面有人解释，就老人说，
1: 嗯，
0: 我不是偏心，是真没有，
1: 没有没有，为啥别人有他没有，
0: 对，
1: 是你没有了那一个啊，没有两个而已，不是没有一个，
0: 对，
1: 我要是有一个我分给两个人的话，
0: 对，还可以掰一半，
1: 哎，能不能掰一半，掰不了一半谁也别要，
0: 对，所以说啊，这个只是说一家人有时候不叫那个汁儿了，朋友们，
1: 是，
0: 但是你要真的是去说理的话，哎呀，这个其实偏，
1: 哎，自己骗自己，
0: 偏心就是存在的啊，存在的。哎，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哎，我今天以为自己要收空气了，没想到我的丈夫给我点了奶茶、小蛋糕，是外卖送过来的，
1: 哦，
0: 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仪式感。
1: 嗯，
0: 那我也回馈了520块给他，
1: 哦，
0: 不是。不是，
1: 我说你家老爷们儿吧，这还在你身上，这不是那啥，是不是每个节日他想办法都得给你点点这玩意儿啊？不过节这工作日也想办法前面给你点点。
0: 姐妹儿，我要是你老公，我每天给你点，我每天给你点外卖，啊。
1: 他老公哥们儿搁这外边出去了，完，啊，他老公搁那儿，哎，哥们儿，咱俩出去吃点烧烤去啊？我说，哎，好啊，哎，你带钱了吗？没有。你呢？我也没有。哎，不过哥们儿，你等一等。我想办法弄点钱啊， 哎，那你怎么弄钱呢？我先给我老婆点个外。

0: 哎妈！
1: 点个外卖花了35。
0: 对，哥们儿以前借我35，我给老婆点个外卖。
1: 哎，你知道还有一种情况，今天大家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他们家的钱都在自己这儿管着呢，就是很多人家的老爷们儿是没有钱的。就是也
0: 不，所以说这天你要他真给你买点什么东西，他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1: 对，就是可能他那个一些微信零钱里面有35块钱，就拿来点外卖了，所以说
0: 赚了520。
1: 哎，对，挺好的，
0: 嗯、挺好。
1: 来吧，我们看小俏啊，
0: 生财有道。
1: 很久不见了。
0: 哎，
1: 他说七夕啊要表白我老公泡泡冰，感谢他11年如一日的爱我，包容我，理解我。因为11年前的七夕是我们俩凑钱买的第一辆车，特别的有意义。
0: 你看看，
1: 好。同时呢，今天也是中国医师节啊，祝自己医师节快乐！
0: 哎，祝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医护工作人员们这个节日快乐、啊！
1: 你们辛苦了、
0: 哎。
1: 还有朋友呢，今天哈、也强迫症的猫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干嘛呢？全家去看电影，
0: 也挺好，
1: 去过节去、
0: 哎、
1: 啊。然后你看，你们都在分享这些节目，是不是、啊？咱们有的朋友说。哼，怪不得今天这么堵车，烦死了。因为大家分享，你看看电影的、吃饭的、出去这个喝下午茶的、咖啡的都
0: 很多，我相信说这话的朋友吧，应该是再过10分8分之后的你在路上，你肯定是骂骂咧咧的。
1: 谁呀、
0: 啊？你呀、啊。
1: 不好意思，我也要去过节。
0: 哎，难怪这么堵车，烦死了。
1: 来吧啊，这个咱们朋友们还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不是2021年之前啊，就是她老公给她送了一个礼物，然后给她腰的按摩仪，给她写了一大段这个小作文。我看了一眼啊，这个确实写得很感动。好吧，那今天真的要结尾送上我们经常在结尾说的那句话：
0: 祝
1: 有
0: 情
1: 人
0: 终
1: 成
0: 眷
1: 属。明天再会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9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
3: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箭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澳门特区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要齐心协力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中国政府援助哥伦比亚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厄中两国国歌》。

0: 朵旭雅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朵旭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朵旭雅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亦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朵旭雅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朵旭雅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朵旭雅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直供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即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黄秋、冯柯、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征；有的始至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宿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顾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0: 当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2: 昨日红恩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红恩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红恩高铁经洪城寨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至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昨日，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大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嫦娥7号探测器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箭组合体今日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重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制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

0: 袭击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颓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接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同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换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七夕晚会金夕颂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音乐频道 CCTV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等播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昨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0: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特区三五规划为澳门谋划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

0: 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
1: 行政法务范畴将遵循特区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强立法统筹和协调力度，善用跨范畴法律统筹工作组，践行行政长官强化法治澳门建设的施政理念，紧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透过科学制定年度和中期立法规划并加以严格执行，确保涉及整体公共利益重大经济民生事宜的法律法规能够适时出台，实现法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0: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2: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三五规划是一份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澳门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被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
3: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情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的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
4: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5: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至80.6岁。广东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2025年，广东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在最近一次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广东省 A 及以上等级医院达54家，头部医院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0: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一系列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令居民就医更便捷，医疗服务更可及。今年1月起，广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有序推开普通门诊一次挂号冠3日惠民便民措施。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一次挂号冠3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累计惠及群众1621万人次，直接为群众减免诊查费4.05亿元。与此同时，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续提质扩免。今年上半年，广东累计完成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269万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5.3亿元。五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获批调整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该中心一年接诊患儿超400万人次，其中来自省外的患儿占比超40%，年均转运救治重症患儿5000多例。2024年打通粤港澳生命救治通道，累计转运澳门患儿50多例。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附有保健院和95%以上的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常见病诊疗服务。全省21个地市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创建，细路仔睇病更加方便舒心。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亦初显成效。广东今年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确定首批25家试点医院。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殊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药传承创新持续焕发活力，广东全力推进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8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项目加速落地。国医大讲堂、中医名家就基层等活动深入人心。
5: 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南宁至湛江高速公路广东段今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南湛高速广东段全长约3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工期为期3年，预计2028年通车。建成后将成为粤桂两地间有一条省际联通大动脉，在广东省内与化湛、南海、沈海及玉湛等多条高速互联互通。届时广西东部及沿线地区可通过南湛高速广东段快速接入粤西高铁、空港、海港等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支撑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深化粤西与北部湾城市群的融合发展。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阿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唐哥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外交部及当地政府等各方代表在机场举行援助物资抵达仪式。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铜毡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仲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日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话，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讲到，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针对以方上述讲法，土耳其通讯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话，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讯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以战机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登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

0: 要求感到不满，希望是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和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压实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说，会是跟着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气温32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翟峰，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3级左右，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20号晚8点到21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

0: 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是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西，龙建田桥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因此这个速度呢现在是比较缓慢的，拥堵大概是 3.7 公里。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就是管佛高速的东向西了，当前也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压力。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冲管高速的位置上呢是 1.8 公里的缓行，还有广龙高速西向东管盘高速附近呢是 2.7 公里的慢行压力存在，还有在深圳外环高速这边啊，我们看到是西向东在塘下高架桥附近呢是 1.26 公里的慢行了。另外还有广龙高速的东向西在辽步立交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哈，当前拥堵大约是5公里了。城区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关注到的就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啊，主要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啊，会有一些行驶压力，提醒大家保持耐心。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各位同样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跟随着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的。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运动啊，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小妙招。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今天是周三啊，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师呢，是两位新老师，他们是来自东莞莞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秦谷宇老师和冯巨祥两位老师，今天呢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带来的是太极拳的讲解和教学。太极拳呢，它是一种动作舒缓柔和的健身运动，也能够使我们的全身肌肉放松啊，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促进人体的代谢，适合就是练习我们这个太极拳呢，就是可以增强体质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肯定是就是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是很久没锻炼了啊，一上来呢也别大汗淋漓，或者说是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可以尝试一下比较温和的太极拳，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肌肉柔韧性，也能够增强关节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的平衡能力哈也会提升上去，所以呢对于一些中老年人群体的朋友来说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太极拳呢它的动作很柔和，速度又比较慢，其实学起来啊真的不难的，而且呢这个就驾驶这个高低和这个运动量的大小哈都是可以就是进行调整的，就如果说你体能还不错，我们可以试着就是增加一些这个强度，那觉得说我

运动量还是不能一下子太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慢慢来。练习太极拳呢，除了可以改善我们的平衡和协调，增加柔韧性和肌肉力量之外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哎，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你会放松身心啊，所以呢，在这个提升情绪方面啊，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今天晚上各位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跟随我们的秦老师啊一起学习学习太极拳了。当然节目中啊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这段时间不是总在下雨吗？刚刚还给大家报那个天气预报来说，这个这两天又会有下雨。我反正就是一下雨我们家阳台必然会有积水，所以我每次下完雨我都得去清一清。各位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尤其是这段时间蚊虫非常的多，然后蚊子的幼虫卵啊什么的它又离不开这个水，所以但凡有积水的地方就很容易滋生蚊虫了。定期的要去清一清你们家的那个花盆的那个托盘啊，还有就是如果阳台放了一些盆盆罐罐什么的，能够倒着放你就尽量倒着放，实在不能够倒放的话呢，拿块这个遮雨的布给它盖起来，避免积水的一个出现。如果说啊家里是有庭院的话，那个清水的那个排水的沟渠啊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啊，清一清让保持这个通畅。还有就是出门啊外出的话呢，建议大家就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了。那如果说你实在觉得天气热不想穿这个长袖衣裤的话呢，裸露在外的一些皮肤啊也喷一喷这个防蚊水驱蚊的花露水等等，也就是保护好自己嘛，对不对？然后蚊子它咬人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啊，还有包括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就特别容易出来咬你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千万别去一些草丛啊树荫底下待着，很容易就被咬啊。外出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门窗啊也记得要关好。睡觉的时候呢如果家里有蚊帐的把蚊帐挂起来，还要物理上隔绝一下。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6: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6: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7: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跟随着秦老师和冯老师来学习太极拳。那节目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我们2026又要出发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最高呢单项的最高哈是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的。那如果说啊你也有兴趣参加的话呢，仔细听一听了，不用担心说啊你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哪怕你说哎我们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来亮版权就行了。那如果说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你都能来，我们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来给您一起共创啊这个专属歌曲。那你如果说我不想原唱的话呢，也可以翻唱立创乐队的一些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边有这个创作大神的，个人的原创作品也是可以代替企业出战的，所以就是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你只要想唱，我们给你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日期呢是截止日期

哈，是在八月下旬的。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当然各位如果说哈想要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精华线路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最近我们的一些精华线路啊整理好发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因为经常也会有主持人哈，我们主持人经常会和我们的团友们一起出发。你像我明天要出发了，在这也给大家说一下，我明天那个不在节目当中了哈，我明天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去新疆了啊，我们去这个北疆伊犁，要上独库公路，要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了。那如果说各位也想在这个八月末或者说是九月份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记得早点来联系我们，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啦。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的啊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同样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您有一个比较心仪的计划出行的时间，你也可以发给我，我看一下在那个时间段里边有没有一些适合您的这个出行的一些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去全国各地各种玩啊，对于线路也好啊，对我们的一些旅行的注意事项啊，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所以想要出去玩找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就对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107.5， 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行驶的压力。目前在管佛高速的东向西会有缓行压力，寮步立交的东向西呢，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管深高速南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 1.9 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保持耐心。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从塘下立交到大坪立交桥也是慢行当中。还有广龙高速的东向西哈，是在管盘高速的位置上呢，交通行驶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接下来呢继续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最近大家呢都有没有锻炼呢？我们说啊，要拥有好身材得管住嘴，再来就是迈开腿了。今天晚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进行科学的锻炼，跟随我们的这个秦老师和冯老师哈，来练一练太极拳。管理好身材除了动起来，还有就是管住嘴了。但是现在啊，就是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也成为了很多人饮食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然而方便与健康之间好像总是有一条需要去主动跨越的鸿沟。其实啊，外卖它不等同于垃圾食品，关键在于你如何点。只要掌握了方法，外卖同样也能够吃得很营养、很均衡、很安心啊。比如说现在许多的外卖套餐哈，它本质上呢就是碳水炸弹再加油脂陷阱，一份大米饭再配几根蔬菜啊，然后薄薄的几片肉，或者是一碗面条，然后上面零零星星的点缀着几片肉或者几片叶子。所以呢，我们选外卖首先你得看看比例，一份合格的健康的外卖啊，蔬菜要占一半，然后蛋白质呢得四分之一，主食四分之一。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外卖的图片，哎，或者说是已经占了，有这个米饭占了三分之二了，咱果断换一家好吧。另外呢，就是避开一些关键词，尽量少点啊，那个名称当中带着什么爆炒啊、干煸、油炸、糖醋、红烧、回锅这些字样的菜品，优先选择清蒸、白灼、凉拌啊，或者是炖煮这样的一些清淡的烹调方式。那当然最后了，主食也可以进行升级，比如说你之前点的外卖都是什么白米饭啊、面条之类的，对吧？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要么就是主动的减量，我少吃一半的饭，或者是省下的这个空间啊，多给一点蔬菜。又或者呢，你就点菜，然后家里自备

0: 一些什么全麦面包啊，煮玉米啊，啊跟这个外卖来混搭一下。下单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把米饭换成杂粮饭啊，有一些商家他是会有这个杂粮米提供的，或者有一些比如说有糙米、燕麦饭等等啊，多花2块钱的事儿，升糖的速度它直接降了一半呢。还有蛋白质呢，就优先选择影响饱腹感，这个营养价值高的。比如说你首先优先选择什么呢，去皮鸡腿肉、清蒸鱼、白灼虾、豆腐啊、鸡蛋这一类的，瘦牛肉也可以。但你不要选什么呢，红烧肉、鸡排啊、肥牛卷啊、培根午餐肉这样的一些加工肉制品。若是要点麻辣烫或者是自选菜，那你就多选一些豆腐、豆皮、鸡蛋啊、瘦肉片，少去选那些丸子啊，还有什么午餐肉啊、肥牛卷的。蔬菜方面呢，外卖常见的问题其实就是量比较少嘛，然后又油多盐多的。最直接的方式，你就单独加一份焯水青菜，然后备注少油少盐，或者自己准备一根黄瓜、一个番茄，饭前就把它吃掉了。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你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又自然而然的会减少你后续吃主食的一个量了，对吧？因为已经有一定的饱腹感了。更高阶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把配菜啊变成主菜。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点一份这个蒜蓉西兰花，然后你搭一份小份的米饭和鸡胸肉，远比一份什么油腻的盖浇饭来的健康多呀。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关注一下，管理好身材，让我们向好身材冲刺。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新的实惠好货哈。虽然现在已经是入秋了，但这天气啊是真的一点也没凉快下来哈，秋老虎发威，出门呢也是这个热浪扑面，脸上的油脂呢是不是也在还在往外匆匆的蹭出来呢？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汗水灰尘再加上油脂，毛孔就会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了，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皮肤哈是需要深层的大扫除的。给大家推荐哈，我们科颜氏的礼盒里面有白泥面膜125毫升，还有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并且是有礼袋礼盒的。白泥负责的就是深层清洁，高保湿面霜呢负责把你的这个水分牢牢锁住，这样的一套下来才199元。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当然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包包饰品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包括这个星期六的斜挎流浪包推荐给大家，这个包呢它是百搭耐看，而且很有高级感，并且就是它不是小包，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包，就是中等的一个大小，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就是你单肩斜挎手提都行，然后出席的场合也会比较多，比较实用嘛，你像通勤约会啊出游啊都能用得上。经典的深咖色百搭所有风格，而且皮料特别的柔软哈，背在身上呢也很挺阔，摸上去那个质感就是不一样的。价格也很给力，只需要179元。各位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一波羊毛啦。当然最近呢，我们除了有上新的好货之外呢，我们广电旅行团也是上新了不少的一些优质线路啊，整个九月份呢陆陆续续也会出一些新的线路了。各位如果感兴趣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哈，孩子们开学了，我们可以放松了，对不对？可以出去玩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联系我，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是你计划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在什么时间段，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适合各位的一些精华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目前九月份的话呢，像新疆、青甘还有西藏啊、泰国啊、尼泊尔的线路我们都有啊，各位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1: 哎，说吧说吧说你为我想了。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微微。明天我要出发了哈，会有我们的这个代班主持人，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是谁来代班。那我要说下周见了，因为我要带团，我要跟我们的团友们一起出发了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显示，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出现在东莞大道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 主任再见。
3: 好，
2: 主任辛苦了。
4: 主任辛苦。
5: 宝宝没事，
6: 妈妈在，妈妈在，
5: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6: 宝宝最勇敢了。
7: 昨天早上8:30，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8: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1: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8: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5: 大夫，孩子怎么样？
1: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5: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1: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你是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19号周三晚上的7:54，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话题叫做“希望你每一天都比昨天多进步一点点”。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富有的习惯》啊，其中有非常多个会让我们有

0: 更伟大的目标，有更大的执行能力，以及有更多规划的一些习惯，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富有的习惯可以决定你一生的财富。第一，坚持每天读书自学。无论你是读杂书，还是读和专业相关的书，亦或者是读一些英文，学一个小语种，你只要坚持每天读书自学，你就会比昨天的你更加聪明一点点，更加有智慧一点点。第二，请你保持至少每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这一点有多少人能做到，请举手。坦率的来说，我做不到。目前我的运动规律，如果不在生理期的情况之下，我大概一周可以坚持3到5次。其实这个频率已经可以了，但还没有达到我最理想的状态，是周一到周五最好5天都去，或者是一周至少5天。第三，与其他同样具有成功思维的人建立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有多重要呢？人际关系不是说你要巴结谁，而是你可以吸引到谁。如果只是靠你的阿谀奉承得到的一些人际关系，它一般情况之下不太具备太多的价值。那我们该怎么做？第一，你要记得对方的生日。第二，你可以时常和对方聊聊天。第三，尽可能的了解他知道他的家庭状况，他的一些习惯等等，喜好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请让你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一些。有的时候不要怕被别人利用，被别人利用恰巧说明你有价值。如果别人连利用都懒得利用你的话，那真的要思考一下，我有什么用。第四点，追求自己设定的目标。设定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你有无数次的思考，无数次的和内心的声音对话，你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慢慢的，你会有一个越来越细致的蓝图，小到一张桌子的颜色小到你未来，大到你未来会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拥有多少员工，你的年收入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是怎样的。你会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幅画面，把它写下来，以此来倒推，知道你每一步该做什么。第五点，梦想先行，目标紧随其后。先有一个大的框架，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富有的人，幸福的人。你定了什么样的梦想，你就会为他制定什么样的目标。第六，避免浪费时间。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家里躺平就是躺在那儿无论干嘛都是躺着在玩手机。那段时间我觉得异常的空虚，比我工作比我做很多的事情还要累，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还可以做什么。那段时间是我比较痛苦的日子，当然那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的身体在有一些，比如说我在怀孕期间，那我特别喜欢躺平。那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的话，我可能会躺在这儿多看一些书，尽可能的听一些播客等等，让我的脑子一直在动起来，而不是慢慢趋于静态。那个时候你的焦虑感会无限次数的放大。第八，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睡眠特别的重要，不要熬夜，尽量不要在晚上12点以后睡觉，你可以在11点多睡觉，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更好了，自己的状态也更好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九，提前起床。你会发现早晨6点钟起床，你看到的天空和9点起床是不一样的。6点起床意味着你这一天多赚了3个小时，你可以用来跑步，用来和家人相处，用来看一本书，用来读一读英语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有收获的，叫做你每走的一步路都算数。下一个，发展多渠道收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富人，他的收入渠道非常的多样，一般至少有3种，这样你才会形成3足鼎立，更加的稳定安全。
1: 还在为肌肤松弛

0: 时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6: 主任再见。
7: 好，
6: 主任辛苦了。
8: 主任辛苦。
9: 宝宝没事，
6: 妈妈在，妈妈在，
9: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6: 宝宝最勇敢了。
10: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1: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5: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1: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5: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9: 大夫，孩子怎么样？
5: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9: 谢谢您，谢谢谢谢。
12: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5: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信号，预计未来两个小时股市的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望牛墩、沙田、红梅、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步、麻冲有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在8月19号晚上的7点51分，对于我刚刚提到的震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各位注意防御。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

0: 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2026年8月19号周三晚上的8点20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这几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富有的习惯。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很惊人的问题，原来贫富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除了抛开家庭不谈，毕竟到目前这个阶段，很多人如果想要靠上一辈，比如说我们90后想要靠的是60、70年，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的家庭条件普遍来说都是差不多的，那拼的是什么呢？除了父母给你的眼界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你养成了什么样的习惯。一个每天 lying on the bed， 躺在床上不断的刷短视频，看电视或者是睡觉的人，你怎么能够和那个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他的时间已经比你富裕了3个小时，他的早晨是做运动、学习英文、读书、看自己专业相关的东西、工作，很积极的回应自己的客户，并且在不断的拓展客户，那你就会发现原来如此的与众不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选的，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是接触过，他不属于我的朋友，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不到18岁就已经辍学了，原因不是因为家里供不起，而是因为他觉得学习没意思。于是你看，吃不了学习的苦，你就得吃社会的苦。他开始在社会上找各种各样的工作，做过美容师，做过服装销售员，做过保姆，做过育儿嫂。但是你知道吗？他每一个工作几乎没有做超过半年的，原因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会在想，我赚了2个月的钱，我就应该好好的挥霍，让我自己享福，买漂亮的昂贵的衣服，去找朋友喝酒，到处吃自己爱吃的东西。于是他是一个月光族。曾经他说，从老家来东莞的火车票都买不起，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工资已经挥霍完了。这个时候只能是他的父母给他填窟窿，给了他钱。于是到了现在，他有了一个家庭，有了2个孩子，但是因为家庭出了一些变故，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很重，他开始工作。但是即便到了这个年龄，40而不惑的时候，他依然干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超过半年，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受不了工作的苦。于是我问他，和当初学习的苦相比，哪个更苦？他说当然是现在。可是时光就是这么的冷漠，当你把时间花费完了，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昂贵的成本和代价？那就是你的时间成本。因为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旦从你的指尖溜走，它就不会再流回来。包括此时此刻，一分一秒也在我们说话当中缓缓地流淌。你有没有让你的时间更有价值？你有没有让自己每一天都与众不同，更加进步一点点？这就牵扯到了经济学的一个原理，叫做复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复利吗？也就是说，你这个月如果你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去向一些更优秀的人请教，你这个月进步了一点点，那到了下一个月，你再通过你这个月的平台继续往上跑，其实你的人生是在不断复利的过程。复利会让你变成更厉害的人。所以 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有阳光，都有新的知识，都有正向的能量，这样你才会变得闪闪发光。每个人都活一个词叫做价值，不是吗？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价值，对于工作的价值，还是对于自己的价值，不要怕被别人用，被别人利用，不要怕，这样就代表你有价值。好了，各位，跟大家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都是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两个产品。第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的是科颜氏礼盒。科颜氏是非常适合敏感肌肤的朋友啊，里面有它的主打产品白泥面膜125毫升，一支加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加上赠送的礼盒礼袋啊，总体打包价199。平时呢，一个白泥面膜就要将近200多块钱了，那现在呢是买一送一，还有一个额外的高保湿面霜。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是星期六斜挎流浪包，深咖色的。平时出门挑包会让人特别的纠结，小包看着精致好看，稍微多样带两样东西就已经塞不下了，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星期六斜挎流浪包1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些福利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呢，这段时间雨水非常的频繁，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家里，在小区里，还是在工作的地方，能够尽量减少水的堆积，尤其是雨水的堆积，保持自己居住环境的干燥，注意防蚊防蚁。除此之外，我们的音乐大赛啊，也就是企业歌曲大赛、企业歌手大赛已经开始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了。就在这个月的15号，所有的企业已经报名结束，报名截止。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依然可以关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最新的比赛详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亲爱的你，我们明晚见，晚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明天呢依然会有暴雨，温度在26度到32度之间，希望大家出门做好防御。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歌单呢，永远年轻的一张歌单，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向前冲的动力。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鬣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
3: 成为
1: 最后
3: 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那么一撮人不那么安分哈，他们有人呢就被称作是疯子，心怀梦想，异想天开，做了很多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那马斯克呢，马老板说了一句话，他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啊，以后真的是会在火星上退休。这么说来，好像真的小时候可能会想象说，哎，如果我们

去到另外一个星球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去到火星离开地球表面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人气单曲歌单当中的第三首《离开地球表面》。

离开地球表面之后，跟着快乐的节奏，忘掉烦恼，音乐旋律不停的会来陪伴你。接下来，飞儿乐团，光芒。

0: 晒。
1: 爱的路千万里，
2: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生活的惊喜总是来得特别的突然，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哎，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大变样了。今天我们在年轻的歌曲当中呢，你也可以来找到一种热血沸腾的感受。

0: Yes。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2: ，Play Music。
1: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歌里听世界。

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奔》，这首歌呢听起来并没有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但是呢很畅快很清爽。爱上副驾驶，音乐不间断来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永远青春，永远要保持着年轻态，不管时间怎么样变化，不管在这个时候你承受有多大的压力，保持好年轻态，一切呢都会充满希望，而且呢会很有活力，很有动力。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年轻人们希望奋力向前奔跑，不管是孤傲还是说有伴同行。刚刚听到是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今天呢我们来听到年轻态的歌曲，给你更多的能量，更多的力量。那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是小曼，今天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每天都在这个时候来陪伴各位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请上赵照。

这是赵赵的歌《夏日的最后一天》，有没有让你回到那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呢？啊，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Black Heart》。

Black Heart。接下来这首歌会有一个跨次元的合作，音乐家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说呢，也算是艺术家。音乐家他的才华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面，而艺术家怎么讲，比如说画画方面的艺术家，他的一些才华是展现在他的画作上面。那这两个跨领域的表达方式出现在了好妹妹的张小厚还有一个艺术家佐藤静也身上。面对同样的一个路的创作主题艺术家佐藤静也是用自己的棱角色块来跟自然渐变相结合的风格画笔触，为路本身创作出一幅充满灵性的动物的肖像。而张小厚的音乐思维发散到了上海的巨鹿路，写了一首大都市布景下少年孤单心事的轻松民谣的作品。那音乐人和艺术家这种发散性的迥异的思维，让会感受到艺术的丰富和多元。尽管艺术的表达形式不同，但是两个人都用各自的表达方式塑造出有层次感的艺术表现。那我们来听听看张小厚的这一首《巨鹿路的晚上》。如果你在上海的巨鹿路的晚上去在那儿喝过酒，或者是跟朋友在那儿走过散过步，你会想到那个晚上吗？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3: 不必妥协，
2: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4: 就算全世界不爽，
2: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周杰伦这个什么黑透有没有特你带到这个2020年夏天，刚刚他发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清凉感。接下来要请上徐佳莹，这首歌会有一些些合成器的声响，还有一些大气的弦乐会在这首音乐当中出现，请上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

0: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郭旭。每一个表达者可能总想表达出最好的，却或许可能难免被曲解成这样或者是那样，最终留下自己一个人成为了孤独的旅客。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生活喧嚣，那不如安安静静的听这一首歌。这首歌会不会给你带来一样同样的感受或者是不一样的感受呢？这是来自郭旭的旅客，就在大牌巧克力。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

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信任太脆弱，容易夭折。

0: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老司机开车很久，却不一定看得懂水温表，看到水温高的时候就有点紧张，担心发动机开锅，相反在水温低的时候却不以为然，这是对的吗？如果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液泄漏会导致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一下冷却液是否有泄漏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修理泄漏的管子，如果没有，应该及时的添加相同品牌的冷却液，不建议加水，尤其是冬天，即便没有造成故障，也会对冷却液有稀释的效果。另外呢，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散热风扇会造成车辆高转速运行的时候产生热量不能及时的传递到防冻液，而影响散热，而后导致防冻液温度升高，导致开锅的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先降低车速，检查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及时修理，不要等到开锅了再去修。此外呢，是循环水泵故障，水泵一旦发生状况，发动机的导热侧的水循环就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导致发动机冷却系统失灵，开锅的现象就由此产生了，一定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解决。一般水泵发生问题，可能是轴承抱死或者百叶轮损坏，轴承抱死的可能性不大，百叶损坏换掉就是了。水温过低主要的原因是节温器损坏或者散热风扇常转。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

是牛奶咖啡的歌《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他们的歌总是非常的励志、向上、积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正面的能量呢？这首歌仿佛像是对少年时代的回望啊，想表达的就是勇敢。勇敢是历经时间的洗礼后啊，最弥足珍贵的东西，就是要怀着对生命的热忱还有好奇，然后经过了一些磨练，然后再创作了一些歌曲。所以我不知道你会对不对这个牛奶咖啡的一些作品印象深刻。你所聆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Sparks。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姐。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很多遍，这首歌在讲一个什么样主题呢？叫做乡愁。这首歌会这样的主题通常会被直白的方式来表绘出来，那创作者个人的处境还有感情鲜明的存在其中，会有一些伤感。然而李建清这个版本的平凡故事

是这个他来表达这个乡愁主题的这个作品呢，就会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创作者个人化的情感表露，而是呢更多的通过更加文学性的音乐的美学表达，让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身影，感觉这是自己平凡的故事。请上李建清平凡故事。

0: 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干了，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时，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王凡瑞。是不是最近觉得生活会有一些不如意，就人生就是 ups and downs， 你知道，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你不可能永远是顺风顺水，有时候会有一些生活的小挫折，可是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努力要成为生活的勇敢者。或许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些忧伤，或者是明天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无畏的勇敢者，失望与彷徨终究会散去，光明来临前需要片刻的等待，生活下去便能够看到希望。这就是勇敢者之歌，来自王凡瑞。
1: 你总是充满希望，

大卖巧克力正在直播时，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 Jonas Brothers， 他们是什么意思呢？ Jonas Brothers 还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三个亲兄弟组成的一个组合，算是三个亲兄弟同时会唱歌，这也是非常几率小的一件事情了吧。他们分别叫做 Joseph Jonas、 Kevin Jonas 还有 Nicholas Jonas。 这三兄弟呢，不仅外形帅气，爸妈也是很厉害啊，而且还很有才气，被粉丝戏称为三颗鸡。而这首 X 正是三颗鸡联手曾经跟 Nicki Minaj 合作过的拉美热单 TUSA、哥伦比亚流行女歌手 Karol G 打造了一首动感单曲。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也是格莱美的金牌制作人来亲自操刀的。这首歌 Jonas Brothers 三兄弟 X。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山清圣母与我父元杰先
1: 啊
0: 犯
2: 吓，令尊又是谁人呢？
0: 我父刘延昌，我是

吹，吃他个天用。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晴就雨多，绽放在诸天万语那一刻，苍乱坎坷，鸿沟断隔，还有不甘怒吼着。
1: 天上吹梦的动车，戏弄着泥土辗转涌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

0: 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诉说着秘密。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早间的路况呢，目前在环城东路璞园立交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方向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理路，这会儿拥堵较长，方向是南向北方向，堵车是500多米。其次呢，在东深路长马路的附近有拥堵排队啊。目前呢，这会儿堵车是在长平段。其他的路段呢，在嘉聚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双港桥方向是东向西，有拥堵排队的情况。以及呢，十大公路目前呢有缓行，在大岭山段啊，这会儿有堵车，10分钟左右，堵车是600-700米。其他路段呢还算是风平浪静啊，没有什么拥堵缓行的路段，希望各位早间出行顺畅愉快喽。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出发了哈，在星期四早上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出门的时候呢感觉今天还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了，今天一整天呢是26度到33度之间，可能也会下雨，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昨天前天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狂风暴雨。今天天气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也是晚上下雨呢？啊，大家都可以来预估一下啊。
1: 是没有雨的白天呢，气温还是比较炎热的。明天呢，气温会略微走低啊，但是也是局部大雨以及暴雨会出现啊。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早晨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人炖肉喜欢炖十几个小时，这炖十几个小时的肉，会炖出营养还是炖出风险呢？
0: 热搜第一个话题，聊一聊18个月啊，短短的时间能造好一辆车吗？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说说最近的天气啊，极端情况比较多，很多人的抱怨说暑期旅行啊，因为天气呢频频泡汤。其实极端天气也正在重塑国内的旅游行业。
0: 下一条热搜呢，聊到的是9.9块爆火的商超快手菜，为什么商家却叫苦连天呢？
1: 吃货大集合，来聊到沙参玉竹雪梨瘦肉汤，浮沫喝它呀比喝奶茶还上瘾哦。
0: 对，现在已经来到末伏了啊，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来聊聊家里啊，就炖汤的时候，有很多人信奉一个点，就炖的越久营养越足，觉得长时间慢炖呢，能把肉里氨基酸全部炖到汤里去。但也有很多人说呢，久炖肉汤嘌呤会爆表，容易诱发痛风。这慢炖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到底能炖出的是氨基酸啊，是营养物质，还是更多炖出嘌呤？那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0: 慢炖啊，如果对肉来说呢，那就是入味好吃，但是这个汤啊，真不建议如果嘌呤比较高的人啊，就是尿酸高的人去喝了啊。慢炖的过程呢，其实锅会慢慢的升温温和，不会一下子把肉烫硬，肉里自带的蛋白酶呢，在缓慢升温的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把大块的蛋白质做初步分解，肉里硬硬的胶原蛋白经过70到90度长时间的加热，会转化成软软的明胶，筋腱呢不再塞牙，汤汁冷却还会结出肉冻。实验呢也证实啊，适度的低温慢炖的肉呢，消化率更高，就是肉的口感也会更好。但是注意啊，不是炖越久消化就越好，如果超过8个小时之后，消化能力可不会再继续提升了。
1: 那么慢炖会不会炖出大量的氨基酸呢？其实会溶出一些啊，但也不用神化这个作用，因为肉本身呢，它就含有游离氨基酸，炖1到2个小时，大部分呢都能溶出鲜味物质，已经跑到的汤里了。只有升温速度特别慢的时候，肉内的蛋白酶充分工作，汤里的氨基酸以及小肽啊，这个营养物质才会多一点。

0: 对于胃肠正常的人来说呢，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汤内的氨基酸啊炖那么久，因为我们的胃呢可以把肉块里的蛋白质就分解成氨基酸，所以炖十几个小时呢，汤是会更鲜一点，但是肉本身呢也会更加的寡淡发柴，口感大打折扣啊。
1: 那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哈，这个担心尿酸太高之类的哈，其中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让人纠结的嘌呤啊，也会跟着炖煮不断的增加。肉汤呢，喝起来确实会鲜美一些，因为它不光呢来自于氨基酸，还有肌酐酸、鸟苷酸这些鲜味物质，跟它们呢。恰恰就是都有嘌呤了哈。炖煮时间越久，肉类细胞呢破损就越多，嘌呤呢会大量的溶解到汤里。慢炖锅呀熬出来的浓汤确实味道挺醇厚的，但是呢嘌呤含量往往是最高的。
0: 对，这代谢正常的人倒没什么压力，但是如果尿酸你本来就偏高了，或者有一些这个体重比较高的人呢，尽量少喝久炖的肉汤，或者是吃肉的时候呢，尽量撇去浮油，少喝汤啊。长时间炖煮呢，还有个问题，它容易损失部分营养，像维生素 B 族里面维生素 B1 啊、叶酸啊，这个怕长时间加热的，炖煮会出现损耗。不过蛋白质、矿物质呢，炖煮倒没什么问题啊，像是软骨、骨头酥烂之后呢，还能补一些钙跟铁啊。最后咱们要说啊，炖肉呢一般2到4个小时就能足够软烂，也不必说非要追求十几个小时的超长慢炖呢。
1: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听歌。稍后的下一个环节呢是节目的资讯速递，会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一些资讯短消息。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我们一起出发吧，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4: 我是小天。
2: 早上呢有好听的歌啊，那同时呢说到这个音乐啊，是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

0: 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的环节了哈，来关注一下国内财经、体育、科技、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我国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升级建设。官方部署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聚焦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改革，优化跨境营商环境，依托自贸试验区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助力国际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家级自驾路网规划正式出炉，交通运输部对外披露，我国将搭建三环、四横、五纵主骨架，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路线，串联国内大批核心文旅资源，完善自驾配套服务设施。
1: 国家文物局紧急部署全国博物馆陈列内容专项核查整改，针对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一些问题，国家文物局下发专项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所有的博物馆常设展馆临展内容，压实审核责任，杜绝内容差错与不当表述。
0: 两部门预拨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防汛抢险救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划拨基础上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河南受灾群众安置、危房排查、应急排险、倒损房屋修复等工作，全力保障灾区民生稳定。
1: 资讯速递，我们接着来关注民生消息。四川长宁升学院墙体倒塌致5死17伤。8月18号，四川长宁县一村民家中升学院现场临时雨棚积水过载，拉扯墙体导致一楼女儿墙倒塌，事故造成3人当场遇难，2人送医无效死亡，另有17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原因正在全面调查，引发了网友对乡村宴席安全隐患的广泛关注。
0: 广西南丹山体滑坡致5人全部遇难。8月17号发生的广西南丹芒场镇山体滑坡灾害，经持续搜救，19号确认5名被困人员全部遇难，当地已启动灾害善后预案，排查周边山体地质隐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当前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期处于高水位状态，风浪冲刷导致堤防出险概率大幅增长，叠加后期台风潜在影响，防汛压力呢不减，水利部明确要求当地要严防死守，做好寻堤查险以及呢排涝减灾工作。
0: 上海地铁票价拟调整。8月19号，上海市发改委发布轨道交通交票价的一个机制听证会二次公告，公开2套票价优化方案，并配套相关优惠，这是上海地铁21年来首次调价。
1: 全国医师人才规模超额完成14五目标。近期的行业数据显示，全国执业医师数量已经突破529万，超额完成14五医疗卫生人才建设目标，基层医疗网点持续完善，常见病诊疗服务正在缓慢提升当中。
0: 上半年辅助生殖医保惠及超170万人次，医保惠民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上半年全国辅助生殖医保服务人次超170万，医保基金支出近19亿元，政策有效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助力优化人口生育保障体系。
1: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菲律宾强降雨洪涝导致27死1失踪，超500万人受灾，受到热带气旋与西南季风叠加影响，菲律宾多地近期呢持续强降雨，诱发洪涝、泥石流灾害。

0: 目前已经造成27人遇难，17人受�伤，全国近539万人受灾，当地正全力开展救灾安置工作。
1: 国际红十字会2026年人道工作者遇害事件频发，数据显示，2026年已有12名国际人道工作者在任务执行中遇暴力身亡，人道救援安全风险持续攀升，相关机构呼吁全球加强对人道工作者的安全保护。
0: 全球粮价持续高位，多国强化粮食保供政策。受到极端天气、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持续承压，国际粮价维持高位运行，各国陆续出台稳生产、保存储、稳出口的政策，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与物价稳定。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美债突破40万亿，引发全球资本市场波动，美国债务规模创新高，叠加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全球股市、汇市小幅震荡，多国金融机构预警美债持续扩张将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
0: 全球钻石市场持续降温，价格加速回落，全球钻石消费需求持续疲软，市场价格加速下行，终端消费市场理性回归，高端珠宝投资类钻石交易活跃度明显下降。
1: 宇树科技登科创板迎来大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上市首日收盘大涨460%，收盘总市值突破3400亿元，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市值突破1000亿，由此成为国内新晋90后首富。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板块热度被再度点燃。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韩国媒体曝光足坛陈年招待风波，足协启动核查。近日呢，韩国媒体爆出了10多年前的一则旧闻，爆料韩国足协曾对3名赴韩交流的中方人员实施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发表官方声称，已经着手对相关传闻开展调查，后续将对外通报。
1: CBA 重磅引援，辽宁男篮签约 NBA 首轮秀球员。 CBA 辽宁队官方宣布签约 NBA 首轮秀马基斯·克里斯，这名内线球员身高是2米08，具备顶级对抗与篮下终结能力，新赛季将补强辽宁男篮内线阵容厚度，引发篮坛广泛热议。
0: 巴萨正式官宣罗德里加盟，巴萨官方呢宣布签下了30岁的曼城中场罗德里，双方签约到2030年。据了解，罗德里是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上赛季为曼城出战了33场比赛，打入2粒进球。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出战8场，帮助西班牙队夺得冠军，并荣膺世界金球奖。目前球员，他的身价呀是5500万欧元。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展会汇聚全球前沿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设备、家用服务机器人等成果，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最新技术突破与落地应用场景。
0: 我国火箭陆地回收技术持续优化，国内航天团队持续迭代火箭陆地回收技术，提升火箭的复用成功率，降低单次发射成本，技术成熟度呢在稳步提升，为商业航天规模化发展、高频次航天发射奠定技术基础。
1: 人形机器人赛事规则体系正式发布，官方发布人形机器人竞技统一规则，针对机器人举重、平衡、智能操作等赛事项目制定标准化评判标准，填补国内人形机器人专业赛事规则空白，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0: 国内智能家政机器人技术落地，近期呢，一届机器人大会上展出了新一代的全屋智能家政机器人。那么该机器人呢，可以自主完成全屋的清洁以及物品收纳、环境监测等多项家务工作，智能化、自主化程度大幅提升，加速走进普通的家庭场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8: 快来。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看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的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啊，半个小时左右。东江大道呢，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26分钟，还有港口大道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以及湖滨南路这会儿是西向东有缓行，嘉聚大道双港桥方向是东向西有堵车，东深路呢在长马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排队的缓行情况，主城区呢拥堵集中在八一路红福东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啊，以及环城西路在东莞大道立交桥附近有排队的缓行情况，莞长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有拥堵在东华中学这一段，其次呢在东城中路有排队的堵车，在东城路的附近啊这会儿拥堵，堵车呢是200多米啊，其他路段呢还算比较畅通，希望各位出行顺畅。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